0: 管局将持续引导金融机构下沉服务，支持实体经济，为地方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王猛、贾孝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联合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小红书五家平台，全景剖析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发展态势，梳理形成了暑期旅游市场十大特点。根河市在两大核心板块中被提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2: 在报告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板块，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暑期现预订单量增幅前十名中，大多数目的地都是根河市等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在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现预小城各美其美板块，暑期订单量增幅最大的前十大现预目的地增幅均达到77%以上，根河市以155%的同比增幅位居该平台榜首首位，在2026年暑期奔现游热潮中脱颖而出。北京游客吴先生，
3: 作为避暑的选择，可以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之一吧。饭店老板也很热情，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天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刚才住房的时候，还在酒店里备了一些咱们这块的这个特产，就是挺让我意外的。
2: 大连游客王先生，
4: 气候非常凉爽啊，风景也比较宜人。啊，这些树木啊、河流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很少，这边比较宽广、广阔一些，看着特别舒服，心情比较愉悦吧，还是值得一来的，不虚此行吧。
2: 告别盛夏清凉，大兴安岭腹地的根河悄然切换秋日景致，解锁全新文旅看点，立足暑期积累的良好口碑与市场热度，根河市精准把握季节更替的文旅机遇，顺势承接流量势能，全力做好秋冬文旅衔接文章。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5: 为了接住当前的一个文旅热度，我市也是将抢先抓这个金秋临海和冷极的冰雪资源，做精秋季的金运根河品牌，用好社交平台承接线上流量，做优内蒙古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冷极马拉松等节庆赛事，升级冰雪驯鹿沉浸式体验等文旅产品，同时也完善旅游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持续丰富全季的旅游文旅供给，推动咱们根河文旅从夏季单季的火爆向四季可游、冬夏两旺来进行转变。
0: 为深入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延伸法治服务触角，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扎兰屯监狱联合成吉思汗镇人民政府、扎兰屯市司法局为镇区周边12个行政村聘任12名法治副村长，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法治动能。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靳代、程继堂的报道。
6: 在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繁荣村新聘任的法治副村长正走村串户的忙碌着，聚焦村民关心的土地承包、婚姻家庭、借贷纠纷、反诈防骗等热点问题，开展专题讲座，用身边案例阐释法理，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繁荣村村民苑文静，
7: 法治副村长经常来我们村开展普法宣传，跟我们的老百姓讲解法律知识，解答了生活中的许多问题，我们收获特别大。
6: 扎兰屯市成吉思汗镇法治副村长贺云龙，
8: 作为法治副村长，我将立足岗位职责，依托法治资源，紧贴村民生产生活实际，开展精准普法，以案释法，入户宣讲，把常态化普法宣传融入乡村日常，把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用心解答百姓法律疑问，用心做好基层法律服务。
6: 法治副村长是当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矛盾源头治理的重要抓手。此次聘任将政法力量直接配置到村级一线，有效补齐乡村法律服务力量短板，为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建设注入专业力量。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监狱刑罚执行科副科长朝克达来，
9: 我们将持续深化司法联动，以优质法治服务赋能基层治理，助力乡村振兴，全力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

0: 乡村、平安乡村贡献政法力量。
1: 当前正值秋季打筑草的黄金期，新巴尔虎右旗依托牧区社会化服务体系，组织专业团队深入各嘎查开展打草服务，夯实辖区畜牧业稳产增收、牲畜安全越冬的物资基础。请听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田浩林的报道。
2: 连日来，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抢抓秋季打草窗口期，忙碌奔走在草原各处，上门为牧户开展打草作业。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打草队队员孙权：
3: 到现在已经为十户牧民完成打草，作业草场5万亩，后续我们会盯紧天气，抓住晴天，抓紧干活，保质保量，推进剩余作业，实实在在帮牧民减轻负担，保障畜牧业平稳越冬。
2: 据了解，齐齐格勒嘎查社会化服务团队自2023年成立以来，始终以牧民需求为导向，以牧草运输、剪羊毛、牛羊运输、打草、捆草等为主要服务内容，全面推行牧区一站式社会化服务，提升牧民生产生活质量。该社会化服务团队为嘎查牧民提供打草服务，收费标准低于市场价格，降低牧民的生产成本。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齐齐格勒嘎查党支部书记、嘎查委员会主任石广德：
4: 就是年初的时候，一二月份，就是饲草、饲料、牧草的调配、配送，完了到了四五月份就开始剪羊毛、清这个棚圈，八月末开始打草、运草，还有销售的为牧服务的这个工作吧。就到冬季的话，可能是这个雪大多破雪呀、开道啊，保障这个牧民的生产生活上的一个交通的一个畅通。
2: 近年来，新巴尔虎右旗持续深化牧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改革，整合畜牧资源，加快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的新型牧业服务体系，推动供销合作社从传统流通服务向全程牧业社会化服务延伸，助力牧民增产增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5: 阿荣齐坚和达沃尔鄂温克族乡牢牢把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作主线，立足乡域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培育与人才建设双向发力，以特色产业提质夯实富民根基，以乡土人才培育激活内生动力，全方位多层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走深走实。请听阿荣齐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马艳玲的报道。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五龙泉村依托得天独厚的林地资源，持续扩大坐蚕养殖规模。目前全村坐蚕放养面积达22500亩，村级坐蚕养殖体量位居阿荣齐首位，是全乡极具代表性的绿色支柱富民产业。五龙泉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学文：
3: 我们始终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立足本村林地优势，不占耕地，依山兴业，把小小坐蚕做成了村民就地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绿色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生态增收、产业增收的乡村振兴新路子。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现有产业基础，持续规范养殖标准，提升养殖品质，让林下坐蚕产业成为我村乡村振兴、富民强村的坚实支撑。
0: 人才振兴是赋能乡村发展的核心动能。富集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中心坚持实际、实用、实效的办学宗旨，推行村庄是教室、村干部是教师、现场是教材的教学模式，走专业化、特色化、差异化办学路径。目前，培训中心累计承办各级各类培训班120余期，覆盖各类农村实用人才1.2万余人次。因河乡立足全域统筹、多点发力，全方位构建多元协同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扎实推进富集村秸秆打包、和平村农产品仓储包装等重点项目建设，深挖民俗文旅资源，依托基亚泰风情园、敖立百音民宿等文旅载体，丰富民俗体验、乡村休闲、康养旅居等业态，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郭亮：
6: 阿荣奇第十七次党代会为乡村振兴明晰了发展方向，明确了实干路径。伊河乡将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部署，立足本体资源优势，多点发力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群众增收、集体经济壮大，持续夯实产业根基，赋能乡村发展，奋力绘就产业兴旺、群众富足、和美乡村新画卷。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阿荣旗利民村3000亩土地集中经营，村民入股分红又务工；
1: 满洲里市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
5: 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起新城；根河市开展百至千万招聘专项行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阿荣旗茶马旗鄂温克族乡列民村积极探索统种共富发展新模式，通过土地集中流转、集体统一经营、村民入股共享的发展机制，推动农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有效盘活农村零散耕地资源，破解分散种植效益偏低、管理粗放等难题，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稳定增收。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9: 近年来，列民村立足土地资源优势，以合作社集中流转整合耕地3000亩，吸纳12户村民入股参与集体经营。今年，合作社实行大豆、玉米分区标准化种植，各类作物各种植1500亩，连片农田长势均衡，郁郁葱葱，田间丰产态势良好，丰收在望。为保障全程机械化作业，提升种养质效，合作社配齐完善农机装备，现有拖拉机5台、收割机4台、新式播种箱10个，全部统一规范存放，管护到位。将在秋收时节全面投入田间作业，实现降本增效、高效秋收。同时，合作社优先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带动50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长期参与田间管护、农事作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目前，地块大豆即将收割完毕，玉米将于11月进入集中收获期。列民村村民郭旭海。
10: 在这个列民村合作社充当司机，耕田、耕地、维修，感谢村里面给我提供的岗位，带来一定的一个额外的收入。
9: 统种共富新模式改变了以往农户分散种植、各自经营的传统模式，有效降低农资、人工、耕种等生产成本，大幅提升粮食产量与土地利用率。通过资源整合、统一管理、抱团发展，真正实现了土地增值、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多重效益。列民村两委成员党雪林。
10: 我们村通过统种共富，把3000亩土地集中连片经营，不仅降低种植成本，提高粮食产量，还吸收本村50名村民就地务工，让集体强大起来。村民也得到了实惠。
9: 列民村将持续深耕统种共富产业模式，不断优化种植结构，完善农机配套，拓宽增收渠道，持续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以规模化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为深入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切实消除道路交通安全和消防安全隐患，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畅通的城市人居环境，满洲里市于近期开展违规停放车辆及占用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目前全市范围内僵尸车、工程机械、大型货车违规停放和私自侵占公共停车位专项整治行动正在有序推进。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0: 日前，记者跟随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安局交警大队、南区街道办工作人员来到满城新世界 A 区十号楼北侧停车场，现场看到几辆大型货车车厢停放在居民楼前的公共区域，挤占着公共停车位和居民出行通道。交警队工作人员走到违停大车前示意查验证件，耐心向司机讲解相关规定，引导其驶离。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一边将专项整治公告逐一张贴在违停车辆上，一边来到一旁的停车场，找到占有公共车位堆放杂物的主人，现场宣讲政策，劝导其自行整改，并一同将杂物清理归位。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走进临街商户开展宣传，发放宣传单，同时在社区微信群里转发整治公告，扩大宣传覆盖面。市民张松：
11: 开展这个整治活动，把这些大车一挪走之后，对这周围的环境和邻里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一定的作用。因为一出门有些大车真是非常不方便，而尤其这些托管中心，我这有孩子什么的，一出门更是不放心。你说小车还能安全一点，那大车盲区太大，让我们很担心。而现在开展整治活动之后，让我们对孩子就是安全呢、对家人安全、车辆安全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满洲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南区大队长王德志：
12: 为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打造那个舒适的人居环境，我局呢与交警大队、街道办事处呢联合开展了全市停车秩序的这个专项整治行动，然后通过提前发布公告、发布宣传单，然后入户劝导的这个方式，对这个排查中发现的违规停放车辆、僵尸车和占用公共停车位这些不文明的这个行为进行那个治理。对于拒不改正的呢，我们将依法将车辆和物品挪到指定的地点存放。那个希望广大市民能够积极这个配合我们这个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这个城市环境。
5: 日前，金秋送岗惠民生，实干圆梦启新城。2026年根河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冷极广场举办。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戴兆达、田野的报道。
13: 活动现场人气火热，不少求职者来到各企业展位前咨询岗位信息，了解薪资待遇、用工要求。政策宣讲人员耐心为群众讲解就业扶持相关政策，为求职群众答疑解惑。本次招聘会创新活动形式，歌舞表演、马头琴演奏、旗袍秀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丰富了现场氛围，为招聘会增添了不少看点。求职者赵贺：
14: 感谢政府搭建这么好的求职就业平台，给我们年轻人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现场工作人员也很耐心。
13: 今年以来，根河市已累计举办线下招聘会5场，共计收集各类岗位信息2604个，前4场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向52人。通过开展多场不同主题的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失业人员和退役军人等重点就业群体，整合本地及周边旗县优质岗位资源，对接域外企业，逐步摸索劳务输出，搭建起企业用工与群众求职的双向对接桥梁，切实破解供需对接难题。下一步，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还将结合技能培训，持续开展小而精现场岗位推介活动。根河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吕莹莹：
15: 并用微信公众号线上宣传手段和流动市场线下实体阵地，让群众能够就近就地就业，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就业难题。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近日，牙克石市暖兴社区接到牙克石市技校和牙克石市林校家属楼小区居民反映，小区便道经常有大型货车通行，便道路面较窄，行人多，大车通行不仅碾压路面，还极易引发刮擦、碰撞等交通安全事故，也影响居民生命安全，希望社区能及时给予解决。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马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9: 群众有呼声，社区

0: 快响应，经现场实地勘察，结合居民诉求与现场实际，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后，及时将情况反映到街道，街道与社区联动发力，在技校小区和临校小区便道出入口醒目位置安装大型车辆禁止通行警示牌，以清晰明确的标识从源头管控货运车辆驶入，切实解决大车扰民、损毁道路、威胁出行安全的难题。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党委书记孙斌霞：
1: 群众的诉求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民生实事，我们第一时间上报暖泉街道，街道迅速反映对接交管部门，确定警示牌安装位置数量，尽快落实整改，消除出行隐患。
0: 警示牌安装后，对过往大型车辆起到良好警示作用，有效降低便道内大车通行频次，既保护道路路面，又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牙克石市暖泉街道暖兴社区居民王树明：
2: 为了延长该路的使用寿命，同时不至于扰民，该小区的居民向社区提出诉求，社区高度重视，及时请示办事处为此路设置和安装了警示牌，使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心里踏实，幸福感满满。
0: 倾听群众呼声，办好民生小事，从居民发声、实地摸排到设施落地见效，体现的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基层治理理念。一块警示牌守住路口安全，也架起党群连心桥，把群众呼声变成看得见的安全感，把小事办实办好，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3: 近日，2026内蒙古甜菜单产提升基础培训班在额尔古纳市举办，来自全国农技推广机构、各大科研院所、制糖企业的权威专家及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共同探索甜菜产业良种培优、提质增效、智慧发展新路径。在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参训人员通过实地观摩和专题培训的方式，系统学习甜菜种植新技术。据了解，自2018年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与机械化甜菜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落地额尔古纳以来，作为实验示范基地承办单位的呼伦贝尔农垦苏沁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韩愈甜菜科学化、标准化、智能化种植领域，在不断的探索实践总结出适配高寒地区的种植技术体系，形成了9项核心技术，甜菜平均单产从2.3吨提升到3.14吨以上，亩均效益稳定在500元以上，实现了面积单产总产效益四增的良好发展态势。培训当天，农业专家和技术骨干们现场观摩了甜菜新品种引进筛选、国产品种种植密度优化、新型功能性肥料应用、全程机械化作业、无人机遥感苗情监测等先进技术与智能装备。来自国家糖料产业技术研究领域的多位农业专家分别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成果，分享了甜菜前沿科研成果、先进栽培技术和产业发展经验，全方位多角度为参训人员充电赋能，为额尔古纳及全区寒地甜菜产业提质升级、种源自立自强提供技术引领。此次培训活动进一步搭建起了国家级科研平台、农技推广部门、基层种植主体、制糖企业的沟通对接桥梁，为实现甜菜科研成果在额尔古纳转化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额尔古纳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业银行消费帮扶融媒体行动调研组深入鄂伦春自治区，调研当地冷粮蔬菜产业发展情况。调研组前往北京绿火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走进设施大棚，实地查看番茄、草莓等果蔬培育长势，详细了解设施农业建设、品种培育、产销对接等情况。调研组认真听取企业发展介绍，围绕冷粮果蔬产业提质增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强化金融助农支撑

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曾经的那些年，我们喜欢听林忆莲，喜欢她的歌声，也喜欢听她的故事。她的故事呢，也陪伴着很多很多的姑娘长大。后来才知道啊，伤痕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那个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在一起，但是很多人在刚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的故事，只是在听到歌词的时候会有一种深深的触动。这首歌呢，我听了20多年啊，每次听都能够听出新的东西。可能你在20岁的时候听到的是一种失恋的味道，30岁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自己的故事了。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等你。
2: 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来分享林忆莲那些年她的那些陪伴着我们的歌声。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至少还有你》，当初呢，我记得是在婚礼上第一次听到的，很感动。新郎唱的这首歌啊，不太好听，但是他站在台上啊，笨拙地唱着，而且呢，唱的时候他的声音还在抖。新娘站在对面，眼泪一直掉，所以这首歌唱出了他们的故事。林忆莲唱这首歌的时候是2000年，她的版本很克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笃定。那种笃定是经历了世事之后还愿意把心交出去的勇气。

为你我受冷风吹。李宗盛写这首歌的时候呢，据说是在林忆莲的楼下等了一夜，这个说法我们并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林忆莲唱的时候那种倔强和不甘是真的。这不是一首哀怨的歌，这是一个愿意为爱低头却绝不认输的人在寒夜里对自己说的话。

当爱已成往事，林忆莲和李宗盛的对唱，两个人站在录音棚里唱一首关于分手的歌。那个时候他们还没在一起，后来他们在一起了又分开了。再后来呢，李宗盛在演唱会上和林忆莲隔空对唱这首歌，唱到一半就哽咽了。有些歌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等知道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首歌听的是两个人的故事，听的是他们，也听的是我们自己。

时间来到了1999年，林忆莲呢亲自作曲，李宗盛填词。那个时候她正在怀孕啊，把母亲的身份和女性的力量都融进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写给自己也写给所有女人的歌，不是叫你不要柔软，而是告诉你，柔软本身就是一种力量。铿锵玫瑰。

林忆莲的歌不催你坚强，也不劝你放下，他只是站在你的旁边，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是不是听了很多年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歌能给你力量，同时也能让你放下过往。感谢林忆莲，也感谢每一个在时光里听过他的歌的你。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再会。

0: 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爸，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粮食是国之根本，而粮种就是粮食丰收的一个核心底气。在呼伦贝尔农垦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育种人，他们扎根田间地头，跨越千里南北，日复一日深耕育种一线，一茬茬选育粮种，一代代接续奋斗，守护着良田的丰收。

很多人呢只看到田间沉甸甸的麦穗，却很少知道每一个优良良种的诞生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心钻研，反复的筛选。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拉卜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的育种人四代人接力坚守，深耕小麦、油菜育种领域，用坚守与创新为农垦大地培育出一个个适配本土的好品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走进这群育种人，听听他们扎根田间逐梦种园的一个故事。

0: 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线育种技术员的心声，感受60多年育种薪火的传承，了解当下田间育种的核心工作与初心使命。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90后农垦三代的育种员杨光伟是怎么说的？
1: 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我们现在开展的就是小麦育种工作，我现在手里干的活就是小麦去熊，只进行一个授粉工作。我们今年育种的核心目标呢，首先是一个抗病、抗赤霉，还有丰产这两个目标为主体，大概配置组合在150个左右。我们就是服务农垦，服务大田，培育我们农垦自己的良种，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0: 4代人接力坚守，简单的几句话道尽了农垦育种人的坚守与初心。抗病、抗赤霉、丰产，看似简单的育种目标，背后却是日复一日细致繁琐的田间劳作。除了小麦育种，油菜育种也是他们核心的工作之一。田间育种从来不分晴雨，抢抓农时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2: 昨天我们顶着雨干的，这边打着伞，这边干的。当然油菜过两天也是铺盖儿都打浇了的。
3: 啊，也得自然浇。
2: 对，但是像。

0: 它比小麦多了一个步骤，先泡蛋，自找蛋，就是
1: 嗯。
0: 把花摘掉，然后泡那个白蛋。
2: 顶着风雨劳作，精细完成每一步育种步骤，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才培育出优质的良种。其实呢，不止本地的田间的辛苦，为了缩短育种的周期，培育优良品种，育种人们呢，每年还要远赴云南元谋开展南番工作，千里奔波，异地驻守，其中的艰辛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3: 待半年那个老艰苦了
4: 啊，
3: 实在是想家呀。一两个月还行，你这整半年有点受不了。
4: 那待半年那个那种时候经历过几年了呢？
0: 我经历过两年。
3: 我经历过一年。
0: 去的时间比他稍微长一点。
3: 他比我早去两年嘛。
0: 对。
4: 这次难熬的是啥时候？
3: 过年那阵儿呗。都想回家过年，那边也没有亲戚朋友啥的，饭菜啥的也不太可口了，还是喜欢吃东北饭吗？
4: 过年就只能跟家里打电话打视频。
0: 没有，去年过年是我要么家里是的。
3: 过来了，那我们回不去，只能让他们来了。
0: 进入南方安谈，或者发现困难的、挺艰苦的一个条件，他们也去了考察去了，发现我们这个出国呀、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太方便，我也开始给我们政策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啊，然后也根据实际情况，让我们就可以来回赶飞跑。
3: 我们不是自己做饭吗？当时没有那个冰箱，他给我们买了一个冰箱，那小锅。去南方的时间比较长，你不是团队去，别的单位的话都是六七个人干个六七天就走。像我俩的话，就是有早熟的，有中熟的，有晚熟的，得持续收获将近一个月呢。就我俩，没有别人啊也。
0: 收获的时候骑个小饭马，下地的时候我骑摩托驮着他。
3: 地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挺远。他们那边主要是水果嘛，蔬菜，正常村里的地都没有了，都得再往外扩，上远点的地。市里头的地都是种黄瓜呀，种柿子呀。他们那个是瓜果蔬菜之乡是吧？
0: 对
3: 吧？他那个元谋县是瓜果蔬菜之乡，
0: 这种大县。
3: 对，这种大县，人主要是水果蔬菜为主，
0: 小麦、油菜。
4: 去那有没有跟别的单位的人得沟通一些
3: 啊？也沟通
4: 啊，
3: 有的时候地在一块儿了，唠唠嗑，交流交流，
4: 也能学习到一些基本的。
3: 对，你像这些资源啥的，就是管那帮老师要的。
4: 啊，
3: 人家单位大呀，人家是专门搞育种的，那个资源肯定是比较丰富，就管他们要点。反正现在都是比较开放性质的育种了。不那么封闭了，
4: 就是这种开放性的育种对于咱们自己种植的产出是有好处的。
3: 对对对，以前就是搞单一的育种嘛，现在你就是冬春杂交啥的都已经在搞了，因为冬麦的产量比那个春麦要高嘛，他们都在做这种的冬春杂交之类的，就是打破以前的传统模式。
2: 半年异地驻守，佳节不能归家，交通生活诸多不便，严光伟和严伟强呢，两人扛起了近一个月的采收工作。这些真实的点滴日常，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育种人的不容易。但辛苦的背后，他们也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主动交流取经，打破传统育种模式，不断探索更优质的育种方向。在众多育种资源当中呢，也有不少优质的品种值得重点钻研培育。
3: 你看这个品种，它那个高塔主要是超强菌品种，这个咱们组合多做一点。
5: 嗯，好的，师傅。
2: 择优培育，重点攻关，每一个育种组合的调整，每一个品种的深耕，都是为了适配咱们本地的大田种植，实现高产优质的一个目标。而所有优良品种的培育都离不开这个种子资源的一个支撑。实验站专门打造的资源谱亲本谱，就是育种工作的一个核心根基，每一寸田间材料都承载着丰收的希望。
3: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机

0: 器它播不了，它那个生育期也不一样，抽穗的时期它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做杂交的话就挑着做。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门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还能多做点。这个是我们联合攻关，是一个项目里头的实验，记录它的生育期啊、性状啊、表现呢、啊。这个是236个材料，三次重复。这个也是每个品种都不一样，有咱们内蒙自治区咱们地区的，还有巴蒙那边的。西部区的材料都有，黑龙江的，反正主要是以春麦为主，有的材料也是那个偏东性小麦。完了，它一直在分离，一直在分离，跟常规育种比，我感觉见效慢。
1: 人工首播、精细筛选、反复的试验，育种工作呢没有捷径，只能慢慢的沉淀，久久为功，哪怕见效慢，也始终稳步前行。Yeah.

0: 正是这份坚守让拉布达林实验站的育种工作呢硕果累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针对近五年南繁育种品种推广的实打实的成效，以及团队的育种攻坚方向和产业发展布局都包括什么内容呢？接下来来听这段录音。
1: 近五年咱们做这个南繁育种和品种推广的成效，这些高产良种对咱们农场粮食产能提升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2: 近五年来，农林实验站自主培育审定小麦品种就达到了6个。然后呢，我们这个从自治区农科院、黑龙江省农科院，包括这个科山分院，引进筛选小麦的品种达到了推广就是58个。这样的话，为咱们这个拉布达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品种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也为大田单产提升提供了种子保障。
1: 那我们知道哈，咱们实验站和联合多家单位就推展这种联合的工作，然后布局了很多的这个核心项目。那布局这些核心项目主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对于咱们北疆小麦种植的现在这种发展有哪些就是重点或者难点呢？
2: 现在这个由于垦区近几年赤霉病高发，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林实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那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 代和 F4 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呢尽快培育出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1: 咱们早期是60年代开始本土育种哈，咱们现在已经做到了南繁加代，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跨越地域跨越空间的这种跨越时间的这种育种，对于咱们农场的农业产业的这个迭代升级有怎样的意义？
2: 它现在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地区一年只能种植一季，那么从我们这个小麦育种这个行业来说呢，要审定一个品种得经过10年到12年之间，那么我们要南繁北育呢，通过这个每年冬季到云南元谋再种一季，就大大的缩短了咱们小麦的育种周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加快了咱们小麦育种的这个步伐，这能够就是啥呢，就是筛选出更多的优质品种，它主要这个南繁北育这一块就为了这个加快育种步伐。
1: 多年这个农业育种的这个老育种人这个角度看来，咱们在这个高寒地区在这个种业创新方面它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2: 这一块的话，你像拉布达林实验站这块，它主要是从事育种的这个起步比较早，而且的话呢，我们已经搭载了5次这个航天卫星进行这个太空育种，所以说我们这块吧手里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好的材料，就是为咱们这个整个育种这块也是打下基础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同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农科院，包括这个自治区农科院也都在开展合作，也为了是尽快的培育出好的品种，一个是走自主这个培育加上这个联合育种，也是这个加快咱们这个种业这个步伐。
1: 现在90后已经在大田已经开始成了主力军了，那么未来在咱们这个实验站上有哪些好的想法？
2: 这一块将来的话啥呢，原来我们的育种方式比较老，是以这个世代图为主，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各大科研院所吧去合作，把这些年轻人呢送出去进行这个学习培训，然后呢是让他掌握呢现代的育种方式跟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相结合，这样的话我想对于年轻人这个将来这个育种这块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大田生产服务，包括我们自育品种，包括我们引进筛选品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生产大田进行服务，提供种子保障。

0: 从本土自主育种到南繁北育提速，从传统育种模式到航天育种，科企联合攻关，60多年里呢，实验站不断的突破创新，精准攻克我们地区小麦种植的痛点，用实打实的品种数量、产能提升，筑牢了农垦种源安全。而这份种业的坚守，也是一代代年轻人身上传承延续。越来越多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线的技术员这样的青年农垦人扎根田间，接力追梦。这群90后青年技术员生于农垦，长于农垦，毕业之后呢，毅然是回归故土，扎根育种一线，把青春奉献给了种植的产业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专访走进青年育种人的成长故事，来听听他们与种业结缘、逐梦田间的初心与感悟吧。
1: 最初是什么原因走到这个工作站，然后与这个种业工作结缘的呢？
2: 当时我妈让我学的这个农学专业，毕业之后考的分儿农垦有一个大学生招聘，考上了分到那个拉半犁农牧场。第一年的时候在120生产队待了一年，2014年就到实验站了，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1: 开始接触这个育种工作了。
2: 工人的时候就跟着做杂交，然后等到当技术员，2017年一直跟着育种工作。
1: 刚开始从那个学校出来以后，真正走到这个大田上，然后开始参与这个育种工作，有没有感觉什么不同呢？
2: 比较吃辛苦吧，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实验站，都挺辛苦的。这个日晒呀，这蚊虫叮咬啊。
1: 当时在学这个专业时候，没想到有这样。
2: 没想过，那时候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但是就觉得反正本身自己就是农牧场出来的，父母也是干这个活的，就也没觉得太辛苦，就是习惯。
1: 每次跨越4000多公里来做这个南繁工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一个成长嘛。首先你就是因为那边没有亲戚朋友，你得去跟不同领域的老师去社交，四面八方来的老师都是接触了，受益匪浅吧，也教会了我很多不懂的问题，你去问那些专家老师，人家也都会跟你讲解一番，他们的经验就是比较丰富，也就是增长我的阅历呗，都是特别专业的老师。
1: 最开始接触到这些大咖的时候，自己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2: 首先肯定是虚心的去跟人家去交流啊，去问人家的问题啊，去人家地里看人家的材料长得什么样啊，自己初步有一个想法呀，你想做什么样的品种啊，这样就慢慢的就积累经验，有想法了。南繁的时候多做一些杂交，回来的时候再回交，这种工作就慢慢陆续开展了。
1: 这种气候啊，生活方面的差异，对自己来说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哪方面的？
2: 主要是云南的天气吧，因为咱们北方人就是比较怕热，而且它特别冷的时候吧，还特别冷，就是比较极端。首先气候上有点不太适应，再就是他们那个饭比较是辣，作为一个北方人就得去慢慢的去适应。
1: 介绍一下这个南繁工作，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吗？杂交出来的品种呢，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加代。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吗？它这样加代就是一代两代，它是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10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5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

0: 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完了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1: 那为什么要选择在云南这个地方呢？
0: 老前辈他们就是积累出来的经验嘛，他们也去过很多地方，最终选在了云某县。它这个气候条件是最适合小麦育种的，边缘县也在做，但是还是这边气候条件啥的是最适宜的。
1: 对粮食生产的种植它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0: 加快一个新品种的研发嘛，像我们作为农垦子弟，肯定要对农垦啊，以及农场啊更新迭代的品种有个保障了。
1: 在种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种子的更新迭代呢？
0: 因为过去的老品种我们都想越做越好嘛，既要有抗病基因，又要有丰产的基因，又要有它那个抗逆性的基因呢，杆儿好啊，都是适宜气候条件嘛。那过去打小麦300-400斤，那现在突破就春小麦吧，基本上平均都得600斤，一直在发展，一直在突破目标嘛。
1: 如果说是杂交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天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蹲在那里做那个手上这些细致活，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习惯了嘛，你既然想出品种，想做那个啥，你就得大量的去做杂交，完了是经过世代的筛选，就一步一步的筛，如果它在哪一年表现得不好，那这个组合就淘汰了，一直在筛选这种多类型及表现型的品种，不能说因为每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品种不耐涝啊，不是不抗旱呐、它都会在大田上显现的，因为大田种植的条件比较苛刻嘛，那个气候条件也不允许的呀，直接就影响到产量，影响到那个经济效益，狠点心。
1: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杂交小麦的一个育种杂交工作中，最考验耐心的是哪些环节呢？
0: 最考验耐心的就是收获的时候，因为收获，咱们这边的也是雨季，特别赶。你就人家成熟期就遇到雨季了，你就抓紧，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紧张，还得去考种，就秋收的时候比较紧，那比较多。但是收获嘛，看着那个金色的麦浪，你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毕竟你说种一年了，收获了哈，这你能收回来东西，就证明你没有那个白付出。
1: 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太空育种的呢？
0: 也是通过就是互相交流呗，就说这个太空育种，它跟那个正常的辐射育种啊，还有就是药剂那个育种，让它那个基因变化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通过就是航天育种进太空舱啊这种的去破坏它完了原有的那个基因组，这样的话分离出来的类型比较多，也有可能分出好的，也有可能分出坏的，但就是筛选嘛，它重组的基因比较强，平常辐射的育种也不一样，价钱也高。我们那个管局农垦呗，对这个育种这方面也挺下功夫，分6次就是进入太空，去一个周期，完了回来我们就进行种植，进行筛选，一步一步的就是搞这个太空育种。
1: 跟别的团队比，怎么样的感受呢？
0: 人员比较缺嘛，主要我们服务农垦，服务大田。你像他们是专业的那个育种团队，也是专门搞育种的，专门承接国家项目的。我们跟人家肯定是有些差距的，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做自己的品种，虽然说就是跟人家还是有些进步的空间嘛，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注重种业之后呢，我们科企也在一起合作去做这个育种，这样的话就是科企合作会加速育种的进程，多培育一些品种。
1: 那有没有哪一款品种或者哪一天就是咱们参与的项目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跟我师父我们审定的品种，前2年审定的呗，也审定了4-5个品种，完了我们科企合作也一直在做，现在我们就目标就是抗赤霉，因为这几年雨水比较大，就是赤霉病比较严重，在大田来说的话你防治的话也只能是微乎其微，现在我们就做的就是防赤霉病，药剂的话还是只能防但是不能治，我们在基因上就是给它改良，反正这个进程是挺难，它那个含赤霉

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还有就是做杂交啊这些的，中彩票一样。它应该是广选筛选，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能跟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年吧，也希望育出一个我满意的品种，为大田服务，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听完杨光伟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有感动哈。从青涩学子到技术骨干，从适应异地艰辛到潜心育种的攻坚，一代代农垦人呢，育种是以初心手握土，以匠心育良种。60多年的薪火相传，四代人接续深耕，他们不畏田间酷暑，千里奔波，耐住数年的育种的漫长等待，攻克一个又一个种业难题。从自主育种到科技创新，从品种迭代到丰产增收，用坚守呢守住了我们的粮袋子，用实干擦亮了农垦种业的底色。在这里呢，也致敬每一位扎根田间的育种人，也期待未来呼伦贝尔农垦种业呢不断的创新突破，培育出更多优质的粮种，也助力我们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 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很多人一提到运动就犯了难呢？或者是哎，我坚持个两三天，结果过几天就发现太累了哈，就坚持不下去了。或者呢，有人说哎呀，没时间呢，或者是运动几天，这膝盖也疼，腰也疼，浑身肌肉也难受，上班已经很累了，索性干脆就放弃了。但其实啊，有些运动不用拼命的跑跳，也不用大汗淋漓，但锻炼效果却丝毫不输给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说妥妥的性价比的天花板。我们来说一说微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到这个微运动，很多人理解是不是就意思一下啊？其实不是的哈。2012年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具体来说呢，就是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至30%，那么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啊，大致是相当的。那什么是微运动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哈，而是低强度高频次融入日常的微小身体活动，特点就4个字，随时可做。换句话说哈，就是日常比较忙碌，没时间专门去健身房运动，只要做到每做20分钟站起来动一动，效果呢就接近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的训练。这对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人来说哈，几乎是量身定制的解药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微运动被低估的几大好处，每一个都非常的实在。第一呢，就是它降低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那么相关的疾控中心哈，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短时频繁起身活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长时间静坐给心血管带来的负担。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就跟大家说到了哈，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其实就好。第二呢，就是提高心肺功能。多项运动医学研究证实，如果把碎片化微运动变成长期坚持的习惯，能够稳步提升人体最大的摄氧量，来帮助维持甚至增加骨骼肌的含量。长期坚持下来呢，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整体身体的机能。第三大好处就是降低餐后血糖，刚才也提到了哈，研究证实了，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反应指标呢就会有所下降，那么胰岛素的分泌指标呢也是降到了23%，这对餐后容易犯困、血糖偏高、久坐的朋友来说，或者是长辈哈，都是非常实用的。第四点好处就是缓解负面的情绪，在做微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自然的分泌一些让我们神经特别愉悦的一些物质，它既是天然的镇痛物质，也是情绪的调节剂，可以舒缓紧绷焦虑的状态，减轻身体的酸痛感，帮助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第五个好处呢，就是改善认知功能。短暂的身体活动同样能够激活大脑的活力，改善认知功能。起身活动之后呢，大脑供血供氧提升，注意力呢会变得更加集中，思维呢反应得更快了。第六个好处就是缓解肌肉的一个劳损。工作间隙呢，开展适度的微运动哈，比如说拉伸肩颈啊，转动腰部，舒展四肢，能够放松紧张痉挛的肌肉，舒缓局部的疲劳酸痛感，也改善了我们肩颈僵硬、腰背不适等等这些问题。说完微运动的好处，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简单易操作的微运动啊，都要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啊，非常简单。第一呢，就是颈部的舒缓，缓慢的将我们头部呢向左右两侧轻柔的旋转，每一侧呢停留保持5秒钟。然后重复3到5次，这样放松紧绷的颈部肌群，改善脖子僵硬发沉的不适感。当然我们开车的朋友啊，可以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啊，然后再做
我们说的这些为运动。第二呢，就是肩部放松，双肩呢用力向上耸起，停留三秒之后呢，缓缓的落下放松，也是重复5到10次，或者也可以双手交叉向前舒展，充分拉伸紧绷的肩背。

第三呢，就是手臂的伸展，双臂呢向上完全伸直，然后双手交叉，掌心朝上，维持10秒钟。又或者呢，可以将单侧手臂横放于胸前，另一只手呢轻轻向内按压，深度的拉伸我们肩部的肌肉。第四就是站立运动了哈，保持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跟慢慢的向上抬到最高点，就是我们踮脚，停顿1秒之后呢，缓缓落地，每组完成15到20次，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回流，改善久坐带来的小腿酸胀、双腿浮肿的这样的症状。第五呢，就是肩部的绕环。哎，说到肩部绕环，相信大家通过这4个字哈，就能够知道如何来绕环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双臂依次向前、向后、向下做完整的圆周环绕动作，前后方呢各做一组，每组10个，也可以舒缓长期盯着屏幕或者是我们长期看前方的道路带来的肩颈紧张的一个僵硬感。第六个呢，就是坐姿抬腿，坐在椅子靠前的位置，双手呢扶住椅身，稳住身体，双腿并拢向抬啊，向上抬到和地面平。

行，保持3到5秒，再轻轻放下，每组10到12次，悄悄锻炼我们腹部与大腿前侧的肌肉。第七个微动作的微运动就是躯干转体，坐稳之后呢，双手交叉半抱在胸前，上半身呢缓慢的向左右两侧转动，转到最大幅度，然后停留2秒钟，每侧重复8到10次，可以充分的活动我们腰背肌肉，减轻腰椎的一个压力。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站立平衡了。原地呢等候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下单腿站立，保持身体平衡，双脚这个交替轮换练习。这个小动作呢，既能锻炼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能力，还能激活我们核心的肌群，利用零碎时间来激活身体的活力。相关的医生呢也介绍说哈，这个微动作的几个注意细节。第一呢，就是保证动作的质量，虽然说是碎片化的运动，但是做每个运动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全神贯注，追求动作质量，而且呢非速度或者数量哈，我们不要说快速或者是做很多个，咱们要保证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按照标准完成1分钟，远胜于马虎应付的5分钟。同时呢，这个微运动的关键哈，还在于什么呢？就是坚持不懈，积少成多。再有就是运动前呢，先评估一下自身的身体状况，合理的选择运动的方式。像膝关节受损的朋友要避免爬楼梯，静脉曲张的朋友要减少久站。当然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就要立刻停止了。像关节刺痛啊、麻木啊、异响啊，是身体亮起了红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立刻停止动作，并且进行姿势的调整。而肌肉有温和酸胀感，其实属于正常的情况。

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也没有时间每天去这个健身房锻炼我们的身体的话，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哈，做刚刚说到的这些运动，坚持下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大大的好处的。好的，朋友们，看个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日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

0: 北京时间10点，
1: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五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由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

0: 曹贝贝。
1: 那月亮，曹总，
2: 杨老师，
3: 你们好啊！路上辛苦了，先把东西放到住的地方去，然后就去吃饭。
2: 哎，你们村有宾馆？
0: 你们呀，住在我三叔家，他一个人住了一个大院子，房子足够住。曹伯伯一定喜欢那个农家院子。

0: 呀，这个村子美得很了。
1: 聊的个太太，您喜欢就好。
2: 你们一说请我老爸来拉板壶，我老爸高兴坏了，一大早就催着我赶快来。
0: 哎，月亮咋知道我喜欢拉板壶呢？哎，
1: 您那次不是拿着板壶到我家录音棚里拉的吗？
0: 我就说嘛，咱的城里头那憋屈得很，想拉个板壶解解闷呢，又怕人家骂咱说他听不惯，实在忍不住了，我就到你们录音棚去拉。那录音棚呢，隔音好，别人听不到。
1: 曹伯伯，您到了咱村以后，想啥时候拉板壶就啥时候拉，想拉多大的声音就拉多大的声音。我们乡村艺术团就缺一个板壶师，您呀不光自己拉板壶，还要带几个徒弟呢。
0: 好好好，我听你的。
3: 曹伯伯、曹总到地方了，你们听，蓝三牛他们又弹又唱的在欢迎你们呢。

听懂了没有？他们唱的是传统折子戏《访友》的选段，这段戏在新疆曲子和梅户戏里都有，唱词基本相同，唱腔也大体相似，所以呀，他们一下子就能唱到一起。

0: 我以为他们初次见面还要客套半天呢，结果二话不说就唱上了。
1: 是啊，是啊。哎，李书记，
2: 嗯，
1: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嗯，
2: 请讲。
1: 走，咱们到院子外面去吧。李书记，
2: 嗯，
1: 村里空着的农家院多吗？
2: 夏天有一大半是空的，冬天几乎全是空的。
1: 哦，李书记，村里空着的农家院我能买下来吗？
2: 哦，不能，这国家有规定，农民的宅基地外地户口是不允许买卖的。
1: 那购买使用权行不行啊？
2: 也是不行的。
1: 哦，那租呢？比如租个十年二十年的？
2: 租用原则上是允许的。哎，曹总，
1: 嗯，
2: 你是不是盘算着要搞什么投资？
1: 只是了解一些情况，还没想好要干什么呢。
2: 如果曹总打算投资做民宿或者农家乐，还是很有生意的。
1: 现在做的农家乐和民宿，着眼点是临时性服务，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比如一些有钱有时间的人，还有不少像我老爸这样有怀旧情结的人，就喜欢长期的住在农村的环境中。
2: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1: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哎，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2: 村居？
1: 嗯，
2: 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1: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运营，成本并不高啊。
2: 如果你说的村居与康养相结合呢？如果引入资金，在合适的位置建设少量的别墅式村居，以满足不同层次客户的需求呢？
1: 看来你想过这些问题啊，李书记。
2: 思考过，但是还没有想得很清晰。农村的人进城，城里的人又要逃离城市向往乡野，人群的流动就产生了经济活动，流动的规模越大，经济活动的规模和体量也就越大。曹总，
1: 嗯，
2: 你是一个有思考有远见的人呐、啊、怎么样，到我们村来投资吧。
1: 这次来一是送我老爸来玩，他经常跟我说，哎，我住在城里太憋屈了，虽然房子好家具好卫生间好，但是整天就是一个吃饭睡觉看电视，就是个等死嘛，越过越郁闷，所以我送他来乡下散散心。
2: 难怪老爷子一下车就高兴起来了。
1: 是的。哎，第二呢，我是想来考察一下，思考一下下一步的选项。
3: 李书记，李书记，
2: 芳芳姐你也来了。
3: 哎呀，我私下里面还是叫你妍妍妹妹吧，叫习惯了，叫你李书记我别扭的。
2: 你找我有事吗？
3: 饭早都煮好了，可是这一帮子人你看他长高兴了，到现在都没有散的意思。我想让你喊上一声去进入下一个节目。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0: 家听着，今天咱们是拍一个文艺专题，同时录像做成视频，搞好了网络上会给我们做成专栏。我是导演，梁旺旺是技术总监，负责所有的音频和后期制作。画家黄小薇老师担任视频导演兼录像师。听我的口令，都回到自个儿的位置上，拍摄马上开始。咱们按顺序走，第一段打击乐，小婶婶准备，先是菜刀剁案板，后面是小杆杖敲碗，再后边是锅盖敲锅沿，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的事情么么哒，
0: 准备三二一。3, 2,

0: 二段马尔利的花儿，要把气场唱出来，准备好了没有？
1: 嘎嘎，小妈妈呢？
0: 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哟呀，西屯儿牡丹。
1: 第三段，曹伯伯跟三叔的乐器合奏，小婶婶打点儿，中间用锅盖打重拍的那个地方，要打出大钹的气势。牛额头敲铁锨，要嘚儿哒哒嘚儿哒，嘚儿哒哒嘚儿哒，点儿要快，像电铃的感觉。准备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
1: 准备，三、二、一。

0: 哪儿不太对头啊？哎，你们说哪儿不对劲儿啊？
1: 锅盖敲锅沿那个地方弱了，声音效果也不好。
2: 对，我看也是的。这个锅盖在房子里头敲起来还响得很，可是到了外头来，就没那个气势了嘛。
3: 那就换成个大铁桶啊！哎，孙家妹子，你看行不？
4: 咱们试一试，换上大铁桶，再来一遍看看嘛。
0: 那这一段再来一遍，大铁桶准备好，
4: 准备好了，
0: 准备，3、2、1，开始。

0: 现在效果不错。
1: 但是月亮，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0: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2: 月亮，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3: 打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0: 曹伯伯、三叔，
2: 哎，
0: 你们感觉怎么样？
2: 我看行，这是孙二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4: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旺旺的意见嘛，人家是个专业的音响师。
2: 哎，行行行。
0: 哎，狗娃子，那你看呢？
1: 你咋当着大家的面叫我狗娃子呢？放尊重点行不行？
0: 那叫你啥？
1: 起码叫我尊姓大名吧。
0: 看把你能的！哎，你咋坐下了？起来，起来！
4: 这的要有段音效。
5: 梁老师。

0: 你干活啥？我耳朵又没聋。
1: 干活。我喝口水不行吗？从早上忙到现在，一口水都没喝。
2: 那就喝水，喝完干活。咱们再来一遍，准备，三、二、一，开始。

0: 四段，也就是本专题的主题歌，该我唱了，该我唱了。我嗓子哑了，我喊了半天，把嗓子给喊哑了。
1: 哑了也唱？先把架子拉下来，制作的时候可以用配音。
0: 那我就唱了啊，前奏，准备，3、2、1。等一下，我的嗓子不对劲儿，哎呀，没办法，还得唱，准备，3、2、1。

0: 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你们发的月亮湾村的视频太激动人心了，我好羡慕啊，真想马上奔到你们那儿去。冲动冲动冲动。看这条，你们的乡村大舞台什么时候开？我们迫不及待的要去参演，怎么报名，如何接待，请通告一下。
2: 哎哎，这条看看，这条是这样说的，月亮姐姐今天的声音十分有磁性，嗓音太美了。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演唱风格一下子跳了好几个档次。哎，这里还有一条，看，月亮姐姐的歌声勾走了我的魂。哎，我咋没有发现我老婆能勾魂呢？
0: 那又是谁把你勾走的？
1: 弄不明白，为什么粉丝们喜欢哑嗓子呢？
2: 因为我们没走寻常路呗。
1: 哈哈，看啊，请问月亮姐姐，月亮湾村有住的地方吗？有停车场吗？能不能发个定位过来？哎，我们没有开直播呀，是谁把我们排练发到网上去的？
3: 狗娃子，是你发的吧？
2: 我没发呀，我的手机一直关机着呢。
1: 是燕燕发的，
0: 我严格遵守排练纪律，绝对没有擅自发视频。
1: 在场的人都在忙自个的事儿，没见得有人拍视频呢。
4: 画家黄小薇老师，
5: 哎，什么事啊？
4: 你往网上发消息了吗？
5: 啊，我的手机啊，到现在都忘了开机哦。我打开看看哦。
1: 哎，那是谁发的消息呢？
6: 是啊，是谁发的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昌吉州融媒体中心录制出品的5集广播连续剧《月亮湾的月亮》，总策划王建中，总监制李工业、沈忠全，监制李金钊、王琦，策划穆红、冯燕，统筹王新斌、张旺，编剧程万里，导演季培东，责任编辑崔晶晶，录音制作王晶，导演助理杨露曼，编辑助理傅伟、刘军，戏曲顾问邓金荣，主题歌作词程万里，作曲齐磊，演唱杨挺，文创设计于静，海报设计刘旭东，剧务周红。剧中蓝月亮由杨挺演播，梁汪汪由陈春辉演播，李仙燕由王丽燕演播，曹大新由陆军演播，蓝三牛由邓金荣演播，曹伯伯由万征演播，孙娥良由王峰演播，马尔丽由苏应斌演播，黄小薇由郭瑞演播，梁芳芳由罗丽演播。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功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垠牧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

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行思屈，当守公正。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昧。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公正是居官守职最为重要的德行和品格。穿着私字鞋，走不了公字路。北宋寇准作《六悔铭》，其中第一条就是官行私屈，失时悔，意在告诫官吏，为官徇私枉法，丧失公正，一旦东窗事发，必然悔之晚矣。所谓私屈，就是不公不正，私者不公也，如背公徇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卖公营私，假公济私等，莫不如是。屈者不正也，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曲直，做人心思歪曲，三观不正，做事拗曲作直，颠倒是非，为政曲意逢迎，和容屈从等，都是不正的表现。可以说，思者必屈行，屈者必徇私，二者形影不离，彼此助推，害己害家，害民害国，无有不身败名裂者。与私屈相对应的，无疑是公正二字。公则无私，无私百治之宗也；正则无畏，无畏方臂力千仞，浩气盈胸。自古而今，莫行私屈，当守公正，一直是修身律己、为官从政的重要标尺。俗话说，万恶皆由私自起，千好都从公自来。韩非讲，私一行则乱，公一行则治，故公私有分。《礼记·孔子贤居》记载了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问孔子，为政者怎样才能修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参与天地？孔子答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并解释说，天无私覆，地无私在，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天无私而覆盖万物，地无私而承载万物，日月无私而照耀万物。为官从政者要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像天地日月那样用三无私精神来让天下百姓获得幸福，绝不能以私乱公，以私害公。正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官清廉，民之幸；官贪私，民之祸。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把夺天下之功利，寻一己之利者谓之国贼，足见贪私废公危害之烈。对个人而言，私心盛者可以灭公，一念贪欲万劫不复。穿着私字鞋，走不了公字路。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依偏而愚。以自我为中心，私字当头，必然走进人生的死胡同，自断前程。党员干部必须划清公私界限，做到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为人处事要讲一个正字，如公正、刚正、直正、清正、纯正、严正等。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凯如是解释，正者守一以直也，一指为正，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能越轨，需始终如一，坚守一条正道。公羊传隐公三年曰，君子大居正，君子要以恪守正道为贵，于己当正身清心，守正不移，对人当诚心正意，心地正直。

处事当大公至正，守正不挠；治乱当义正辞严，匡谬正俗；育幼当守正不阿，清正廉洁。一不容二，邪正不两立。正邪之分，善恶两道。不走正道，就会走上偏道、邪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为人做事要坚持本心，正道直行，正大光明，堂堂正正。”《淮南子·谬称训》讲：“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心能正，则无不正。心术不正，即事事不正。”党员干部必须去除心底的私心杂念，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谱就一曲新时代的正气歌。尤为重要的是，正者正也，为正即为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居官不正就会带坏班子，带坏队伍，带坏风气。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正身律己，当好表率，层层立标杆，人人做示范，才能发出无声的命令，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形成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头雁效应。以公为矛，锐不可当；以正为盾，坚不可摧。韩非子有度中讲：“能去私趋，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只要去除私心杂念，实行公正法度，就能百姓安定，国家太平。立心天地厚，修身岁月长。只有坚持公以立心，正以修身，才能一心为民，行稳致远，也才不至于因行私趋而悔之莫及。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名脊梁的清正家风。从文弱书生到铁血首辅，江陵神童，少年登科。张居正呢，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大人物的出生啊，大都呢伴随着一些传说。据说啊，张居正的母亲一天晚上看到房间里出现了一束火光，直冲天际，而后一个青衣童子从天上慢慢走下来，围着床转了几圈，之后呢，张居正的母亲赵氏就怀孕了。静修的《文中宫行时》中还提到，在张居正出生的前夕啊，他的曾祖父张成做了一个梦，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之后呢，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了上来。于是张居正出生后，张成根据自己的梦境，以白龟的谐音给自己的曾孙取名为白龟。嘉靖十五年，张居正考生员的时候啊，荆州府知府李世敖认为白龟俩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张居正两岁的时候啊，大家就看出了他的聪慧。有一天呢，他的叔父张龙秋啊正在读孟子，张居正在旁边，张龙秋就和他玩笑道，你能认出王曰二字才算本事。没想到几天过后再见面时，张居正竟然真的认出王曰二字，因此得到了神童的名称。自五岁入学起啊，张居正靠聪明才智在荆州府就已年少成名。十二岁时呢，在荆州府投考啊，考官出题南郡其同父，张居正很快就交了卷，令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得不得了，让他补了府学生。荆州府考过以后啊，转年张居正又到武昌应乡试，这次呢要是考中便是举人了。本来湖广按察检事陈述啊很欣赏他的这份考卷，主张录取，但是湖广巡抚顾林认为13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啊便会自满，这对居正是不利的，就想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于是呢，这次就没有录取张居正。试想啊，我们当下如果有位老师为了考验你故意让你落榜，对于一个12、13岁的孩子来说，我们会如何想这位老师呢？能当即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还是有可能记恨于他？可能对普通孩子来讲，后者居多吧。而13岁的张居正却从那个时候啊，就表现出了比同龄人更成熟的思想，非但没有埋怨顾林，反而对他心存感激。他曾这样说， 蒲辛年十三，大司寇东桥故宫，实为毕省巡抚，一见即许以国事，互为小友。蒲自以同幼，岂敢妄议今日？然心感公之，知恩以死报，忠心藏之，未尝敢忘。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盛极之时啊，身边往往多的是捧赞之人，而能有一两位顾林这样理智啊又为其考虑的伯乐，实属难得。而张居正多年后啊，身为重臣，依然能够初衷不改，心怀感恩，这二人可算是双向奔赴的情谊了。

就这样，三年之后啊，也就是嘉靖19年，张居正再迎乡试，成功中第。然而，到嘉靖23年入京会试时却失败了。又过了3年，23岁的张居正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殿试，这次呢，成功的中2甲进士，选庶及士。自此，张居正啊，终于踏上了属于他的政治生涯。深沉机警，勇于任事。嘉靖26年，张居正初入政坛，此时的政治大权啊，都在世宗手里。虽然年轻的世宗也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然而早已燃尽进取之心的他，自嘉靖18年便不再仕朝，一切政务呢，都在颓废中消磨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嘉靖23年以后啊，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在转年9月起用夏言后，严嵩退为次辅。之后呢，夏言在和严嵩的争斗中失败了，严嵩才复为首辅。张居正自入翰林院以后啊，因其勤奋和才能，不但受到了当时的掌院徐阶的器重，就连啊任职在裕王府里的大宦官李芳等人有事也向他请教，于是呢逐渐就有了盛誉。但在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啊，张居正敏锐地感受到了时局上的危机四伏和人际关系上的诡谲微妙，他不得不谨言慎行，审时度势。他像蜗牛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或左或右或前或后地探寻着政治上的支援。

当时啊，最受嘉靖皇帝宠信，权倾朝野，又一再掀起恶风恶浪的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能在政坛中存活下来，张居正曾经撰写青词，以文字诗酒示好严嵩。这虽然是他一生难以洗刷的污垢，但为了扭转政局，最后制胜严嵩，有时说一些违心之言，做一些违心之事，又何尝不是形势所迫呢？彼时的张居正啊，已经表现出了超出年纪的深沉和机警。他在为将来鞠躬尽瘁、匡扶国祚而卧薪尝胆。明代史学家王士珍啊，在为张居正作传的时候，指出其人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寥寥一笔，就勾勒出张居正最重要的个性之一。张居正的夙愿是把整个生命贡献给国家。他曾经有过两句话，愿以身心奉臣煞，不于自身求利益。神宗继位之后，改年号万历，47岁的张居正于这一年成为首辅，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此后张居正大权独揽，主持国政，他的政治才能啊，终于可以施展了。但是当时的明王朝啊，百病丛生，危机四伏，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社会危机一触即发。面对这个烂摊子，张居正没有退缩，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为了政局的稳定，他力排众议，推行新政。张居正充分利用皇帝幼弱，以冲龄建作，举天下大政以一伟功的特定时机，以与李太后、冯宝结成的政治铁三角为依托，用之前写成的《论时政书》和《陈六世书》作为施政纲领，针对万历初年存在的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呢，通过选贤任能、重整朝纲、清账田粮、一条鞭法、开源节流等举措，努力减轻百姓的负担，令朝廷内外气象一新。同时呢，也使得万历的初期啊，成了明朝最为富庶的一个时期。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便。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叹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入湾出海，广货行天下，悦木优品通全球肉牛产业交易会在广州广交会展馆启幕。本次交易会呢，采用特装展示加产品品鉴加专场推介加精准对接加沉浸互动综合模式，设置品牌特装展示区、特色产品品鉴区、商贸洽谈对接区三大功能展区。呼伦贝尔市组团赴粤参展，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以及市内肉牛养殖、屠宰加工、冷链物流等多家本土龙头企业共同参会，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千亿级牛肉消费市场，积极推介呼伦贝尔草原牛肉的资源优势，全力推动优质草原肉牛产品入湾出海。
1: 展会现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携米面粮油、临夏产品、休闲食品、酒水、文创等八大类150余款产品集中亮相。我市参展团重点展出草原肉牛、冷鲜森鸽肉等特色畜产品，同步参与国产肉牛产区专场品鉴、华南牛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产销集中签约等一系列重磅活动，依托广州中食展、悦木优品平台资源，参展企业面向大湾区采购商等专业采购群体开展专场品牌推介，与上万名专业采购决策者进行一对一商贸洽谈，全方位展现呼伦贝尔肉牛生态养殖标准化全链条加工的独特产业优势。
0: 活动现场配套非遗展演、产品品鉴等沉浸式的互动环节，吸引众多客商与市民驻足体验，让大湾区群众近距离感受草原民俗魅力，进一步放大呼伦贝尔肉牛区域公共品牌的影响力。依托本次展会的平台，我市多家企业成功对接大湾区重点采购商，达成了多项产销合作意向，持续拓宽外销渠道。
1: 肉牛产业是呼伦贝尔特色优势产业，是推动牧区产业兴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此次赴广州市参展，既是一次品牌展示，更是一场精准招商，一次深度产销对接。通过搭建起牧场到湾区餐桌的商贸桥梁，持续深化粤蒙两地产业协作，推动资源互补、市场互通。
0: 呼伦贝尔市呢，将持续做好本次展会参展成果转化落地的工作，用好展会搭建的产销对接长效机制，持续搭建南北产销桥梁，不断夯实肉牛全产业链建设，推动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让更多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优质农畜产品扬帆出海，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好了，以下的时间赶快进入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咱们来说一说校服的这个事儿哈。
1: 嗯，
0: 曾经上过学的朋友们都知道哈，在上学期间呢，咱们要穿校服。
1: 哎，少不了这个校服的事儿哈。
0: 对，而且这个校服吧，就是每个学校的校服呢，它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你第一眼看见这个校服的时候，你就知道，哎，你看那个同学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没错，
0: 是吧？但是今天咱们说的这个校服呢，是来自于深圳啊，咱们看看深圳的校服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开学季呢，深圳一款蓝白相间的校服火爆出圈，连带着把深圳校服真香的这个话题带上了热搜第一。
1: 嗯，
0: 不少网友呢是呼吁啊，全国推广这个模式，也就是说呢，一件简单的校服连着学校、家庭和社会，关注度实在是不简单。那这个校服如何冲上热搜第一呢？也凭什么被网民直呼真香呢？又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1: 哎，说到这个校服，就想起来，其实小的时候真的觉得校服特别重要，
0: 哎，
1: 就跟那个红领巾一样哈。
0: 对，
1: 哎，就是我看网上就有人说，小的时候不戴红领巾，不穿校服，真的感觉天都塌了。要是谁说把校服丢了，那真的你不用回家了，回家真的少不了挨顿胖揍哈。
0: 对，不穿校服上学的话，那个老师他不同意啊，是不是？
1: 是啊，而且那个时候好像真的不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深圳校服一样这么好买哈。
0: 嗯嗯，
1: 你这个校服丢了，你可能。就是需要跟老师联系，老师又要找反馈给这个学校，
0: 对，
1: 好不容易才能再给你倒腾回一个这个校服来哈。
0: 对，
1: 所以我们说深圳校服香在哪里啊？记者也走进了深圳校服门店探访，有采访了主管部门，部分的学校还有家长，探究各种原因。首先就是香在购买方便，
0: 嗯，
1: 不同于多数的城市啊，由学校统一订购，深圳市呢100多家生产商把校服销售网点铺到电商、学校周边和社区商超、文具店这些地方都可以买到哈，学生和家长就可以随时按需就近来购买，就跟点外卖一样省心。
0: 对，就像你比如说咱们买个本啊、买个笔啊，你只要是去那种文具店呐、文教店，你都可以买得到，
1: 随时就可以买到哈。
0: 对，你看哈，还有呢，就是香在价格亲民。经营深圳校服10余年的店主谭先生他就说了，多数短袖啊、短裤啊，这都是30块钱。左右就能买，
1: 嗯，
0: 部分小众的尺码你看价格更低。一名正在挑选校服的女同学说，一套夏装不到80块钱，冬装外套也就100来块钱。
1: 哎，你看这个价格也很亲民哈。
0: 嗯，
1: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一套校服可能从1年级要穿到5、6年级。
0: 哎，
1: 然后所以刚买的时候就要买的特别大哈，
0: 稍微大一点。
1: 对，一方面呢就是为了省钱哈，
0: 嗯，
1: 另一方面呢也是避免说你这个总定来定去啊，换来换去哈，
0: 买的时候还不方便。
1: 没错，
0: 嗯，
1: 其次呢就是香在质量可靠，每一件正规的深圳校服都印有唯一的校服监管码，
0: 嗯，
1: 家长扫码就能看到生产编号，哎，质检的报告、生产企业和资质，真正做到了溯源可查，放心购买。白色的上衣呢还做了防透视处理，设计也很贴心。
0: 哎，其实咱们仔细想一想哈，你说20-30块钱，你平时买一个半袖，
1: 嗯，
0: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可能吧。
1: 是啊，
0: 就即便你买到了，它那个质量是不是也不是特别好？
1: 没错，
0: 是，但是你说这个校服的这个小半袖啊什么的，就才20-30块钱，而且呢这个质量和生产企业他们的资质都可以得到保证。
1: 嗯，
0: 那这个还真的是让家长啊、让学生们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的穿，
1: 确实是香哈。
0: 对，另外一种香呢就是在物尽其用方面。你看记者也了解到啊，2002年以来，深圳呢是将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的校服就统一为蓝白相间的这种款式和模式。
1: 嗯，
0: 也就是说学生购买任何一款校服在整个深圳市所有中小学那都可以使用，也就是说你转学或者说升学你就都不用再买新的了。
1: 哎
0: 哎，就除非你说你今年从这个1米6直接长到1米8，你真的穿不了那个校服了，
1: 对，
0: 你再买新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呢他所有的这个小学和中学他们的校服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你比如说转学呀，或者说我升学，那就我穿以前的，我能穿就可以接着穿，
1: 是吧？是
0: 的，对，你看也避免了校服上的浪费了吧。
1: 是的，校服虽小呢却事关千家万户，深圳校服冲上热搜的背后呢也是一套成熟的运行机制使然。深圳市教育局负责人表示，深圳校服管理是按照政府定标准、市场来供给、监管不缺位的原则，市场定价格、监管守质量，保证全链条透明公平。
0: 哎， 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你看咱们如果开那个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的时候，
1: 哎，
0: 你会发现呢，入场的时候就都各自穿着各自的校服，
1: 有这种方队哈。
0: 如果说深圳市要是开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的话，
1: 嗯，
0: 那就穿的全是一样的了，
1: 哎，全都是这种蓝白相间的款式哈，
0: 也未曾不可吧？我觉着
1: 是的，
0: 也可以。其实校服的标准和款式相对稳定，你看它也避免了年年换校服的这种折腾。据了解呢，深圳市蓝白相间的这个校服基本款式呢，是自2002年确定以来就再没有大的这种改动，只是陆续增加了像这种速干的面料啊、冲锋衣呀、羽绒马甲等新的产品，也大大减轻了学生和家长花在校服上的这种精力支出。

0: 推动校服回归商品属性，教育部门从采校包办者转变为标准的制定者，企业呢不再绑定学校，无需依靠渠道特权，而是靠面料品质、价格亲民和贴心的服务抢占市场，让校服市场更公平、更健康。
1: 对，也把选择权还给学生和家长。那么作为全国率先统一校服款式的城市，深圳市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校服的款式和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呢负责守好质量底线，少了家委会的这种招标和投标，没了品牌溢价的那种层层的掺水，学生和家长呢就完全按照个人喜好来选择款式就行。
0: 没错，从源头压缩寻租空间，校服采购吃回扣，变相溢价，招标猫猫腻等问题长期备受诟病，深圳市统一标准、统一溯源，有效消除了一校一价、一商垄断的牟利空间。今年七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校服管理十条，明确自愿选购、公开竞争原则，严禁强制购买和指定供应商，着力纠治政出多门、责任错位等问题。
1: 对，市场监管局呢也持续开展了儿童和学生用品安全守护行动，综合运用标准认证、抽查、监测、执法等手段，强化质量监管，筑牢安全底线。多地呢都在探索可复制的这种经验。你看北京呢就坚持属地管理程序公开，家长委员会全程参与，禁止以定点定商标来干涉交易。福建呢也将校服采购呢是纳入了学校三重一大的事项，家长和学生代表在评定组中占比是不得低于80%的。另外呢，像江西、辽宁等省呢，也是推进了以市为单位统一款式和质量，企业自主生产，家长自主购买等等。
0: 评价一款校服的好坏呢，往往不在于价格高低、品牌大小、款式多少，而是要看能不能让每个家庭负担得起，让每个孩子穿得起、穿得好。让校服不再是攀比的道具、牟利的工具，守护教育公平，办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说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哈。这一条呢，其实说起来哈，让人真的有点揪心。有一个调查报告呢，就公布一个学生呢是没有按时到校，但是班主任呢就连续打了6通电话，但是也没有人接听，然后呢就紧急上门，开门的瞬间呢，这个酸臭废气涌出，母子昏迷，这个呢是楼下布料店偷排有毒气体所致。这个事儿咱们来关注一下。
0: 好，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6年的5月22日，居住在广东东莞一家出租的这种公寓之内哈，母子二人昏迷在屋内，导致失去了对外联络求救的能力。这个班主任也是非常负责任哈，发现学生没有按时到校的班主任就多次联系无果，判断家中可能是发生意外了，立即驱车上门核实情况，在反复敲门呼喊无人应答的情况下，联系上了二房东，打开了房门，一股刺激性的酸臭废气就从室内涌出，母子二人随后被120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1: 对，那么据东莞市政府门户网站9月15号公布的这个事故调查报告，经东莞市政府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东莞黄山公寓522一般中毒事故呢，是一起因一楼布料店违规向民用下水道排放锅炉有毒废气，造成了楼上租住人员一氧化碳中毒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0: 涉事的布料店经营者何某礼涉嫌污染环境罪，被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求何某礼的刑事责任。布料店呢是将锅炉的废气私自接入地下排水管网，导致母子昏迷。广东东莞市政府网站在9月15日公布的报告中也显示，何某礼的布料店呢于2017年入驻黄山公寓一层，第一台锅炉呢是在2017年8月前后购买安装，使用的燃料是柴油，锅炉废气是室外直排，产生废气扰民。
1: 2018年的下半年呢，社区工作人员现场口头提醒整改，经营者何某礼呢，为了节省整改的这种费用，私自改造了排烟管路，并且呢，直接将金属排烟管道呢开孔接入到了一楼公共排水立管，排入地下排水管网，没有架设合规的高空排烟的烟囱，无废气降温净化隔断装置，含一氧化碳高温废气呢，可沿管道向上逆行窜入这个4层以及以上住户的卫生间的地漏下水口，设置燃气。

0: 锅炉呢为第四台锅炉，于2024年12月份前后购买的。那么废气排放呢也是沿用了直接接入一楼公共排水立管，排入地下排水管网的这种方式。
1: 到了2026年5月，何某里布料店加工订单激增，新增夜班生产。燃气锅炉呢每日高频次的启停点火，燃烧工况持续恶化。液化石油气呢不充分燃烧，产生的含有高浓度的一氧化碳废气排入一楼公共排水立管后，废气沿着管道逐层向上渗透至4到11层的公寓，还就是渗到这个部分卫生间下水口哈。
0: 嗯，对，你看2026年5月21号呢，何某里的布料店这全天呢持续的生产，当天夜间19时至次日凌晨2点的时候，操作工值守锅炉，设备全程不间断的运行，大量含一氧化碳高温废气持续排入一楼公共的排水立管，完成了夜间排毒气的这个基底的积累。同日呢，虎门镇持续降雨，室外的气温也偏低，空气潮湿。812房间的这个租客，这个易某梅呢，将房间的两扇窗户它是完全关闭的，入户门也锁闭。那么全屋呢没有其他的通风措施，房间内的两个下水地漏完全敞开，为有毒气体在室内的这种聚集也创造了密闭的环境。
1: 哎，可以说是事儿都赶一起了哈。
0: 哎，对，
1: 可能平时呢，它这也有这些废气的排，这个是向上窜哈。
0: 嗯。
1: 但是恰好呢，这一天天气又不好，家里的窗户都闭上了，都关上了哈。哎。所以到了5月22日凌晨2点的时候，何某里呢关停锅炉，但是排水立管内残留的一氧化碳气体仍持续向812房间渗透。易某梅和程某阳母子二人呢，在密闭空间内持续的吸入有毒气体，长达6小时以上。哎，早上到了8点半哈，何某里以及他的配偶抵达到何某里的布料店，按照日常生产启动的流程，燃气锅炉持续满负荷。和作业新增大量的含一氧化碳废气持续注入一楼公共的排水立管，沿立管向上扩散。812房室内呢，一氧化碳浓度持续突破安全限值，导致易某梅和程某阳母子二人持续的吸入含一氧化碳废气，最终完全昏迷，导致失去了对外联络求救的能力。
0: 对，其实我觉得平时如果他经常住在那儿的话，如果有排放这种气体，应该也会有一点能闻到吧。
1: 哎，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酸臭味儿哈。
0: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咱们家里面其实可以放一个那个报警器，
1: 嗯，
0: 就是一氧化碳的那种报警器。
1: 对，
0: 一旦屋里浓度超过了那个限值，它就会报警。
1: 哎，
0: 就在你没有昏迷之前，它报警，你有求救的这个能力吗？
1: 是啊，我觉得可能他平时是不是就是忽略了这个事儿，或者觉得是什么下水道反味儿啊这种的哈，
0: 对，
1: 就没太在意。
0: 嗯，你看5月22号11时的时候呢，这个新英豪学校开展了日常的晨检，班主任于大军核对学生到校名单的时候呢，就发现学生程某阳没有按时到校，也没有履行请假的手续。于大军呢，通过班级微信呢、手机号码多次联系程某阳的母亲易某梅，拨打6通电话均无人接听，微信消息也无任何回复。这个于大军呢，就结合程某阳平时上课啊，他从不旷课，家庭母子呢二人居住，哎，这种情况就判断家中可能发生意外了，就立刻驱车前往黄山公寓上门来核实情况。
1: 到了11时50分，于大军抵达了黄山公寓楼下，上楼之后呢，反反复复来敲击812的房门，大声呼喊母子二人性命，屋内没有任何回应，房门也是处于反锁状态，无法打开。于大军就立即联系二手的房东，哎，苏某记，告知学生失联，房门紧锁，敲门呢没有人应答的紧急情况，请求苏某记携带公寓门禁、房门钥匙到场开门处置。
0: 对，11点55分的时候呢，这个二手房东啊，苏某记就到达了812的这个房门口，然后呢，也是用备用的这个钥匙打开了房门，然后入户。房门开启的瞬间呢，就一股刺激性的这种酸臭的废气啊，就从室内涌出了。于大军呢和苏某记当即就察觉室内存在异常的气味，二人呢就立即进入房间查看，发现母子二人呢平躺于卧室的床上，全身无自主活动，大声呼喊呢，摇晃身体啊，都 没有任何的意识反应，随即呢就拨打了120的急救电话。
1: 哎，到了12时12分，120的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快速将伤者转运至东莞市滨海湾中心的医院急诊科。经医院检查呢，易某梅的碳氧血红蛋白是大概50.6%，程某阳的碳氧血红蛋白是50.8%，两人均为深昏迷的状态，初步诊断为急性的一氧化碳中毒。考虑两名伤者的伤情重，就将两名伤者转入重症医学科。
0: 对，截至事故调查报告定稿的时候呢，易某梅昏睡，可自主睁眼，眼球可追随，但是呢不能够遵嘱完成指令。这个另外呢就是心率比较快，可见肢体痉挛，未见明显的肢体抽搐，四肢的肌力以及肌张力检查呢是无法配合继续康复以及对症支持治疗等等。另外呢，程某阳神志清楚，精神还不错，无发热无咳嗽，可以正常行走，独自蹲下较前呢是平稳，久蹲困难，端碗呢手持筷子呢较以前比较平稳，四肢的肌力啊肌张力也比较正常，持续密切观察病情方面的一些变化。
1: 哎，我觉得这算是好结果了哈，因为他都算是恢复意识了哈。
0: 对，
1: 哎，要不然的话，如果说这个老师呢没有及时的到达他们这个公寓啊，没有及时的打开门，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了哈。何某李呢，作为何某李布料店的经营者，使用燃气锅炉未架设合规的高空排烟烟囱，将锅炉排烟管道四节排水管网长期排放有毒废气，导致两人重伤，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他的行为呢，也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8条规定，涉嫌污染环境罪，建议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何某李的刑事责任。
0: 对，事故调查报告呢，还指出啊，新英豪学校的班主任于大军在点名时候发现学生没有到校，且无法联系家长之后，另外呢，结合日常表现，敏锐地判断了这个家庭存在安全风险，主动上门排查，及时发现母子一氧化碳中毒的险情，也成功地挽救了他们两个人的生命。
1: 没错，该行为呢，充分彰显教师恪尽职守、仁爱担当的优良师德师风，建议学校以及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大军予以通报表扬，落实精神与物质奖励，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中予以倾斜，同时加大市级宣传力度，组织广大的教职工学习借鉴，完善学生缺勤失联应急处置机制，同步开展居家安全科普教育，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弘扬正能量。
0: 对，也就是说老师呢是非常的负责任，是吧？
1: 没错。
0: 另外呢，就还有一点啊，咱们在平时居家生活的过程当中，有些地方吧就看似安全，实际上呢真的存在很大的一些隐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使用的那个燃气和液化气儿，是吧？
1: 对。
0: 这个呢，你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上。就很多人呢，你比如说，用那个燃气管道也好，用那个液化气罐也好，他们经常就是把那个罐和管道一直开着。
1: 对。
0: 然后就用那个燃气灶的那个开关来控制它。
1: 就是这个用的时候就只开燃气灶的火，然后一关就完事儿哈。
0: 对对对，就这一点吧，其实我觉得就存在着一定的隐患。
1: 没错，
0: 就我们做饭的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比如说液化气罐啊，就拧一下，是不是？然后呢，做完饭之后呢，你再拧一下液化气罐，这也不费啥事儿，是不是？
1: 对的。
0: 就那还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在哪儿呢？你比如说这个液化气罐吧，你用小火炖东西的时候，如果说一旦那个火苗灭了，那它可窜出来的就是液化气儿了。
1: 这时候就容易中毒了，是吧？
0: 对，就是这样。如果一旦遇到那个静电呐、火花啊，那就会产生更
1: 容易着火，
0: 着火爆炸的这种危险。另外咱们再说到这个地漏的这方面的事儿哈，就平时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那个地漏吧，它有那种反味儿的那种装置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就是防止反味儿的那种装置。
1: 没错。
0: 就是咱们它可以从上面往下漏。但是底下的气体和底下的水它是上
1: 不来
0: 的。对，咱们就可以用这种东西，是不是？所以说呢，如果你是这个比如说陪读啊，或者说租住的这个房子啊，你可以问一问这个房主，你们家地漏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1: 检查一下这方面的事儿啊。
0: 对，如果是那种简单的地漏吧，咱们也别怕花那点钱，咱们给它换一换，是不是？
1: 没错，关键时刻啊，它可能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都是那个平时居家生活里面的一些怎么说呢，小的环节容易酿成大事故的这个方面。
1: 没错，
0: 咱们要多多注意一点啊。来，咱们再问 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三条，同样是让人比较揪心的一幕啊。你看哈，最近的一个凌晨，在湖南衡阳就发生了一起惊险的意外。一名小学生呢，凌晨坠楼，他是怎么坠楼的呢？是梦游坠楼，
1: 哎，
0: 然后呢是砸中了楼下停放的一辆宝马车，车辆呢是损毁比较严重的，车身定损了近50,000元，但是因为车辆起到了缓冲的作用，这个孩子呢就仅骨折皮外伤，侥幸是保住了生命。
1: 你看说到这儿哈，我也觉得这是一场充满善意的救人事故哈、
0: 哎、
1: 要是没有这个车，你说这个小学生可能
0: 直接砸在地上那就危险了，
1: 是、啊、他更危险了哈、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救人事故又带上引号了、
0: 哎、
1: 因为他在赔偿协商的阶段呢持续发酵，涉事的学生家长在得知定损金额之后态度反转，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要是50,000元哈，
0: 对，
1: 不仅要求这个车辆使用低价的拆车件维修以压缩赔偿成本，还以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由要求车主删除网络相关视频，否则呢将提起诉讼。
0: 对，你看呢最近记者也了解到哈，目前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组织有关部门正在积极协调处理，相关协调情况呢也尚未公布。公众热议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家长要求删除视频，这个是不是合理？
1: 哎，据媒体披露的公开信息啊，事故发生于9月7日凌晨2点到3点钟左右，衡阳一名小学生在梦游状态下自行开启家中的防盗网小窗，从7楼坠落。你说这个防盗网小窗可能也是挺好开的哈，他这个梦游状态下都能把它给打开，哎，刚好就砸中了楼下停放的宝马轿车，猛烈的撞击就导致车辆的天窗天幕整体破碎，车内的座椅系统也严重受损，经保险公司定损，车辆维修费用约40,000元到50,000元。
0: 对，得益于车辆的这个缓冲作用吧，这一次高空坠落事故没有造成孩子重伤或者说伤亡，仅造成了身体划伤和骨折，没有生命危险。事发之后呢，孩子自行走回家中，家人随即送去医院救治，并主动报警处理。
1: 事故的初期呢，双方沟通十分温和顺畅，孩子家长也主动承担责任，积极对接车主周先生协商赔偿，还提出了要全额承担车辆维修期间的通勤打车费用，车主周先生呢也宽宏大度，哎，当场就婉拒了通勤补偿，表示优先救治孩子，后续只需要将车辆维修完好即可。周先生也坦言自己的车仅购买2年，此次能够救下一条生命是万幸。他说：“伤人的车常有哈，救人的车难见。”车辆修复后呢，他仍会继续使用。目前车辆也已经进入保险定损维修流程，后续将由保险公司对接家长来协商赔付事宜。
0: 对，但是随着定损结果出炉之后啊，这个双方的协商态势那就是急转直下了。
1: 哎，
0: 哎呀，家长得知呢需要赔付近50,000元的维修费用之后，态度彻底转变，提出了2项争议的诉求。第一个呢就是拒绝使用原厂配件来维修，要求呢用拆车件修复车辆，以此呢降低自身的赔偿支出。另外呢就是以侵犯孩子隐私为由，要求车主全面删除网络传播的事故视频，扬言说啊，如果车主拒不配合的话，将通过司法途径起诉维权。
1: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拆车件呢一般是指从其他报废车辆上拆卸下来的二手零部件，对于家长的要求，车主这个周先生啊表示无法接受。他认为新车使用拆车件会严重影响车辆安全性能和车辆残值，无法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呢，自己拍摄视频也就是为了留存事故证据，并没有侵权的恶意，对于家长的强硬谈判方式深感无奈，双方就此陷入僵持，纠纷至今没有妥善解决。
0: 据了解呢，这个事发当晚家长已经主动报警了，第二天车主报案之后呢，警方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对接双方，目前孩子伤情比较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车辆的赔偿啊、视频争议等等相关纠纷呢，仍在进一步的协商处理当中。
1: 针对本次事件中拆车件赔偿争议和未成年人视频传播争议两大核心矛盾，湖南光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福勇律师就向记者谈了谈他的看法。
0: 对，家长呢要求用拆车件维修车辆，这个是否合理合法？这个专业人士就认为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8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件当中呢，涉事小学生呢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人其高空坠落砸损他人车辆，对应的全部财产损失必须由家长全权承担赔偿责任。
1: 没错，同时呢，民事赔偿严格遵循填平原则，即侵权方呢需要通过赔偿维修将受害人的财产恢复至受损前的原有状态。涉事宝马车仅使用2年，属于准新车，原厂配件是保障车辆原有安全性能、车况和市场残值的唯一标准。拆车件呢，一般来源不明，

0: 这儿啊，我也觉得，你看这个车啊，它本来就属于救了你孩子一命哈、啊。就像那个我们前段时间说那个武侠片里，这个大侠从山顶掉下来，然后掉到那个树杈上，这起到了那个树杈的
1: 作
0: 用哈、啊。是啊，然后你还不给人恢复原样，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哈、啊？
1: 就是。
0: 那么这个家长要求删除网络公开视频是否合理合法呢？律师也表示啊，这个事情需要严格的区分车主是留存证据和公开传播两种行为。不可一概而论。福勇认为，车主拍摄视频的初衷是为了记录事故现场，固定证据，这在法律上属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合理行为。但是如果这个视频呢，就是在私人范围内保存，用于后续维权，就不构成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的侵犯。
1: 但是呢，一旦视频在网络平台公开传播的话，且能够识别出该未成年人的面部特征、身份信息，或者说具体住址等等私密信息的，就超出了必要限度了，就可能呢对未成年人造成二次伤害。在这个情况之下，家长就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5条关于个人信息处理应该遵循合法正当必要原则的规定，要求车主呢停止传播或者说对视频当中涉及未成年人身份信息进行遮蔽或者说打码等等的一些处理。
0: 所以说这两件事啊，视频维权与车辆赔偿是独立的法律关系，不宜捆绑博弈。律师表示呢，家长承担车辆全额赔偿、原厂件维修修复责任是法定的财产侵权赔偿义务，不可免除、不可打折。那家长主张的删除网络公开视频，也是法定的对未成年人人格权、信息保护权利。
1: 对，家长呢可以依据要求平台啊车主下架公开视频，但是不能以此为筹码，你去胁迫车主接受你提出的那个拆车件维修的这个事儿，是吧？
0: 没错，
1: 来降低你自己的赔偿金额，更不能以此就是以起诉隐私权为由要挟车主放弃合法财产的权益，将未成年人保护诉求吧捆绑民事赔偿溢价，这就属于过度维权。这个法律上的话呢，就是很难支持的。
0: 没错。律师建议呢，双方应该拆分争议，理性协商，依法处理。车主呢可以保留视频作为维权证据，同时主动下架、删除网络上公开传播的视频，或者是对未成年人的画面做打码模糊处理，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涉事家长呢也需要正视自身监护失职的责任，摒弃低价维修的不合理要求，配合 4S 店使用原厂配件维修车辆，足额承担全部的定损损失。如果双方协商无果，可以通过正规的司法途径来解决纠纷。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记者，共同来到莫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9月13日，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正式圆满落幕。经过10天60场激烈角逐，本次赛事各组别排名尘埃落定。女子组印度队摘得冠军，中国队斩获亚军，日本队位列季军。男子组冠军由印度队拿下，韩国队获得亚军，巴基斯坦队收获季军。女子组冠军争夺赛在中国队与印度队之间打响，比赛一开场。

0: 双方便展开激烈对攻，你来我往之下均未能破门得分。第二节比赛进行到1分30秒，印度队依靠默契的团队配合垫球破门，率先拿下一分。失球后中国队立刻发起猛烈反扑，可惜未能扳平比分。此后赛场持续陷入焦灼，比分一直没有变化。中场哨响，中国队0-1惜负印度队，收获本场赛事亚军。中国队队长韦奇晓：
1: 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们所有人都挺努力的，而且这场比赛就是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但是呢，就是从他们进我们第一个球开始以后，之后我们都没有说放弃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正常打我们的。对，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打得挺好的，打得非常好。这也是一个成长嘛，也是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机会，一个经历。后期的话，我们肯定会总结自己，然后改进不足的地方。
2: 其实这个亚青赛总共我们在一起队员和教练员的磨合期就是50天，还是小队员比较多，第一次站在赛场上的队员也比较多。然后第一次站在赛场上，就站在了冠亚军的这个舞台上，他有多少还有些紧张。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鼓励和给我们了更多的支持。今晚结束比赛，我们就是进入了总结，所以我们希望从心理啊，身体的结构啊，体能、力量、爆发，还有整体的技战术水平上，然后再进行磨练一下。磨合，加强学习，备战世界杯。对。
0: 男子组冠军争夺赛在印度队与韩国队之间展开，比赛开局印度队就发起猛烈攻势，第一节8分01秒，印度队把握住短角球机会率先破门，越战越勇的他们在12分23秒再度利用短角球完成射门，扩大领先优势。进入第二节，印度队依靠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此后韩国队及时调整战术，场上局势一度陷入焦灼。第4节，印度队再次凭借短角球斩获进球，落后的韩国队没有放弃，全力奋起反击，在比赛临近结束时抓住点球机会扳回一分。中场前两队依旧火力全开，持续猛攻，但均未能再次破门。全场比赛结束，印度队以4-1取胜，夺得冠军。据了解，此次赛事是亚洲青年最高级别曲棍球赛事，同时也是曲棍球青年世界杯的亚洲区资格赛。根据赛事规则，本次赛事女子组前4名、男子组前6名队伍均可获得世界杯参赛资格。此次出征的中国男女队均成功斩获世界杯入场券。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畅游南北哈，今天呢，咱们带你去一个一生必去的人间净土。这个地方说起来呢也挺神秘的哈，大家看一看是不是你想去的地方。
1: 是的。
0: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人山人海、霓虹喧嚣，也看遍了千篇一律的网红景点，那一定要给自己留一次机会哈，奔赴一场甘南的夏天。有人说呢，真正的远方不在遥远的国外，而在小众静谧的甘南。这片被称作九色香巴拉的这个秘境啊，也藏着中国最纯粹的高原风光，最浓郁的藏地风情，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最后的人间净土。
1: 很多人把西藏当作终极旅行梦想，其实不知道哈，甘南是温柔版的藏地。它没有极高的海拔压迫感，平均是2800到3500的海拔，温和不缺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于玩，哎，完全不用担心严重的高反。这里没有商业化的过度包装，雪山、草原、湖泊、古寺、村落完美相融，清风带着草木与酥油的香气，烟火与信仰共生，治愈所有的疲惫与焦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片藏在西北的绝美秘境。
0: 对，来到甘南的第一站一定要去的就是拉卜楞寺。那作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寺院之一，这里有着世界上最长的这个转经长廊，绵延数千米，一眼望不到头。那么清晨的这个拉卜楞寺呢，是一天当中最温柔治愈的时刻。天光微亮，薄雾缭绕在红墙金瓦之间，肃穆又温柔。那么当地的藏族同胞呢，步履从容，虔诚地转动着千年的转经筒，一圈又一圈，指尖拂过斑驳的经文，情怀敬畏，奔赴信仰。
1: 行走在寺院的石板路上，耳边没有喧闹的人声，只有轻柔的诵经声、转经筒转动的咯吱声，还有风吹经幡的簌簌声响。红色的僧墙、金色的屋顶、洁白的哈达，随风舞动的五彩经幡，构成了最治愈的藏地画面。在这里不用追赶行程，不用刻意拍照，只是静静站立，看着阳光慢慢的洒满寺院，看着信徒虔诚的奔赴，内心的浮躁就会被瞬间抚平。这一刻你会明白，所谓的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般模样。
0: 对，离开了拉卜楞寺的话呢，不远就是辽阔无垠的桑科草原。不同于内蒙古草原的开阔和坦荡，桑科草原呢多了几分高原的灵秀和温柔。盛夏时节呢，整片草原绿意盎然，像一块无边无际的翡翠地毯铺展在群山之间，蓝天白云触手可及，成群的牛羊散落其间，白色的藏式帐篷星星点点地坠在绿野之间，牧人的歌声随风飘荡，温柔了整片的山野。
1: 在这里你可以抛开所有的束缚，肆意奔跑、拍照、吹风，感受自由的模样。哎，可以骑着骏马散步草原，追风逐云，沉浸式的拥抱大自然，也可以傍晚坐在草原上等待日落，看夕阳染红天际，晚霞铺满群山，晚风轻柔拂面，抬头就是漫天的璀璨星河，干净又浪漫。夜晚的桑科草原格外安静，远离城市灯光，星空清晰透亮，每一颗星星都明亮耀眼，让人忍不住沉醉在这片温柔的夜色里。
0: 如果说草原是甘南的温柔底色，扎嘎纳呢就是甘南最惊艳的人间仙境。这座被群山环抱的藏式村落藏在这个深山之中，山势奇峻，云雾缭绕，被群山、森林、草甸层层包裹，宛如隐匿在世间的世外桃源一样。扎嘎纳呢，在藏语当中呢，意为石匣子。四周奇峰耸立，峭壁林立，群山环抱村落，草木郁郁葱葱，溪流潺潺流淌，烟火袅袅升腾。
1: 清晨的扎嘎纳最是绝美，晨雾从山谷间缓缓升起，缠绕在山腰、村落之间，整个村寨朦胧飘渺，宛若仙境。山间的木屋错落有致，青稞田层层叠叠，藏族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静又淳朴。这里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山野的清风、清脆的鸟鸣，还有最纯粹的田园烟火。站在观景台远眺，山水相依，村落静谧，一步一景皆是画卷，随手一拍呢，都是不用加滤镜的大片，让人忍不住感叹，人间仙境莫过于此。
0: 继续前行的话呢，我们奔赴甘南的灵魂秘境朗木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呢，朗木寺呢不是一座单一的寺庙，而是一座一镇两省一寺两江的温柔小镇，被称作东方小瑞士。小镇安静古朴，白墙红瓦的藏式建筑依山而建，清澈的溪流穿镇而过，将小镇温柔分割。这里没有浓厚的商业气息，只有纯粹的藏地风情。僧侣踱步，经幡飞舞，炊烟袅袅，静谧又治愈。
1: 漫步朗木寺的街巷，你能感受到最真实的藏地生活。抬头是连绵的青山，澄澈的蓝天，低头是清澈的溪水，青青的草地，随处可见虔诚的信徒与慵懒的牛羊。傍晚时分，阳光温柔洒落，整座小镇被暖金色包裹，静谧又温柔。在这里呢，时间仿佛放慢了脚步，所有的匆忙与焦虑都被治愈，只剩下平和与安然。
0: 来到甘南的话呢，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马曲黄河第一湾。我们印象当中的黄河呢，奔腾汹涌，浑浊壮阔，而在马曲呢，黄河却是温柔清澈的模样。马曲呢是全国唯一以黄河命名的县城，藏语意为孔雀河。黄河从巴彦喀拉山缓缓东流，在这里拐出了一道温柔的弧线，形成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绝美景观。
1: 一望无际的草原之上，黄河蜿蜒曲折，河水清澈湛蓝，像一条蓝色的丝带缠绕在绿色的大地之上，辽阔又治愈。尤其是傍晚日落时分，夕阳西下，余晖洒满河面，整片黄河湾金光粼粼，水天一色，壮阔无垠。站在高处远眺，山河辽阔，天地苍茫，瞬间就能读懂什么是山河壮阔，人间值得。
0: 看完了甘南的绝美风光，那一定要解锁的就是高原风味了。那么奔赴一场舌尖上的藏地盛宴。甘南的美食融合了藏餐与西北风味，食材天然纯粹，味道淳朴鲜香，每一口都是高原独有的那种味道。
1: 必吃的就是手抓羊肉，绝对是甘南美食的招牌。本地的高原藏羊啊，肉质细嫩紧实，没有丝毫的膻味，只用清水简单炖煮，就能最大的程度保留羊肉的原汁原味。出锅的羊肉鲜嫩多汁，蘸上少许的椒盐或者是蒜泥，入口鲜香醇厚，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一口下去呢，满是高原食材的纯粹鲜香。
0: 藏包呢，更是不容错过的特色美食，皮儿薄如纸，晶莹剔透，内里塞满了鲜嫩的牦牛肉馅儿。蒸熟之后呢，汤汁饱满，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鲜香的汤汁呢瞬间迸发，肉质鲜嫩入味，再搭配秘制的那种酸辣蘸水，这个口感层次非常的丰富，好吃到停不下来呀。
1: 还有藏地特色的蕨麻米饭，以高原珍贵的蕨麻，也就是人参果，来搭配大米酥油精心的蒸煮而成。米饭呢软糯香甜，裹挟着酥油的醇厚香气，蕨麻清甜甘回甘，营养又美味，这也是藏族宴席上的经典主食，也是游客必尝的特色风味。
0: 除此之外呢，醇厚的手工牦牛酸奶，酸甜浓郁，解腻开胃，再加一勺蜂蜜，口感就会更好。热气腾腾的牦牛肉火锅，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汤底鲜香浓郁，暖身又治愈。还有酥油茶、安多面片、这个炕锅土豆等等，这种当地的特色小吃，可以说每一样都正宗地道，让人回味无穷。
1: 很多人问甘南到底有多美，是拉卜楞寺的虔诚静谧，是桑科草原的辽阔自由，是扎尕那的仙气飘渺，是朗木寺的温柔古朴，是黄河第一湾的壮阔温柔。这里有雪山草原的纯粹，有古寺经幡的信仰，有烟火村落的温柔，有山河湖海的壮阔。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Hold on.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好歌就位，好歌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音乐榜。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哎，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各位中午好。现在今天是呢，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中午的12点整。此刻的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午休的间隙，又或者是刚刚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正准备好好吃一顿午饭呢？今天可以说是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就像是生活里那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一样，总是在不经意间温暖着我们。有人说呀，生活就像是一首歌，有高音也有低音，有急促的节奏也有舒缓的旋律。但是不管怎么样，音乐总能够让我们在忙碌当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在疲惫当中获得前行的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上半时段依然来和各位分享我们的打榜。今天我们打榜的是音乐飙升榜，感受那些流淌在音符当中的温度哈，让这个中午因为音乐，因为有你变得更加美好。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一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的这首《恋恋不忘》。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的一首插曲了，电视剧的名字叫做《兰香如故》，看了没有呢？

0: Top Three。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三名，胡歌在《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当中的那首歌《六月的雨》。
2: 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去，哪怕要分开。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顺次来欣赏音乐飙升榜上榜前三位的这三首歌。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五名 Top 5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五名苏醒带来对不起。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六名，搞笑歌手。抱歉啊，可能不应该这么说，但的确他在这个很多的作品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是欢笑。宋晓峰带来的这首歌叫做《红尘兀辞生》。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顺次欣赏飙升榜上榜第四名到第六名的这三首歌。这里是999音乐榜呀，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

一句对不起是两个成年人在直面彼此的不堪的时候所能做到的最佳的体面。倘若一句对不起可以让两个人的对局不需要输赢，或许结局就不会是遗憾。有些遗憾或许无法修复，但是那些没能够及时说出口的话却仍然值得被送达。这是来自于苏醒的一首对不起，抒情向的 R&B 是苏醒的绝对的领域。在充满了都市气场的爱情故事里，他用最真的这种真诚的声线让一片真心的余烬慢慢的回暖。他的风格一贯是直白克制，没有刻意的渲染悲情，而是冷静探讨亲密关系当中这种缺失的困境，很容易唤起听众关于情感遗憾的共鸣。

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宋晓峰的这首《红尘误此生》啊，这首歌其实他翻唱了还不止这一首歌，也唱过《我们不一样》《涛声依旧》《最亲的人》等等等等。其实他唱的每一首歌都是那种沧桑深情的风格。有人说每一个喜剧演员的背后都有很多悲情的故事，而喜剧演员真正在安静下来的时候也会更多的用这种情感化的东西来带给大家。你看很多这样的演员啊，东北的二人转演员，其实他们的唱腔，他们唱的歌曲作品当中都有这样的成分。而宋晓峰的演绎亮点就是他的嗓音自带一种故事感，沙哑深情，最绝的是那个僧字的尾音处理，被网友反复的夸，真的是好听极了，别人模仿不来，这算是他一个人的版本的一种标志了。所以很多人也在网络上翻唱这首歌，什么样的水平都有，但是总之这首歌的故事感绝对是很强的。我们一起来欣赏宋晓峰带来的这首《红尘误此

0: 九九九音乐榜样上榜第七名 Top 7。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七名，谭咏麟带来讲不出。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九名 Top 5，
1: 音乐飙升榜上榜第九名，请晚带来祝福祖国。

时9:09，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热情。不知不觉时间已经来到了12:30，999音乐榜样的下半时段也正式开启了。如果说上午的音乐节目唤醒的是大家的活力闹钟，那么午后的旋律就应该是午后的一杯清茶，温润舒缓，帮您卸下上午的疲惫，让紧绷的神经慢慢的松弛下来。所以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会为大家挑选一些经典的没有嘈杂的节奏，没有喧嚣的鼓点，只有那些沉淀了岁月的旋律，轻轻缓缓地在您的耳边流淌。您可以靠在背椅上，闭上眼睛，让音乐带着你回到那些温柔的旧时光，也可以继续手头的事情，让这些熟悉的旋律成为你午后最舒服的背景音乐。无论落日，生活真的有时候是需要这样一片的留白，不用赶时间，不用想事情，就安安静静地听一首歌，让心跟着旋律慢慢地沉淀下来。那也希望

0: 刚刚听到的一首歌《爱河》来自于正在进行时女士，接下来的是一首歌呢，是一段音乐啊，我们来为大家选择一首歌，这首作品叫做
1: 再见了心爱的，
0: 很巧依然是正在进行时女士的这首窗外，原唱是李琛的一首歌哈。这些人李琛去哪儿了呢？我们就很久没有听过他的新作品了。

12:37，各位正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中午的12点到13点，999音乐榜样。下面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蒙语版本的歌，叫做《等风吹过来》。

1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999音乐榜样的下半时段的内容。这些耳熟能详的或者是让您感觉到放松松弛的音乐作品送给各位，许明明念念。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Monster， 一首英文歌曲，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这首粤语版本的 Monster 怪物。

种力量感 ，chased them all the way 啊，驱赶了那种邪恶，驱赶了那种不快乐，驱赶了所有的阴霾的一首歌曲 ，Monster。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刚刚因为这首粤语版本哈，我还是想听到原版本那种气声的感觉。来，这首作品周平带来《我》。

全娘。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

0: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水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4: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

0: 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2: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3: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2: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4: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5: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6: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2: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7: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8: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粮食是国之根本，而粮种就是粮食丰收的一个核心底气。在呼伦贝尔农垦有这样一群默默坚守的育种人，他们扎根田间地头，跨越千里南北，日复一日深耕育种一线，一茬茬选育粮种，一代代接续奋斗，守护着良田的丰收。

很多人呢只看到田间沉甸甸的麦穗，却很少知道每一个优良良种的诞生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潜心钻研，反复的筛选。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步，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实验站的育种人四代人接力坚守，深耕小麦、油菜育种领域，用坚守与创新为农垦大地培育出一个个适配本土的好品种。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走进这群育种人，听听他们扎根田间逐梦种园的一个故事。

首先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线育种技术员的心声，感受六十多年育种薪火的传承，了解当下田间育种的核心工作与初心使命。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90后农垦三代的育种

0: 员杨光伟是怎么说的。
1: 有限公司实验站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就开始搞小麦、油菜两大育种作物。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4代了，我们薪火相传呗，培育了小麦品种，自治区审定的有15个，国家审定的品种有1个。我们现在开展的就是小麦育种工作，我现在手里干的活就是小麦去熊，只进行一个授粉工作。我们今年育种的核心目标呢，首先是一个抗病、抗赤霉，还有丰产这2个目标为主体，大概配置组合在150个左右。
2: 我们就是服务农垦，服务大田，培育我们农垦自己的良种，让老百姓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
0: 4代人接力坚守，简单的几句话道尽了农垦育种人的坚守与初心。抗病、抗赤霉、丰产，看似简单的育种目标，背后却是日复一日细致繁琐的田间劳作。除了小麦育种，油菜育种也是他们核心的工作之一。田间育种从来不分晴雨，抢抓农时是他们的工作常态。
3: 在我们顶着雨干，这边打着伞，这边干。当然油菜过两天也是炮弹儿对打交了的，
4: 哇，也得自打交。
3: 对，但是它比小麦多了一个步骤，先炮弹，自交弹，就是把花摘掉，然后套个白弹。
0: 顶着风雨劳作，精细完成每一步育种步骤，正是这份精益求精的态度才培育出优质的良种。其实呢，不止本地的田间的辛苦，为了缩短育种的周期，培育优良品种，育种人们呢每年还要远赴云南元谋开展南番工作，千里奔波，异地驻守，其中的艰辛呢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1: 老艰苦了，实在是想家呀。1-2个月还行，这整半年有点受不了。
5: 那待半年那种时候经历过几年呢？
3: 对，我经历过2年。
1: 我经历过1年。
3: 这个时间比他稍微长一点。
1: 他比我早去2年嘛。
3: 对，
5: 这次难熬的是啥时候？
1: 过年那阵儿呗。
3: 都
1: 想回家过年，那边也没有亲戚朋友啥的，饭菜啥的也不太可口吧，还是喜欢吃东北饭吗？
5: 过年就只能跟家里打电话打视频。
3: 没有，去年过年就让我们家里人
1: 过来了，那我们回不去，只能让他们来了。
3: 进入南方谈，或者发现困难的挺艰苦的一个条件，他们也去了考察去了，发现我们这个出国呀、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太方便，我也开始给我们政策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啊，然后也根据实际情况让我们就可以来回赶飞跑。
1: 我们不是自己做饭吗？当时没有那个冰箱，他给我们买了一个冰箱，那啥锅。去南方的时间比较长，你不是团队去，别的单位的话都是6-7个人干个6-7天就走，像我俩的话就是有早熟的，有中熟的，有晚熟的，得持续收获将近1个月呢，就我俩没有别人啊。也
3: 收获的时候骑个小贩吧，下地的时候我骑摩托驮着他。
1: 地里离我们住的地方还挺远，他们那边主要是水果嘛，蔬菜，正常村里的地都没有了，都得再往外扩，上远点的地。市里头的地都是种黄瓜呀、种柿子呀，他们那个是瓜果蔬菜之乡是吧？
3: 对
1: 吧？他那个元谋县是瓜果蔬菜之乡，
3: 这种大县。
1: 对，这种大县，人主要是水果蔬菜为主，
3: 小麦、油菜。
5: 去那有没有跟别的单位的人沟通一些
1: 啊？也沟通
5: 啊，
1: 有的时候地在一块儿了，唠唠嗑，交流交流，
5: 也能学习到一些知识。
1: 对，你像这些资源啥的，就是管那帮老师要的。人家单位大呀，人家是专门搞育种的，那个资源肯定是比较丰富，就管他们要点。反正现在都是比较开放性质的育种了。不那么封闭了，
5: 就是这种开放性的育种对于咱们自己种植的产出是有好处。
1: 对对对，以前就是搞单一的育种嘛，现在你就是冬春杂交啥的都已经在搞了，因为冬麦的产量比那个春麦要高嘛，他们都在做这种的冬春杂交之类的，就是打破。

0: 以前的传统模式。
1: 半年异地驻守，佳节不能归家，交通生活诸多不便。杨光伟和严伟强呢，两人扛起了近一个月的采收工作。这些真实的点滴日常，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育种人的不容易。但辛苦的背后，他们也始终保持学习的心态，主动交流取经，打破传统育种模式，不断探索更优质的育种方向。在众多育种资源当中呢，也有不少优质的品种值得重点钻研培育。
2: 你看这个品种，它那个高塔主要是超强金品种，这个咱们组合多做一点。
3: 嗯，好的，师傅。
1: 择优培育，重点攻关，每一个育种组合的调整，每一个品种的深耕，都是为了适配咱们本地的大田种植，实现高产优质的一个目标。而所有优良品种的培育都离不开哈、这个种子资源的一个支撑。实验站专门打造的资源谱、亲本谱，就是育种工作的一个核心根基。每一寸田间材料都承载着丰收的希望。
2: 这是我们的小麦资源谱，每一行都是一个品种，这都是我们人工手播的，所以说机械它播不了，它那个生育期也不一样，抽穗的时期它也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做杂交的话就挑着做。这个资源谱是60份，我那个亲本谱是100份，完了我那个 F 一代是125份材料，我们就在这三个区域去做杂交，看看就是给能给我们多少时间吧。大概今年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我们就目标是150个组合，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的话还能多做点。这个是我们联合攻关，是一个项目里头的实验，记录它的生育期啊、性状啊、表现呢、这个是236个材料，三次重复，这个也是每个品种都不一样，有咱们内蒙自治区咱们地区的，还有巴蒙那边的西部区的材料都有，黑龙江的，反正主要是以春麦为主，有的材料也是那个偏东性小麦。完了，它一直在分离，一直在分离。跟常规育种比，我感觉见效慢。
1: 人工首播、精细筛选、反复的试验，育种工作呢没有捷径，只能慢慢的沉淀，久久为功。哪怕见效慢，也始终稳步前行。

0: 正是这份坚守让拉布达林实验站的育种工作呢硕果累累。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农林试验站站长姚立柱针对近五年南繁育种品种推广的实打实的成效，以及团队的育种攻坚方向和产业发展布局都包括什么内容呢？接下来来听这段录音。
1: 近五年咱们做这个南繁育种和品种推广的成效，这些高产良种对咱们农场粮食产能提升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2: 近五年来，农林实验站自主培育审定小麦品种就达到了6个。然后呢，我们这个从自治区农科院、黑龙江省农科院，包括这个科山分院，引进筛选小麦的品种达到了推广就是58个。这样的话，为咱们这个拉布达林农牧场有限公司品种更新换代打下了基础，也为大田单产提升提供了种子保障。
1: 那我们知道哈，咱们实验站和联合多家单位就推展这种联合的工作，然后布局了很多的这个核心项目。那布局这些核心项目主要的这个目标是什么？然后对于咱们北疆小麦种植的现在这种发展有哪些就是重点或者难点呢？
2: 现在这个由于垦区近几年赤霉病高发，所以说我们这个农林实验站那个育种的方向呢，也是重点培育抗这个小麦赤霉病，然后呢优质高产抗逆性强这样的品种，就是更适应于垦区咱们这个标准化种植和这个大田单产提升。那我们现在啊，就是近几年光引进小麦育种这个资源就达到了519份，然后我们那个特别今年呢引进了是小麦抗赤霉病的这个组合 F3 代和 F4 代的27个，今年我们种植了274号，这样有望的尽快培育出适应于本地区高抗赤霉病的这样的小麦品种，也为咱们这个整个垦区小麦种植咱们打下这个基础。
1: 咱们早期是六十年代开始本土育种哈，咱们现在已经

0: 能做到了难繁加代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跨越地域、跨越空间的这种、跨越时间的这种育种，对于咱们农场的农业产业的这个迭代升级有怎样的意义啊？
1: 它现在的话，就是咱们这个地区一年只能种植一季。那么从我们那个小麦育种这个行业来说呢，要审定一个品种，得经过10年到12年之间。那么我们要南繁北育呢，通过这个每年冬季到云南元谋再种一季，就大大的缩短了咱们小麦的育种周期。这样的话呢，也就是加快了咱们小麦育种的这个步伐。那能够就是啥呢？就是筛选出更多的优质品种。它主要这个南繁北育这一块，就为了这个加快育种步伐。
0: 啊，多年这个农业育种的这个老育种人这个角度看来，咱们在这个高寒地区，在这个种业创新方面，它有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1: 这一块的话，你像拉卜大林实验站这块，它主要是从事育种的这个起步比较早，而且的话呢，我们已经搭载了5次这个航天卫星进行这个太空育种。所以说，我们这块吧，手里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好的材料，就是为咱们这个整个育种这块也是打下基础了。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同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农科院，包括这个自治区农科院，也都在开展合作，也为了是尽快的培育出好的品种。一个是走自主这个培育，加上这个联合育种，也是这个加快咱们这个种业这个步伐。
0: 现在90后已经在大田已经开
1: 对，
0: 始成了主力军了。
1: 嗯。
0: 那么未来在整咱们这个实验站上有哪些好的想法？
1: 这一块将来的话啥呢？原来我们的育种方式比较老，是以这个室带图为主。那么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也是跟这个各大科研院所吧去合作，把这些年轻人呢送出去，进行这个学习培训，然后呢是让他掌握呢现代的育种方式，跟咱们传统的育种方式相结合。这样的话，我想对于年轻人。这个将来这个育种这块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主要就是为了大田生产服务，包括我们自育品种，包括我们引进筛选品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生产大田进行服务，提供种子保障。

0: 从本土自主育种到南繁北育提速，从传统育种模式到航天育种，科企联合攻关，60多年里呢，实验站不断的突破创新，精准攻克我们地区小麦种植的痛点，用实打实的品种数量、产能提升，筑牢了农垦种源安全。而这份种业的坚守，也是一代代年轻人身上传承延续。越来越多像我们刚才听到的一线的技术员这样的青年农垦人扎根田间，接力追梦。这群90后青年技术员生于农垦，长于农垦，毕业之后呢，毅然是回归故土，扎根育种一线，把青春奉献给了种植的产业发展。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专访走进青年育种人的成长故事，来听听他们与种业结缘、逐梦田间的初心与感悟吧。
1: 最初是什么原因走到这个工作站，然后与这个种业工作结缘的呢？
2: 当时我妈让我学的这个农学专业，毕业之后考了分倍儿农垦，有一个大学生招聘，考上了，分到那个拉万林农牧场。第一年的时候在120生产队待了一年，2014年就到实验站了，一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
1: 开始接触这个育种工作了。
2: 工人的时候就跟着做杂交，然后等到当技术员，2017年一直跟着育种工作。
1: 刚开始从那个学校出来以后，真正走到这个大田上，然后开始参与这个育种工作，有没有感觉什么不同呢？
2: 比较吃辛苦吧，不管是在生产队还是在实验站，都挺辛苦的。这个日晒呀，蚊虫叮咬啊。
1: 当时在学这个专业时候，没想到有这样。
2: 没想过，那时候小，没有什么太大的想法，但是就觉得反正本身自己就是农牧场出来的，父母也是干这个活的，就也没觉得太辛苦，就是习惯。
1: 每次跨越4000多公里来做这个南方工作，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呢？
2: 意味着一个成长嘛。首先你就是因为那边没有亲戚朋友，你得去跟不同领域的老师去社交，四面八方来的老师，就是接触了，受益匪浅吧，也教会了我很多。不懂的问题你去问那些专家老师，人家也都会跟你讲解一番，他们的经验就是比较丰富，也就是增长我的阅历呗，都是特别专业的老师。
1: 最开始接触到这些大咖的时候，自己那种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2: 首先肯定是虚心的去跟人家去交流啊，去问人家的问题啊，去人家地里看人家的材料长得什么样啊，自己初步有一个想法呀，你想做什么样的品种啊，这样就慢慢的就积累经验，那个有想法了。南繁的时候多做一些杂交，回来的时候再回交，这种工作就慢慢陆续开展了。
1: 这种气候啊，生活方面的差异，对自己来说你觉得挑战最大的是哪方面的？
2: 主要是云南的天气吧，因为咱们北方人就是比较怕热，而且它特别冷的时候吧，还特别冷，就是比较极端。首先气候上有点不太适应，再就是他们这个饭比较是辣，作为一个北方人就得去慢慢的去适应。
1: 介绍一下这个南繁工作，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们不是做杂交吗？杂交出来的品种呢，我们就要去通过南繁去加代。比如说咱们北方只是种一季嘛，你到南方它不就是种第二季吗？它这样加代就是一代两代，它是缩短了那个育种的进程。你比如说一个品种10年才出谱，但是你通过南繁的话，你可能5年就出谱了，这个品系就开始进那个实验，品种实验呐、趋势实验呐，完了就能出成果，就加速它的育种，缩短它的年限。
1: 那为什么要选择在云南这个地方呢？
2: 老前辈他们就是积累出来的经验嘛，他们也去过很多地方，最终选在了云某县。它这个气候条件是最适合小麦育种的，边缘县也在做，但是还是这边气候条件啥的是最适宜的。
1: 对于粮食生产的种植，它有怎么样的意义呢？
2: 加快一个新品种的研发嘛，像我们作为农垦子弟，肯定要对农垦啊，以及农场啊更新迭代， 品种有个保障嘛。
1: 在种植的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种子的更新迭代呢？
2: 因为过去的老品种我们都想越做越好嘛，既要有抗病基因，又要有丰产的基因，又要有它那个抗逆性的基因呢，杆儿好啊，就是适宜气候条件嘛。那过去打小麦300-400斤，那现在突破就春小麦吧，基本上平均都得600斤，一直在发展，一直在突破目标嘛。
1: 如果说是杂交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每天无论刮风下雨都要蹲在那里做那个手上这些细致活，那个时候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呢？
2: 就是习惯了嘛。你既然想出品种，想做那个啥，你就得大量的去做杂交，完了是经过世代的筛选，就一步一步的筛。如果它在哪一年表现得不好，那这个组合就淘汰了。一直在筛选这种多类型及表现型的品种，不能说因为每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品种不耐涝啊，不是不抗旱呐、啊，它都会在大田上显现的。因为大田种植的条件比较苛刻嘛，那个气候条件也不允许的呀，直接就影响到产量，影响到那个经济效益，狠点心。
1: 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整个这个杂交小麦的一个育种杂交工作中，最考验耐心的是哪些环节呢？
2: 最考验耐心的就是收获的时候，因为收获，咱们这边的也是雨季，特别赶。你就人家成熟期就遇到雨季了，你就抓紧，工作比较繁忙，比较紧张，还得去考种，就秋收的时候比较紧，那比较多。但是收获嘛，看着那个金色的麦浪，你心情也是不一样的。毕竟你说种一年了，收获了哈，真你能收回来东西，就证明你没有那个白付出。
1: 怎么想到要做这个太空育种的呢？
2: 也是通过就是互相交流呗，就说这个太空育种，它跟那个正常的辐射育种啊，还有就是药剂那个育种，让它那个基因变化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就是通过就是航天育种进太空舱啊这种的去破坏它，完了原有的那个基因组，这样的话分离出来的类型比较多，也有可能分出好的，也有可能分出坏的，但就是筛选嘛，它重组的基因比较强，平常辐射的育种也不一样，价钱也高。我们那个管局农垦呗，对这个育种这方面也挺下功夫，分6次就是进入太空，去一个周期，完了回来我们就进行种植，进行筛选，一步一步的就是搞这个太空育种。
1: 跟别的团队比，怎么样的感受呢？
2: 人员比较缺嘛，主要我们服务农垦，服务大田，你像他们是专业的那个育种团队，也是专门搞育种的，专门承接国家项目的。我们跟人家肯定是有些差距的，但是我们也在努力的做自己的品种，虽然说就是跟人家还是有些进步的空间嘛，但是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注重种业之后呢，我们科企也在一起合作去做这个育种，这样的话就是科企合作会加速育种的进程，多培育一些品种。
1: 那有没有哪一款品种或者哪一项就是咱们参与的项目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2: 我跟我师傅我们审定的品种，前2年审定的呗，也审定了4-5个品种，完了我们科企合作也一直在做，现在我们就目标就是抗赤霉，因为这几年雨水比较大，就是赤霉病比较严重，在大田来说的话你防治的话也只能是微乎其微，现在我们就做的就是防赤霉病，药剂的话还是只能防，但是不能治。我们在基因上就是给它改良，反正这个进程是挺难。它那个含赤霉病基因的品种特别少，你就得把它那个一直在做，一直在做，看看哪个品种它有含有这个基因，你再去选择它。
1: 现在看效果怎么样？
2: 初步来看的话，还大多依赖大田里头去筛选这个。就是你今年赤霉病特别重，你就得选就是它那个，这个组合里头没有病的穗儿。应该是挺难的一个工作。
1: 那对于未来有哪些想法呢？
2: 我的想法就是也是不断的加强自己呗，对育种的那个心理念、新知识慢慢摸索呗。 育品种的话，就是不一定说是你干多少年就能育出一个品种。工作这么多年，你能育出一个很好的品种，就是一个是经验之谈，还有就是做杂交啊这些的，中彩票一样。它应该是广选筛选，范围特别广。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还是能跟农科院合作呗，尽量就是，用一些就是先进的手段呗，加快这个育种的进程。我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年吧，也希望育出一个我满意的品种，为大田服务，服务农场，为以后的那个经济创收作为基础。

听完杨光伟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有感动哈。从青涩学子到技术骨干，从适应异地艰辛到潜心育种的攻坚，一代代农垦人呢，育种是以初心手握土，以匠心育良种。60多年的薪火相传，四代人接续深耕，他们不畏田间酷暑，千里奔波，耐住数年的育种的漫长等待，攻克一个又一个种业难题。从自主育种到科技创新，从品种迭代到丰产增收，用坚守呢守住了我们的粮袋子，用实干擦亮了农垦种业的底色。在这里呢，也致敬每一位扎根田间的育种人，也期待未来呼伦贝尔农垦种业呢不断的创新突破，培育出更多优质的良种，也助力我们当地农业高质量发展。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0: 哪位呀？
1: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0: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2: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0: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3: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2: 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3: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是不是很多人一提到运动就犯了难呢？或者是哎，我坚持个两三天，结果过几天就发现太累了哈，就坚持不下去了。或者呢，有人说哎呀，没时间呢，或者是运动几天，这膝盖也疼，腰也疼，浑身肌肉也难受，上班已经很累了，索性干脆就放弃了。但其实啊，有些运动不用拼命的跑跳，也不用大汗淋漓，但锻炼效果却丝毫不输给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说妥妥的性价比的天花板。我们来说一说微运动是怎么一回事儿。

说到这个微运动，很多人理解是不是就意思一下啊？其实不是的哈。2012年呢，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出现显著的下降。具体来说呢，就是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至30%，那么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啊，大致是相当的。那什么是微运动呢？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锻炼哈，而是低强度高频次融入日常的微小身体活动，特点就4个字，随时可做。换句话说哈，就是日常比较忙碌，没时间专门去健身房运动，只要做到每做20分钟站起来动一动，效果呢就接近一次正式的中等强度的训练。这对工作忙没时间又怕折腾人来说哈，几乎是量身定制的解药了。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微运动被低估的几大好处，每一个都非常的实在。第一呢，就是它降低心血管的一个负担。那么相关的疾控中心哈，也是跟大家分享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短时频繁起身活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减少长时间静坐给心血管带来的负担。所以说为什么刚才就跟大家说到了哈，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其实就好。第二呢，就是提高心肺功能。多项运动医学研究证实，如果把碎片化微运动变成长期坚持的习惯，能够稳步提升人体最大的摄氧量，来帮助维持甚至增加骨骼肌的含量。长期坚持下来呢，可以有效地提升心肺势能，改善整体身体的机能。第三大好处就是降低餐后血糖，刚才也提到了哈，研究证实了，每做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反应指标呢就会有所下降，那么胰岛素的分泌指标呢也是降到了23%，这对餐后容易犯困、血糖偏高、久坐的朋友来说，或者是长辈哈，都是非常实用的。第四点好处就是缓解负面的情绪，在做微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身体会自然的分泌一些让我们神经特别愉悦的一些物质，它既是天然的镇痛物质，也是情绪的调节剂，可以舒缓紧绷焦虑的状态，减轻身体的酸痛感，帮助释放压力，缓解负面情绪。第五个好处呢，就是改善认知功能。短暂的身体活动同样能够激活大脑的活力，改善认知功能。起身活动之后呢，大脑供血供氧提升，注意力呢会变得更加集中，思维呢反应得更快了。第六个好处就是缓解肌肉的一个劳损。工作间隙呢，开展适度的微运动哈，比如说拉伸肩颈啊，转动腰部，舒展四肢，能够放松紧张痉挛的肌肉，舒缓局部的疲劳酸痛感，也改善了我们肩颈僵硬、腰背不适等等这些问题。说完微运动的好处，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简单易操作的微运动啊，都要怎么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啊，非常简单。第一呢，就是颈部的舒缓，缓慢的将我们头部呢向左右两侧轻柔的旋转，每一侧呢停留保持5秒钟，然后重复3到5次，这样放松紧绷的颈部肌群，改善脖子僵硬发沉的不适感。
。当然我们开车的朋友啊，可以把车停到安全的地方啊，然后再做我们说的这些微运动。第二呢，就是肩部放松，双肩呢用力向上耸起，停留三秒之后呢缓缓的落下放松，也是重复5到10次，或者也可以双手交叉向前舒展，充分拉伸紧绷的肩背。

第三呢，就是手臂的伸展，双臂呢向上完全伸直，然后双手交叉，掌心朝上，维持10秒钟。又或者呢，可以将单侧手臂横放于胸前，另一只手呢轻轻向内按压，深度的拉伸我们肩部的肌肉。第四就是站立运动了哈，保持站立，双脚打开与肩同宽，脚跟慢慢的向上抬到最高点，就是我们踮脚，停顿1秒之后呢，缓缓落地，每组完成15到20次，有效的促进下肢血液回流，改善久坐带来的小腿酸胀、双腿浮肿的这样的症状。第五呢，就是肩部的绕环。哎，说到肩部绕环，相信大家通过这4个字哈，就能够知道如何来绕环了。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双臂依次向前、向后、向下做完整的圆周环绕动作，前后方呢各做一组，每组10个，也可以舒缓长期盯着屏幕或者是我们长期看前方的道路带来的肩颈紧张的一个僵硬感。第六个呢，就是坐姿抬腿，坐在椅子靠前的位置，双手呢扶住椅身，稳住身体，双腿并拢向抬啊，向上抬到和地面平行，保持3到5秒，再轻轻放下，每组10到12次，悄悄锻炼我们腹部与大腿前侧的肌肉。第七个微动作呢，微运动就是躯干转体，坐稳之后呢，双手交叉半抱在胸前，上半身呢缓慢的向左右两侧转动，转到最大幅度，然后停留2秒钟，每侧重复8到10次，可以充分的活动我们腰背肌肉，减轻腰椎的一个压力。最后一个动作呢，就是站立平衡了。原地呢等候的时候啊，可以尝试一下单腿站立，保持身体平衡，双脚这个交替轮换练习。这个小动作呢，既能锻炼我们踝关节的一个稳定能力，还能激活我们核心的肌群，利用零碎时间来激活身体的活力。相关的医生呢也介绍说哈，这个微动作的几个注意细节。第一呢，就是保证动作的质量，虽然说是碎片化的运动，但是做每个运动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全神贯注，追求动作质量，而且呢非速度或者数量哈，我们不要说快速或者是做很多个，咱们要保证这个动作的一个标准，按照标准完成1分钟，远胜于马虎应付的5分钟。同时呢，这个微运动的关键哈，还在于什么呢？就是坚持不懈，积少成多。再有就是运动前呢，先评估一下自身的身体状况，合理的选择运动的方式。像膝关节受损的朋友要避免爬楼梯，静脉曲张的朋友要减少久站。当然出现不适的时候呢，就要立刻停止了。像关节刺痛啊、麻木啊、异响啊，是身体亮起了红灯。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呢，立刻停止动作，并且进行姿势的调整。而肌肉有温和酸胀感，其实属于正常的情况。

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也没有时间每天去这个健身房锻炼我们的身体的话，也可以利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哈，做刚刚说到的这些运动，坚持下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大大的好处的。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是玉涵，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2: 爸，好啦。
6: 嗯，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0: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看海这首歌曲旋律上口，歌曲当中周迅用沙哑嗓音演绎，为听众诠释了粗中有细的味道。看海能够瞬间点燃听众的热情，在周迅和歌曲的感召下舞动歌唱。歌曲中周迅沙哑的嗓音以及瘦小的身躯也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这首歌词曲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流行上口，不失青春本色。歌曲的编曲也非常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这首歌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0: 我飞越
1: 爱的城堡是一首苏格兰风的畅快舞曲，在 MV 当中还特别融入了青春卓文萱的左脚跳跳舞步，非常的具有动感。

橘子汽水是暑假里一首青春盎然的校园歌曲，年轻羞涩单纯的暗恋心情，是宇豪继香草八步之后的又一佳作。无论你是几年级生，这首歌也绝对是一首活化心境重返年轻的青春良剂。这首歌曲收录在南拳妈妈2005年所发行的专辑《二号餐》当中。

民谣歌手蒋明泉《吃茶去》，这首歌曲是以茶为主题，中西结合的编曲大胆地突破了一般的古茶古风的这样的一个套路。蒋明爱茶，所以呢为茶写歌。这些年他访茶山寻茶人，日夜与茶相伴，终于写成了这一首《吃茶去》。歌中依然体现了蒋明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词曲编都充满了东方美学的韵味，却可贵的没有落入所谓的古风当中。古筝与笛箫的运用恰到好处，而吉他扫弦及架子鼓的节奏是干脆利落，古老的东方乐器与现代的西方乐器自然的碰撞融合，营造出了一片树浪开阔的天地。

歌曲名字叫做《晴日共剪窗》，也是程璧2012年所发表的首张个人创作音乐专辑。一把古典吉他，一种温暖声音，这是从一首诗和一首童谣小曲开始的音乐专辑，来自儿时和祖母一起生活在北方小院里的记忆，等你来听。

当你是王心凌2003年发行的歌曲，由张 Sir 作词，林俊杰作曲。2010年，林俊杰将当你重新编曲并演唱，还收录在了他个人的概念自选集《他说》当中。

兜圈是2015年11月1日播出的电视剧《碧曲女人》的片尾曲，林宥嘉演唱，歌词描写爱情有时并非是一见钟情，两个人顺着时间画成的圆兜了一圈之后，也许没有天雷地火，反而微光中看见对方的背影，才发现一直相伴在侧的他才是真爱。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5点，
1: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近日，第二届内蒙古中医药蒙医药药膳大赛在呼和浩特市成功举办。本届大赛呢，以药膳成古韵，食养护万家为主题，汇聚全区52支代表队同台竞技，集中展现内蒙古中医药蒙医药药膳养生领域的传承与成果创新实践。
1: 由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选派的参赛队伍表现突出，斩获多项荣誉。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呼伦贝尔市蒙医医院代表队荣获团体二等奖，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评优秀组织奖，充分彰显了我市中医药蒙医药事业的发展成果。
0: 赛场上呢，我市两支代表队呢，立足蒙医药辩证施膳治胃病核心理念，深度挖掘呼伦贝尔地域禀赋与多民族食养智慧，将草原道地药材、本土特色食材与传统养生理论有机融合，打造出一批兼具文化内涵、食用口感与养生功效的药膳精品。
1: 其中，呼伦贝尔市中蒙医院代表队的五款作品紧扣当地气候特征与百姓饮食结构，构建起温阳、清润、养血、固本、安神的完整食养逻辑，成为了赛场瞩目的焦点。
0: 参赛团队呢，紧扣呼伦贝尔冬季漫长严寒、传统饮食多肉奶的地域特点，以温补不燥、寒温平衡为设计思路，精心打造涵盖了热菜、凉菜、面点、汤品、饮品的完整药膳体系。
1: 作品深度融合草原优质食材、多民族食养智慧与中医药蒙医药辩证施膳理念，将草原羊排、达斡尔库木勒、传统奶茶等本土特色元素与药材配伍巧妙结合，既贴合本地气候环境与生活习惯，又兼顾养生功效、食用口感与文化内涵，打破了药膳苦口的固有印象。凭借严谨的配方构思与精湛的制作技艺，赢得评委组高度评价。
0: 药膳是中医药蒙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承千年的东方食养智慧。近年来，呼伦贝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持续推动全市中医药蒙医药高质量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草原林区药食资源与多民族文化积淀，鼓励各级医疗机构深耕药膳食养研究，探索符合本地特色的服务模式，推动药膳食养逐步从专业医疗场景走进寻常百姓之家。
1: 此次斩获全区大奖，既是对我市中医药蒙医药药膳传承创新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搭建了与各蒙市交流互鉴的平台。呼伦贝尔市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挖掘本土特色药膳食养文化，推动优秀配方标准化、大众化推广，不断丰富健康服务供给，探索药膳食养与文旅康养融合路径，打造具有呼伦贝尔辨识度的中医药蒙医药康养品牌，为健康呼伦贝尔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咱们经常会买一些这个消费产品哈。
1: 嗯，
0: 一旦是遇到了一些困难的时候呢，咱们都知道要打那个客服电话。
1: 哎，找客服。
0: 对，但有的时候吧，你说你跟那个客服说了时间挺长的，你殊不知呢，那个客服其实是 AI 人工智能在和你唠嗑呢。
1: 对，现在很多都是哈，优先就是人工智能，好像。
0: 对，你看最近呢，这个江苏徐州的消费者吴女士啊，她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
1: 嗯，
0: 她连续的发送指令，对话框弹回的依然是那个人工智能客服回答的那句“亲”。我理解您的心情。
1: 哎呦，
0: 嗨，你说这挺气人的。
1: 我也觉得这句话啊，听着就觉得让人挺闹心的。
0: 感觉你在敷衍我是吧？
1: 对。
0: 然后呢，后面吧，就跟着一串标准化的那个菜单，
1: 嗯，
0: 就是那种菜单式的回答呗，是吧？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呢，终于接到了人工，三两句就把退货的这个诉求说清了。然后吴女士自己也哭笑不得哈，就这事儿真太费劲了。
1: 对，我觉得这句这个“亲，我理解您的心情”为什么这么引人反感啊？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套话吧哈。
0: 对，
1: 哎，它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它只是说理解你的心情，然后后面跟着一堆这个没用的废话。
0: 比如说那个我们正在反馈
1: 啊，对，
0: 您稍等，
1: 嗯，
0: 一反馈就一天。
1: 哎，就是这样哈。近年来呢，这个 AI 客服快速嵌入电商、通信、金融、出行、家电等众多消费场景，在提升响应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本应为服务赋能的技术，在一些平台却成了答非所问、循环套话、转人工难的拦路虎。中国消费者协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6万件，售后的服务问题占比最高，达到了26.79%。AI 客服不时承诺人工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成为了投诉的新热点。
0: 对，今年9月份开始呢，我国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开始实施了。
1: 嗯，
0: 这项国标怎么为 AI 客服立规矩？那么 AI 客服又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消费者呢？
1: 哎，终于管理他们了哈。
0: 对，
1: 转接人工为何这样难？今年6月呢，消费者周先生在广东深圳某游戏平台误购了一款商品。根据平台规则，他尚未领取兑换，可以申请退款。
0: 嗯，
1: 但是在沟通中，他始终只能收到 AI 客服的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APP 之间来回切换。他就试着拨打人工电话，在线呼叫人工客服之后呢，得到的依旧是程序的循环应答。
0: 对，有的时候吧，咱们想这个给客服打电话，
1: 嗯，
0: 我就想叫人工，
1: 对，
0: 然后呢，你拨通了之后吧，他会告诉你提示哈，就是说。按一键是什么什么
1: 啊？按二键是什么？
0: 一直说到九键，最后呢，
1: 然后说零，
0: 对，您拨打零，哎，你就等吧。哎，然后呢，这个如果没找到的话，这个返回上一层了，你还得重新来。
1: 对，然后这个人工电话也不是那么好接入的哈。
0: 对，
1: 它就是叮铃铃铃铃，然后一直在忙线状态。
0: 对，
1: 哎，过一会儿就给你返回上一层了。
0: 嗨。比如说啊，像这个咱们提到的 AI 啊，像这个答非所问的问题，
1: 嗯，
0: 真的就让人感到很焦虑。有的时候吧，你说着急的时候你联系不到人，
1: 对，
0: 这个咋办呢？你比如说今年6月份，你看消费者王女士家的智能门锁，它就突然发生故障了。你看一家三口就被锁在门外，其中还有一个6个多月大的婴儿急需要进屋喝奶。哎呀，钥匙、充电宝就啥都试过了，这个门锁依旧是纹丝儿不动。王女士呢，第一时间拨打售后电话，传来的就是 AI 客服机械的那种提示音，就怎么着也转不到人工。一家人呢，在门外等了50多分钟吧，最终呢，只能请开锁师傅上门。而此前呢，他就同一个故障吧，多次申请售后，却始终没能顺利联系到人工客服。
1: 更令人窝火的呢，就是开空头支票。今年5月份，消费者龚先生在某二手平台选车，支付了2000元的定金钱，平台客服 AI 这个 AI 客服哈，就明确答复车款呢是包含过户费和上牌费。
0: 嗯，
1: 可是到了交易的时候，销售人员却要求另行支付1000元的过户费。龚先生拿着截图去理论，对方答复的是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
0: AI 是个顶包的用的是吧？
1: 是甩锅哈。
0: 对呀、啊，你看记者在某第三方消费服务平台就以 AI 客服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投诉呢超过了4800条，翻遍 APP 找不到人工入口，连发十几条转人工，却只回复理解心情啊，继续等待呀。AI 客服承诺送券啊，人工说的不作数啊，等等等等吧。社交平台上呢，类似于这种吐槽呢，也是引发了大量的共鸣啊。
1: 没错，梳理投诉发现，问题大多集中在三类：转人工层层设卡，部分平台通过循环应答、多层跳转、隐藏入口等方式延缓甚至是阻碍消费者获取人工服务。AI 客服不时承诺对费用构成、还有优惠活动、售后政策随意打包票，事后呢，企业以算法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拒绝履约。通用型的 AI 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场景中生成事实错误，误导消费者决策。
0: 对，在一些平台呢， AI 客服已经不单纯是技术方面的工具了，而被设计成了一道隐形的过滤网。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的副主任郭耀宗他就表示说了，遇到复杂问题兜圈是在消耗消费者的时间和耐心。
1: 没错，很简单的问题哈，可能就被他们弄复杂了。
0: 嗨，就是。
1: 然后不断的就这个真是消耗人的耐心，把人整的实在是烦了。
0: 就耽误时间呢。
1: 对，然后你跟这个 AI 说一句，说你怎么这么慢呢？他还会说抱歉，对不起。
0: 反正人家挺客气。
1: 是的，给你整得更生气了。降本增效呢，不能算偏服务账。一名人工客服每月的工资、社保、培训、工位综合成本，少说要3000元起步。而一套基础的 AI 客服系统月租最低仅99元，可以完成几十名人工客服的工作量。一名业内人士啊，就算了一笔成本账。两者的成本相差约30倍。一家电商平台接入 AI 客服之后，人工团队大幅缩减，一年呢能够节省人力成本约超100万元。
0: 对，但是你的服务呢，其实就
1: 下降了很多。对呀、
0: 啊，所以说呢，你那产品吧，你服务不好，售后的服务不好，那大家以后还会
1: 买了，
0: 是不是？对，肯定的嘛。你看成本落差让许多企业选择了 AI 客服，但是部分企业呢，算着算着就把这个服务账算偏了。客服部门在很多企业被认定为成本中心，首要考核指标就是压降成本。你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银江他就说了，当降本成为第一目标， AI 客服呢就不只是服务助手，还被赋予拦截诉求的功能，菜单多设几层，应答多绕几圈，把消费者的耐心磨没了，维权的人就少了，报表上的投诉率就更好看了呗。
1: 哎，我觉得其实也不见得如此哈。你看可能在你这个平台上的客服如果太难联系了，然后就是问题迟迟解决不了，大家就会选择别的途径来维权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而且你那个商品卖出去之后吧，咱们除了这个评价之外，后期还有一个追评的功能呢。
1: 对呀，你后面这个如果还要反馈的话，肯定是全都给你查评了。
0: 对，就是这样。
1: 哎，也有业内人士透露啊，部分企业考核重心也已经转向 AI 拦截率而非问题解决率，有的障碍设计能够拦截70%的转人工请求，这是一种错误的降本增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消费者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苏浩鹏直言，从表面来看呢，客服成本降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推

0: 值掩盖转化为重复咨询、舆情发酵、退货流失和品牌损伤，这笔隐性成本啊，远比省下的这个人工费要高。
1: 对，咱们大家呢，现在有的人买东西吧，其实除了看你的商品、商标，等等之外吧，还要看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那个评价、
0: 评论，对，评价、
1: 评论和评价。然后翻，一般人都会翻上几篇哈，不会就看那头几条。
0: 是的，
1: 对，
0: 尤其是会点开差评看一看。
1: 对，你看着看着就发现呢，它这个售后是有一定问题的。
0: 嗯，
1: 那这个产品呢，大家买的时候就一定会当心的。
0: 没错。
1: 或者说呢，你这个差评太多，那就不买了，是不是？
0: 哎，
1: 这也会影响你的这个销售吧？就我觉得这得不偿失的一件事儿。你看这个技术局限呢，也是加剧了体验的一个割裂。当前不少 AI 客服呢，仍然依赖关键词匹配与预设的话术，缺乏深度的语义理解。用户说重启无效， AI 客服呢还在重复那个建议重启啊等等。用户呢情绪非常的激动， AI 客服呢依旧只是机械的这个推送菜单。更深层的症结呢是在于责任边界模糊， AI 客服呢做出承诺，消费者呢据此决策之后，一旦引起纠纷，部分企业呢便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一推了之。
0: 这种技术甩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中消协法律顾问廖怀学分析，企业自行部署的AI 客服是经营服务链条的组成部分，在官方平台的答复代表企业立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呢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这项义务呢，不以服务载体是人工还是 AI 而改变。
1: 立规明界，让技术回归服务的本位， AI 客服的堵点正在迎来制度层面的一个疏通。这一次的国标落地呢，为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划定了清晰的边界。参与标准起草的财博智慧治理研究院的院长吴岩松介绍了这项国标的重点要求，就是入口醒目，禁止层层设隐藏的人工入口，分工明确，涉及复杂纠纷、资金争议、人身财产安全风险以及用户明确要求转人工场景必须及时转接、价格、退款、赔偿等关键事项由人工最终确认。
0: 切换顺畅，人机切换时呢，系统需要完整的传递交互记录，不得要求消费者重复陈述。哎，这个事情我也经历过哈，就是你跟他说了一大堆，然后这个 AI 说您这个问题可能太复杂了，然后接下来给您转人工，转到人工的时候，人工又问你，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然后你还要再重复
1: 一遍。
0: 对，哎，所以说以后呢，这种事情可能就不允许发生了哈。责任清晰呢，明确企业需要对 AI 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不能以算法自动生成为由来推卸责任。这项国标呢是推荐性标准，但绝非没有牙齿。廖怀学解释，它将成为监管部门开展行政检查、服务质量评估的重要参照。不符合标准的企业可能被要求整改，发生纠纷的时候也会成为消费者维权、司法裁判的重要依据。
1: 对。治理 AI 客服乱象的组合拳呢正在形成。你看哈，今年的7月15号开始实行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就明确要求了，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呢应当落实拟人化互动服务安全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类型、规模和用户特点相适应的内容管理技术措施和人员。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电子商务法也对经营者建立便捷投诉处理机制作出规定。中消协近期专门发声，督促经营者加强审核管理。浙江、广东、北京等地的消协组织已经陆续开展约谈，部分头部企业也开始调整，有的将转人工按钮提升到首页，有的探索 AI 加人工深度协同，售后成本下降的同时呢，用户满意度也有所提升。
1: 技术赋能消费，服务要有温度。你看陈金江也认为呢，这个治理关键在于推动企业从成本控制导向转向消费者体验导向。另外呢，有专业人士也提醒大家哈，涉及价格呀、合同、售后等等重要信息呢，不宜仅依据 AI 内容做决定。遇到转人工难，注意呢要留存证据，及时向12315或者说消协组织来投诉进行维权。
0: 当企业不再把 AI 当作 甩锅的挡箭牌，而是搭桥的服务者。当一键转人工呢，成为标配 ，AI 客服才能更好的便民利器。随着国标落地和多方协同推进，有速度、有温度的消费服务环境将加速形成。
1: 对，所以说呢，有了这个新的标准哈，以后呢，咱们不管购买什么样的商品，如果您在打客服电话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咱就可以打123315
0: 了，
1: 维权了是吧？
0: 是的，
1: 对，有人管他们了，咱们就不用再被那个 AI 呀、或者说那个人，这个 AI 客服啊，把咱们当成那个小孩来耍了，
0: 是的。
1: 对，咱们说到这个小孩的事儿哈，咱们都知道小孩呢要上幼儿园。今天为您带来这个第二条挺有意思哈。机器人这个也挺有意思。他们呢，这个我们说的是什么呢？机器人开始干真活了。当机器人真正走进你比如说像这个药房啊、仓库啊和工厂，它不仅要完成动作，还要看懂环境、理解任务、预测变化。咱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咱们都知道那个有一种叫做扫地机器人吧？
0: 是的，
1: 就是一个圆形的那个东西，
0: 就是圆的比较扁的这种东西哈，
1: 它就在家里面来回走，就我不知道它那个路线是不是真的有预设哈？
0: 是的，一般都是有预设的，
1: 是吧？它如果只在那一个地方来回转的话，它就扫不了地了。
0: 对，
1: 因为这个东西吧，你比如说像床底呀、沙发底呀，
0: 它肯定是
1: 桌子底呀，是吧？它都能够进得去。
0: 对。
1: 就是如果人的话，你说你又弯腰又干什么的话，
0: 比较费劲，
1: 就比较费事儿，
0: 没错。
1: 尤其是有一些人，比如说腰不太好啊，腿脚不太利索的时候，你扫那个嘎啦胡同的时候，你真的扫不到。
0: 是的，
1: 所以说你有这种机器人来帮你的话，那家务也不再变得难了。你看，在2026外滩大会的现场，超过40家具身智能的厂商集中亮相。记者呢探索也发现哈，相较于展示跑跳等等的一些运动能力吧，那今年展区呢更加强调的是机器人在产业和生活里面干真活的这种技能。
0: 是的，这让我想起这个很多人说的这种什么在大厂里这个打拧螺丝、打钉子什么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些活是不是能让机器人开干了？
1: 9月9日至12日
0: 呢，以共创 AI 新经济为主题的2026 Inclusion 外滩大会在上海举行，超过300家参展企业汇聚于1.5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基础大模型的迭代、具身智能的演讲，让 AI 加速走进物理世界。
1: 对，在主题科技展区呢，一台机器人接单后快速移动到货架，手臂轻巧探出，从货架上精准夹取了一盒药品，随后呢就送至了取药的窗口。这是由蚂蚁凌波和上海国大药房打造的机器人智慧药房，现在呢已经在国大药房各零售店真实的落地了。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真实的药房情况更复杂，药盒的尺寸相近，包装密集，货架之间最窄的通道呢只有约80厘米，还有透明包装、反光、随机摆放等大量视觉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中，装有凌波大脑的机器人可以自主接收订单，识别目标药品，完成抓取、拣选和交付，并且在夜间值班的时候辅助药剂师进行药品的分拣。更重要的是啊，门店无需做任何改造。
1: 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哈，你比如说机器人如果一旦真的实现了这种可以自主拿药啊、自主的那个拿商品啊等等，那么来说的话，24小时值班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0: 是啊，因为他也不困哈。
1: 对，只要他有电，他就随时可以上班。
0: 没错。
1: 值得关注的是呢，同一道机器人的大脑呢，还能驱动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在多场景当中作业，包括在物流仓库里面分拣随机的包裹，在工业场景当中完成零部件的上下料，呈现一脑多机，走向千行百业。
0: 说到这个机器人能不能24小时啊时这个运转的时候，我刚才还想到哈，有没有可能两个机器人之间互相给对方换电池？又会不会有这样的场景？给对方充电哈？
1: 这个机器人看到那个机器人的电量不够了，
0: 没电了，
1: 对，直接把它推到充电器那儿，直接充就行。
0: 是的。那在生活服务领域呢，晴朗智能人形的机器人在洗衣房完成取衣、操作洗衣机、叠衣等长程式的任务。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我们的机器人呢聚焦商用服务，已经进入香格里拉等酒店做迎宾、配送、清洁、洗衣服等工作。
1: 对，另外呢，在制造业领域 喻呢，机器人从固定工位走向柔性作业，谋生智能带来的轮式双臂机器人呢，可以识别洗衣机螺栓结构和装配的孔位，自主完成抓取、定位、插孔和拧紧这些动作。
0: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拧螺丝哈。
1: 没问题啊。
0: 现场人员呢也介绍，螺丝装配呢是工业制造最

0: 基础最核心的工序，也是检验人形机器人灵巧操作、工业化能力的试金石。当前制造业加速升级，高危场景人工替代，精密工序自动化，柔性产线迭代已经成为了行业刚需。全自主高精度灵巧操作是智能制造、规模化落地的关键底座。
1: 对，你比如说有一些高危场景吧，就是那个车间里面特别热，达到七八十度甚至一百度左右，你看人就进不去，拧螺丝
0: 是吧？或者
1: 是
0: 特别高的地方哈。
1: 对，那么机器人就可以进去。
0: 是的。
1: 你看，除了生产生活，一些高危工作呢，也能交给机器人。陈情远略的飞行智能体与机器狗就可以进入像核电、地铁、水厂等没有 GPS、 无光甚至强干扰的地方，自主的这个巡航，然后避障，识别缺陷。另外呢，耳型智能的四足巡检机器狗则面向变电站、工厂等等的一些场景，来代替人工完成长距离和高风险的这种巡检。
0: 复旦大学展示的多模式仿蠕虫管道机器人，就是针对城市地下管网与工业管道长期运行，内部容易出现腐蚀、开裂和堵塞而进行的研发。你看，确实是啊，这个地下管网，如果我们进人的话，可能也危险系数比较高，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而且呢还比较麻烦。复旦大学的学生谭康宁就介绍，我们设计了这个折纸仿蠕虫机器人和蛇蠕虫机器人两款仿生机器人，正在天然气管道中应用，为地下管网安全保驾护航。
1: 对于深入海床数十米的光伏装机而言，那么腐蚀同样是悄无声息地侵蚀着能源的骨骼。传统的人工下水检测的话，不仅风险高、效率低，那么在深远海域呢，更是难以实施。作为覆盖零米到一万米的全海深作业的这种机器人，那么适航智能的虎鲸海洋通用机器人就搭载了全站自研的海洋巨身大模型苍穹，可脱离人工的遥控，那么在复杂的洋流啊、无光的深海呀、无通信海域自主作业，可以通过查巴作业的这种模块，它呢可以胜任船舶清洗、港口清淤、海洋光伏乃至深海探测等等数十个场景。
0: 这一类的这个 AI 啊，或者说是机器人啊，它就属于实实在在的有真实用途哈。
1: 对，
0: 比这个 AI 客服要强很多哈。
1: 对，你看这个深海的这个问题吧，就是咱们都知道潜水的这个事儿哈。
0: 是，
1: 这个人吧，他真不能潜得太深。
0: 对，
1: 压力特别大，
0: 而且时间不能太长。
1: 对，时间还不能太长，但是机器人就没事
0: 了。它可以，对。适航智能品牌负责人史沁宇也介绍，虎鲸呢是在全球20多个核心港口服务超千艘的巨轮，在海洋光伏场景，机器人呢已经进入到中和田湾示范的项目，在真实海况下攻克了水下自主充电与组网回收技术，为数十万根水下装机提供保障。
1: 今年4月份呢，企业入选新加坡国家水下船体检测与清洗计划，从技术标准到作业能力，全面跻身全球海事领域的顶层梯队。专业人士也说呢，从生成到执行，从技术到产业， AI 驱动的新经济正在从概念走向现实。走向现实之后呢，这个机器人吧，其实它可能也有需要学习的地方，是吧？
0: 肯定啊，慢慢打磨哈。
1: 对，慢慢打磨，慢慢学。就大家都知道呢，咱们开车的时候也一样。你那个车机系统呢，它也会进行自主学习。就是学习这个车主的驾驶模式，是吧？对，你比如说深一脚浅一脚的，有些人驾车它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
1: 对，有些人驾车呢就很踩油门。有些人驾车呢就缓踩油门，然后这个车机的电脑呢，它就会学习你这个车主的一些动作。然后呢再匹配你那个动作之后，达到一个最佳的磨合状态。
0: 它也有这种记忆模式，然后进行更新哈。
1: 这不就是在学习吗？
0: 没错。
1: 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就是机器人它也需要学习。怎么学习呢？咱们先从最小的这个学历开始吧。幼儿园是吧？你看今年9月份呢是开学的时节哈，全国各地从幼儿园到大学，校园里面呢又开始热闹起来了。 今年九月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首批不同形态的机器人，他也作为学生了，也正式进入了幼儿园开始学习。前不久呢，这一由他山科技与2024年图灵奖得主、强化学习之父理查德·萨顿团队联合共建的机器人幼儿园，在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园正式开园了。
0: 哎，机器人幼儿园长什么样子呢？说起幼儿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印象哈。
1: 对。
0: 可如果要问机器人上学的幼儿园长什么样子，估计大多数人的脑中啊没有这个概念。在首钢园机器人幼儿园呢，包含测试区、学习区、交互区三个核心区域。
1: 对，他山科技研发副总裁侯广东就介绍说了，机器人幼儿园呢，不是简单的把机器人集中训练，而是希望呢让机器人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可以通过感知、行动、反馈和反思来持续学习。在这里呢，机器人将在真实的环境当中与世界交互，逐步形成属于自己的那种智能体。
0: 哎，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各个公司哈，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全都送到一个幼儿园里、
1: 啊、
0: 来看一看，也像幼儿园里的小孩一样哈，可能也是参差不齐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记者就看到呢，在幼儿园里有来自宇树科技、加速进化等不同企业样式各异的机器人，有的在自由行走，有的在与大家互动。这与以往的巨深智能数据训练中心不同，在那里呢，机器人是通过模仿人类动作学习技能，而在机器人幼儿园，机器人是通过不断试错来学习。
1: 对，在测试区呢，记者见到一个坐在椅子上的机器人哈，它搭载了他山科技的触觉皮肤，当你用力握它手臂的时候呢，它能感知并且会告诉你，哎呦，太疼了。
0: 嗯，
1: 它能感知到疼。那么在学习区内呢，机器人在安全环境当中尝试与环境交互，不断了解和学习周围的环境，而交互区呢，则是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场所。
0: 哎，咱们看的那种科幻片哈，逐渐在变成现实了。
1: 哎，以后呢，这个街上的人你分不清他是机器人
0: 还是
1: 真人。
0: 对，你需要这个跟他互动一下哈。
1: 对。
0: 侯广东说呢，第一阶段以机器人延长在线时间、减少损伤为目标，期望可以实现机器人长时间与环境互动，并且能够自主完成充电。这些能力呢，可以让机器人未来在家庭等场景中具备自适应能力。后续呢，研发团队将逐步的引入更复杂的算法与实验设计，让机器人能够区分自身与外界，掌握运动控制，理解物体交互，最终实现多智能体间的协作。
1: 对，另外呢，侯广东也表示说，幼儿园的价值呢，不仅体现在使机器人自主学习若干技能，更在于构建一套可以跨越不同机器人本体完成迁移的这种学习机制。他说呢，我们的目标是开发出能够赋予机器人学习能力的模型，而非对单一技能做固化的编码，让机器人来执行。
0: 谈到机器人幼儿园的核心理念与愿景，萨顿认为，机器人幼儿园是一个安全的学习场所，让机器人了解自身身体结构，认识世界，并且自主进化出智能。机器人幼儿园正式开园，他说也感到非常的兴奋，这是从零到一前所未有的尝试。在这里呢，机器人可以从错误当中学习，可以跟复杂的世界进行互动。
1: 对，为何要让机器人上幼儿园呢？机器人在各自的工厂、家里面进行实验，不断学习人类给予的这种数据知识，这样的路子呢，已经在许多工厂内得以实现了。而随着大数据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样的路径呢，的确让机器人的进化能力大大加快。既然这样，为何还要另辟蹊径去到幼儿园里面来学习呢？
0: 萨顿曾在演讲中援引图灵在70多年前做出的论断，与其开发一个类似人类一样思考的程序来模拟成年人的思维，不如尝试开发一个模拟儿童思维的程序，让他不断的成长，学会思考，这就是让他有自主性了，还有这种自主意识了啊。在萨顿看来呢，这条路径过去几十年未被真正实践，主要原因就是硬件太脆弱，机器人无法获得足够的真实经验。
1: 对，正如咱们前面说的哈，当前主流研发呢，就是依赖从人类示范数据当中训练的监督学习模式。那么在萨顿看来呢，这种方式不够强大，机器人呢必须通过交互学习，通过试错，在整个部署的生命周期当中实现持续学习。另外呢，萨顿还说啊，我们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因为呢主流做法呢就是用人类示范数据来训练机器人，而真正的目标呢，应该是让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实力的这种情况下在线自主来学习。
0: 触觉呢是婴幼儿在认识世界进行学习时的重要感官工具。那触觉对于机器人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也是机器人打开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他山科技 CEO 马阳认为，触觉感知呢在机器人自主学习中起到关键作用。他表示，机器人和人一样需要通过与世界不断交互来认识世界，实现智能，而触觉正是机器人与世界交互最基础也最关键的通道。
1: 对，机器人幼儿园呢将提供

0: 当的理念。
1: 对，如果你研究了一款机器人，那就让他去上幼儿园吧，
0: 哈哈，
1: 好好的学习学习。然后幼儿园毕业了之后呢，那就是小学了，是吧？
0: 是。
1: 哎，后面还有初中、高中、大学都在等着。
0: 哎，慢慢去学习哈。
1: 就是机器人呢，在学习当中能够实现自我的一个突破的话，那之后呢，我觉得可能就不用再上学了。
0: 嗯。
1: 他可能自己慢慢的就有自己学习的这种能力了，是吧？
0: 哎，如果真的能让这个机器人有自主意识的话，哈。
1: 嗯，那真的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方便。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呢，咱们共同跟随默契的记者一同到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去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栖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近年来，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曲棍球之乡、曲棍球名城独特优势，大力推进曲棍球进校园工作，落实雏鹰、飞鹰、精英、雄鹰四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构建全学段人才培养链条，在各后备人才学校做好普及教学与梯队建设，源源不断为曲棍球事业储备青少年体育新苗。走进兴仁中学，操场上曲棍球训练正在火热开展，同学们手持球杆来回奔跑，运球、传球、抢断、射门一气呵成。教练现场示范动作要领，纠正姿势，同学们分组开展攻防对抗，呐喊声、击球声回荡在校园，处处洋溢着少年运动的活力。兴仁中学学生王嘉欣：
1: 我特别喜欢曲棍球这项运动，每一次训练我都会全力以赴。训练虽然辛苦，但和队友并肩配合、并肩拼搏的过程特别快乐。目前我是 U15 梯队的队员，也曾在各类赛事中取得过不错的成绩。未来我会继续刻苦训练、精进技术，努力站上更高的赛事领奖台。
0: 兴仁中学曲棍球教练孟喜晨：
2: 我们既面向全校学生开展基础性普及教学，也针对性抓好校梯队专项集训，针对低年级学生，我们以兴趣启蒙为主，同步讲解达斡尔曲棍球非遗文化，让孩子们了解运动背后的民族底蕴。对于梯队队员，则重点打磨专项技术，强化体能素养，锤炼团队战术。我们不仅专注传授运动技能，更注重以体育人培养孩子们顽强拼搏、团队协作的优良品质，全力为上级专业队伍挖掘、输送优质后备人才。
0: 为推动曲棍球运动常态化、普及化发展，兴仁中学将传统曲棍球纳入日常教学体系和课后服务课程，每周固定开设基础教学课与社团拓展课，实现曲棍球知识技能全校全员普及。同时，学校精准挖掘在校学生的运动兴趣与潜质，择优组建校级曲棍球梯队，利用课后时间、周末开展系统化、常态化训练。此外，学校积极组织队员参与旗级、市级各类曲棍球赛事，以赛促练，以赛提质，持续提升队员实战水平，成功构建起课堂启蒙、社团拓展、梯队培优的立体化校内人才培养模式。兴仁中学校长张宝龙：
3: 兴仁中学始终把

0: 把曲棍球特色办学作为体教融合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面向全体学生普及曲棍球知识，另一方面抓实校级梯队建设，完善训练管理，保障场地，保证课时。我们希望以体育人，既提升学生的身体素质，也传承民族文化，为全体曲棍球后备人才储备贡献我们学校力量。
1: 据了解，茉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企已经构建起幼儿园启蒙、中小学打基础、中职高中提升专业队突破、全学段曲棍球人才培养链条。全旗现有79支青少年梯队，注册青少年运动员近1000人。通过健全制度机制、强化师资培训、搭建赛事平台等多项举措，推动传统曲棍球运动在各校园落地生根、蓬勃发展，持续筑牢青少年。
2: 青少年后备人才根基，全力助推曲棍球名城建设、体制增效。茉莉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教育局副局长苗春英：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四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强化各级后备人才学校集团化管理，完善入校指导、考核评估机制，不断充实教练员队伍，丰富各级青少年赛事活动，打通幼儿园启蒙到专业选拔的成长通道。 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发展的和传承，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更优秀的曲棍球后备人才。
4: 从推动这块说，
3: 推动非遗曲棍球在校园持续传承发展，为国家、自治区输送更多优秀的曲棍球人才。

0: 这里是唱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咱们带您去游一个挺好的地方，也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地方，
1: 没错。
0: 然后呢之前也是没听过这个地方，
1: 很小众哈，
0: 很小众，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带您走进的就是广西的钦州。你听过吗？
1: 没听过。很多人提起这个广西看海呢，第一反应就是北海三亚，却完全忽略了这座藏在北部湾的宝藏小城钦州。所以说这座城市哈，真的太低调了，太适合度假了。这里有治愈的蓝海，温柔的日落，干净小众的海滩，有全国独一无二的中华白海豚，还有吃不完便宜到离谱的新鲜海鲜，节奏很慢，物价很低，人少安静，烟火气十足，来了就不想走。
0: 对，首先呢想说的就是这个钦州啊，是一座特别温柔的滨海小城，它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没有漫天涨价的那种民宿，也没有拥挤到下不去脚的那种沙滩。在这里呢，大海是免费的，落日是免费的，温柔和治愈也是免费的。一年四季呢气候比较舒服，秋冬不冷，夏天呢海风微凉，十月份到十二月份呢更是来钦州旅行的黄金季节，天高气爽，阳光柔和，海鲜最肥，非常适合短途旅行、周末度假和亲子出游。
1: 来钦州旅行第一件一定要做的事儿就是去三娘湾看中华白海豚。这种白海豚是不是只在那个图片里或者电视上看过哈？很多人不知道全世界能够稳定看到野生白海豚的海域真的不多，而钦州的三娘湾就是国内最大最稳定的中华白海豚的栖息地。这里生活着几百只野生的白海豚，它们通体白亮，带着淡淡的粉白色，被大家称作海上的粉色精灵。
0: 对，清晨的三娘湾呢，海平面平静的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坐上渔船慢慢出海，海风轻轻地吹在脸上，运气好的时候呢，成群的白海豚会跟着船一起跳跃追逐，脊背划破蔚蓝的海面，浪花层层散开，那种亲眼看见野生动物自由嬉戏的画面，真的会瞬间的治愈很多人所有的不开心呢、
1: 相信有很多人都看过很多大海哈，但是唯独在三娘湾呢会有一种被大海温柔怀抱的感觉。白天看海豚，吹海风，走沙滩，傍晚的三娘湾呢更是绝美，夕阳缓缓沉入海面，整片大海从蓝色变成金橙色，天空海面晚霞连成一体，不用滤镜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画面。
0: 对，如果你喜欢的是小众安静几乎没人的沙滩，那么咱们就推荐你呢去叫做西里湾的地方。相比于热闹的三娘湾呢，西里湾更像是一片这个私藏的海滩，整片月牙形的海岸线，沙子细腻柔软，海水清澈干净，岸边的绿树成荫，空气特别清新。这里呢不需要门票，没有拥挤的游客，也没有嘈杂的叫卖，只有海风、浪花和温柔的落日。
1: 最有意思的就是赶海，每一次退潮，大片平整的滩涂露出来，可以带上小桶小铲子，就可以挖螺、抓小螃蟹、捡贝壳，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体验，大人小孩都能玩得不亦乐乎。
0: 对，傍晚呢坐在沙滩上哈，看着落日一点点消失在海平面，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原来最好的旅行真的是不需要赶行程，只要安静地待着，就足以治愈了。运气好的春夏夜晚呢，这里还能够看到梦幻的蓝眼泪，蓝色荧光的海浪翻涌，真的非常的浪漫极致啊。
1: 看完海呢，我们走进钦州的城里，去感受这座千年古城的底蕴。一定要去一趟钦州老街，不同于全新的网红商业街，钦州老街呢是真正带着岁月温度的地方。整片成片的南洋骑楼，斑驳墙面，复古窗棂，弯弯的廊柱，保留着百年前的老城风貌。走在中山路、战鳌巷、竹篮街，仿佛一秒穿越回旧时光。
0: 这里没有过度的翻新，却保留着最原始的市井气息，像老店铺啊、老茶馆、老字号的小吃摊，爷爷奶奶呢坐在门口来聊天，街边的小摊烟火升腾，慢悠悠的生活节奏非常的治愈和舒服。你可以慢悠悠的散步、拍照、逛古巷、看老建筑、吃街边的小吃。白天的老街文艺复古，晚上的老街呢灯火温柔， 晚风一吹，整条街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如果你喜欢人文，喜欢慢生活，喜欢拍照，钦州老街绝对会让大家惊喜的。
1: 来到钦州还有一个必打卡的文化地标，刘永福故居、冯子材故居。钦州是英雄之城，晚清的抗法名将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两座故居规模宏大，古色古香，青砖黛瓦，庭院幽深，雕刻精致，保存得非常完整。逛在这里呢，你可以静下心来感受历史，了解广西最热血的一段岁月，非常值得带孩子来走走看看，长知识也长眼界。
0: 说完了风景啊，咱们再来说一说钦州的美食。钦州呢是真正的海鲜天堂，这里的海鲜新鲜，平价，种类最多，像这个皮皮虾呀、花蟹、青蟹、生蚝、花甲、扇贝，各种海鱼，刚从海里面捞上来哈，鲜活乱跳。在别的城市呢，舍不得吃的那种海鲜呢，在钦州大家可以敞开来吃。
1: 哎，一定要试的就是钦州的烤生蚝。钦州呢是中国大蚝之乡，这里的生蚝肉质肥厚，鲜嫩饱满，汁水超足。炭火一烤，蒜蓉铺满，香气扑鼻，一口下去呢，鲜嫩爆汁，完全没有腥味，好吃到停不下来。还有本地人从小吃到大的猪脚粉，来钦州不吃猪脚粉啊，就等于白来了。软糯入味的猪脚炖得软烂脱骨，肥而不腻，裹上爽滑的米粉，秘制的汤底，撒上葱花辣椒油，一口汤一口粉，鲜香过瘾，暖胃又舒服。
0: 对，另外呢还有像这个风吹饼哈，还有糖水簸箕炊，超多的地道小吃，便宜又非常的正宗，满满的都是北部湾的那种味道。其实很多人呢都喜欢钦州的这种生活节奏，它不像大城市的那种匆忙和焦虑，也不像热门景区那样商业化的浮躁。这里面呢大海比较温柔，古城也很安静，美食丰盛，人心淳朴。你可以早上在老街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那种猪脚粉，白天出海去追逐白海豚，海边赶海，傍晚看一场橘色的海上日落，晚上呢再吹着海风来吃海鲜喝糖水，哎，这个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1: 没错，所以说如果你累了倦了，想要逃离城市压力，想找一个安静舒服性价比超高的海边小城散心，那就来钦州吧。这里有你想要的大海、日落、晚风、烟火和自由，这座低调又温柔的北部湾小城真的值得你专门来一趟。
0: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1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1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1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1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1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17: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的那一刻，父母的一言一行就已经影响着他们的未来。
1: 融四岁，能让梨，弟与长宜先知。
2: 大的应该给弟弟，是不是？
3: 弟弟给你吃大梨。
1: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其礼仪。
4: 在学校记得要尊敬老师，团结同学。
5: 遵命，老爸。
1: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6: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代代相传。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教晶。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啊，他们是来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教练员老师杨超啊，还有两位小学员。那稍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哎，杨教练呢将和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青少年体育训练相关的一些内容。同时呢，我们的小学员们还将以他们的这个实际的一些故事哈，哎，来展现他们的体育培训成果。哎，其实说到这个目前这体育培训哈，杨教练，很多家长都比较发愁，说比如说这孩子啊，他写作业总是喜欢这个弯腰啊、驼背啊，还有一些孩子可能存在体质弱的一个情况，那可能稍微动一动就觉得累得不行啊，有的孩子甚至会出现一些坐不住啊，或者说专注力很差的一些情况。那很普遍的就是现在孩子们被这个智能的一些手机啊、iPad 所困扰哈，就不爱出门啊。所以今天呢，想让您来给大家结合我们这个体育培训方面啊，给大家整理一些内容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问到杨教练，就是您从事这个青少年体育教学有多久的时间？
1: 我在青少年工作已经工作5年了。
0: 嗯，
1: 然后在这5年里啊，我接触过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有的，就是被家长一半都是被家长给逼来的，就是孩子本身不愿意去接受体育这个行业，而家长就是为了比如说为了身体健康啊，或者是为了拿到高分而去逼迫孩子来进行体育锻炼。
0: 嗯，
1: 而孩子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不愿意锻炼，而家长非得让我来，就感觉他心情特别的急躁，而且郁闷。所以说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呢，会不断的鼓励孩子，有些时候在孩子的训练的动作啦，或者是我们的速度练习，包括体态，我们在体育的过程中可以将孩子的比如说骨骼啦，或者是就是高低肩了，可以跟通过的体育锻炼来把孩子这个
0: 纠正，
1: 对，纠正一下，
0: 这体态纠正肯定是第一方面的，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会影响孩子的后期成长。
0: 哎，尤其也是我们体育培训最直观的一个效果了，
1: 对对，
0: 就是孩子只要能进入到我们这儿来学习，系统的学习，肯定是体态这方面纠正的是最快见效的，
1: 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哎，我们落了个环节，也首先有请我们的杨超教练和我们的两位小嘉宾和朋友们问声好啊，来进行个自我介绍。好，刚刚我们认识到了我们这个海拉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教练员老师叫杨超哈，那两位小学员来说一说你们都来自哪所学校，叫什么名字？
2: 我是额尔古纳市第一小学的孙若涵。
0: 几年级几班了？
2: 5年级4班。
0: 哦，好，欢迎您。
3: 我是海拉尔区第五中学新初一13班的张子涵。
0: 欢迎两位小嘉宾啊！怎么样？你们已经在这个我们学校学习有多久了？还有额尔古纳的小同学啊？
1: 对对。
0: 那来学校上课都是什么时间？究竟想了解一下。
2: 周六、周天。
0: 就全这2天的时间，休息日是都在海拉尔度过的，是不是？
2: 对。
0: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边上课的？
2: 去年这个暑假。
0: 暑假开始。哎，可以说这样的家长比较有意识了，不是说为了考试。
1: 就是想让孩子从小就接触这个体育锻炼。第一可以强身健体，第二可以让他把学习的压力减少一点。然后吧，就是说学习感觉心情不是很愉快了，可以把这个愤怒发在体育身上，锻炼给他排泄出去。
0: 对了，运动是不是运动使你快乐？你叫张子涵是不是？
1: 孙若涵
0: 啊，张子涵是我们五中初一的这个学生啊。你学了有多久了？
3: 我已经学习1年多了。
0: 目前也一直在持续学习，是不是？
3: 是。
0: 你感觉怎么样？
3: 我感觉锻炼身体是非常有助于健康的，然后也能让自己放松心情吧。
0: 刚升初一哈，是不是跟小学还是不太一样？这个学习进度啊，进程强度都不一样。
3: 是。
0: 你觉得去我们这个体育培训学校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除了提分啊。
3: 最大的收获是 其中可以改正我坐姿和站姿，
0: 嗯，
3: 然后也能让我强身健体，
0: 嗯，
3: 还能让我就是心情比较愉悦吧。
0: 嗯，就是目前来看，嗯，有没有一个准备持续继续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3: 肯定有。
0: 嗯，是不是要坚持多久？有没有给自己一个时限？
3: 我就是在想一直锻炼吧。
0: 嗯，并不是说为了完成应付这个考试哈。嗯嗯，孙若涵，你呢？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有这个意识？是妈妈爸爸推荐你的，还是你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向？
2: 我自己想来的。
0: 哦，那你是怎么知道要去这样的一些学校去系统的学习？同学们一起说过这个问题
2: 没有？
0: 嗯，
2: 我想自己来就是早锻炼。
0: 嗯，你以后想从事这个行业？
2: 对。
0: 哦，那你未来这理想是什么？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梦
2: 想？我想当一名体育运动员。
0: 哦，那哪个专业有没有想过？
2: 就是跑步。
0: 啊，
1: 哎，也就是中长跑。
0: 哦，
1: 他的耐力比较好。对，
0: 哎，目前就能可以看得出来了。
1: 嗯，
0: 杨教练。
1: 嗯，这个孙若涵同学呢，前几天在额古纳森林越野赛中，
0: 嗯，
1: 女子4000米拿到了女子冠军。
0: 嗯
1: 嗯，所以说她一开始来的时候也是就是特别胆小，
0: 嗯，
1: 也是闷闷不乐呀，就是做动作了比较懒散。
0: 嗯，
1: 后期经过我们的长期训练，包括我们给她设定了一个私人的训练计划，这是她专属的训练计划。然后后期给他改了一下动作了，一系列的标准，现在比以前已经好多了。
0: 啊，就是这个孩子如果到我们这个机构学习，
1: 嗯，
0: 我们第一时间会根据孩子的一个情况，给他未来规划一个他的这个成长路线，
1: 对，
0: 是吗？
1: 对，因为每一个孩子身体的素质不同，所以说他的训练量啊，包括他的动作体态是有所不同的，
0: 嗯，
1: 我们会给他设置一个量身的训练计划。
0: 嗯。
1: 不是，每个孩子训练计划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嗯，比如说体质弱的孩子呢，我们就会训练量小一点，
0: 嗯，
1: 关注一下他的体态、动作这一方面的。
0: 嗯，
1: 比如说体育底子就是比较好一点啊，我们就是稍微在力量部分啊或者细节再加强一下，规划一下，系统一下。
0: 哎，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每个孩子的这个个人的情况不同，进行这种量身定制一些方案。
1: 对对对。
0: 嗯，可能说这体。

0: 比如说我的孩子们，我们要给他们进行这种慢慢的加量，
1: 从最基础的开始，
0: 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对，
0: 如果就像孙若涵这样的小同学来了，我们就根据他的这个体能啊各个方面就可以上一些力量，是不是？
1: 对，比如他现在
0: 强度再大一点，
1: 对对，他现在就是耐力比较好，但是细节这方面还是短缺的，所以说我们会一点给他积累，只要他的基础打得好，慢慢的他这个力量也会自然而然就会成长了很多。对，
0: 刚刚听闻你的教练员老师说哈，取得了一个好成绩，有什么感受？当时的那个心境还知不知道？还能不能和大家说一说？
2: 比赛开始，我看到了身边有很多成年的选手，心里其实有一点紧张的。起跑之后，我努力压住自己的配速，不去关注别人，专心跑好自己的路线。能和成年选手冲过终点线，听到自己成绩，得知拿到了女子组第一名的时候，我特别激动。因为能和成年选手同台比拼，是对我本身来说就是一次很难得的历练。这次成绩是对我长久训练最好的肯定，也激励了我以后的努力训练。
0: 说得真好，那你觉得就这样的一次比赛，是不是更有信心了？那杨教练哈，就是以后就是像这个张子涵这样的同学哈，
1: 孙若涵，
0: 实在抱歉，就是他目前我们就可以给他往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去给他既定一些目标吗？
1: 目前他经过我们这个量身训练的计划以后啊，他已经从零已经就是满分10分吧，他已经从零已经达到了3分。但是后局现在不能给他就是太多的压力，也不能让他太骄傲，也不能让他就是有太大的压力。所以说我们会慢慢的把他就是怎么说呢，一点点去积累吧。能让他就是拿到最耀眼的那个成绩。这个成绩只是开始，
0: 暂时的，是不是？还需要持续的努力，是不是？子涵，小的时候你就喜欢跑跑跳跳，是不是？
2: 对，
0: 小学阶段体育运动会上你是不是屡次都能取得好成绩被班级？讲讲你的故事，讲讲你这个取得比赛次次在学校能拿金牌的故事，你觉得怎么样？
2: 很骄傲，很自豪。
0: 老师和同学怎么去评判你的，评价你的，有没有？你为班级取得好名次的时候，你内心感受怎么样？
2: 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哈，就想了解一下这个主教练了啊。想知道哈，您现在在这个我们这个培训机构进行这个授课哈。您喜欢这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1: 首先呢，体育这个方面啊，是教会孩子怎么去赢，但是呢，体育总会有输赢这两个的反转的结局嘛。体育不仅仅会教会孩子怎么去赢，他也会教会孩子在输怎么去坦然的去面对。因为体育，对于我们来说，我就是比较迷恋。体育就是100米后程极限那几步，或者是在起跑器上爆发出去那一瞬间。因为体育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谜底是什么，体育最残酷的地方就是让你赢，体育最残酷的地方就是让你一定会输，但是呢它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教会你怎么不会去输，教会你怎么去不会认输的那个信心还有底子。所以说
0: 正确的认识这个，
1: 对，
0: 这输赢啊，
1: 对，输赢
0: 在这个比赛当中，更多的是对于这种体育精神的一个传承，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面对一些低龄的孩子训练哈，我们的课堂上，现在因为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培训机构，
1: 对，
0: 是不是更注重一些方面？比如说哪些方面？您作为教练员，您最看重？
1: 对于低龄的孩子，首先呢，我们就是逐梦的所有教练呢，对于低龄的孩子上课，首先安全最低是第一的。如果没有安全的话，后期比如说训练一系列的 系统训练都是白费的，因为你没有安全，孩子来了以后你确保不住安全，来了就受伤，来了就受伤，那孩子下次肯定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说我们来了后，来了逐梦的小朋友或低龄的小朋友，首先我们会让他第一先安全，第二呢让他来的玩的开心，主要就是让小朋友玩的开心，在开心中成长，在成长中能获得一个优异的小成绩。对于小孩来说，多一个动作，也就是他童年中的一个快乐吧。
0: 确实是这样。刚刚说，咱们的杨教练说到哈，更注重的是安全。那对于一些没有兴趣的孩子呢，可能说被家长捆绑来的孩子怎么办？
1: 对于捆绑孩子，我们一般都是第一就是以孩子的想法，我们去根据孩子的想法去进行训练。我想动动这个可以，我可以把你教会，但是呢你一定要听教练的。第一注意安全，第二你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老师的安排。我都已经听你的安排了，那你第二是不是要听我的安排？所以说呢，我们会第一根据他的兴趣爱好，第二把这节课的训练任务要达到。不能来了以后就以你的兴趣爱好去进行训练，然后我们的训练内容没有达到，那这节课就相当于是没有那个课程质量了。
0: 还得保质保量。
1: 对。对，
0: 这都是考老师要考量那些问题了。
1: 对对对。
0: 想了解一下张子涵同学，你是不是被刚刚也说到了，是其实是自己主动要来学习的是吗？
2: 是，因为一开始我就很喜欢锻炼这一个项目。
0: 你在家里的时候会自己开展一些这个运动项目吗？有基础？
2: 会。因为教练平时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在家里面如何锻炼的一些方法
0: 技巧
2: 方法，然后在家里面没事的时候就练一练。
0: 现在每天如果不上课的情况下，放学以后这时间能安排得过来吗？
2: 能。
0: 有这个锻炼时间，每天给自己强制，还是说就是好像不锻炼不舒服，是这感觉吗？
2: 是。
0: 其实真是持续一段时间是这样的，是不是？
1: 对，
0: 教练也深有体会哈。就是你身边的同学也会，你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交流吗？大家都会在家里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体育锻炼了？还是学校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学校有这样的强制的要求是吗？
2: 学校倒是没有强制的要求。
0: 但是大家好像身边的同学们都有这样的意识。
2: 对。
0: 就好像孩子们也是在一个这个环境下哈，
1: 对，
0: 一个氛围里面，大家就好像探讨过这样的一些话题。
1: 对，就比如说他感觉对这个事情体育这个很好奇心比较满。所以说看他学了，我也就想去体验一把。没想到体验一下感觉这个
0: 还真不错。
1: 对，可能真挺适合我自己本身的。
0: 那你们的爸爸妈妈哈，两位小学员有没有在家里有这样的一些体育运动？家里面有这样的环境是吗？
2: 是。
0: 都是的。你看就是家长会带动孩子。
1: 对，这就是为什么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
0: 其实在我们这个培训学校大部分的家长都能做到。
1: 对，有些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体考阶段，所以说我们早上孩子是出早课比较早一点点，因为我们考试比较紧嘛。各位家长因为鼓励孩子，每天陪着孩子一起去跑步啊，早晨4点多开始跑步呀，或者是晚上吃完饭陪孩子一起再锻炼锻炼，打会儿球，让孩子的体力再能往上再走一个阶段。
0: 就说到鼓励孩子了，说到家长可能会用这种身体力行的一些方式哈，因为陪伴孩子除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就是在家里了，
1: 对，
0: 更多的时间家长也愿意去花自己的时间去陪孩子。
1: 对，
0: 那作为教练员老师哈，面对很多孩子可能刚开始上课他怕累怕苦怕难，那您是如何去鼓励孩子们的？
1: 首先呢，我们一开始对孩子，我们也因为怕孩子来了以后坚持不住，就是想放弃。但是体育这个东西你放弃很容易，但是坚持很难。所以说你要是坚持住了呢，会给你未来添砖加砖，添砖加瓦。所以说呢，对于体育这个不兴趣没有兴趣的孩子，我们会进行就是作为奖励吧，本节课如果说达到这个目标，老师可以奖励他自己喜爱的东西，鼓励式教学吧。现在
0: 一般奖励什么？
1: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老师我想吃个雪糕了，或者一瓶饮料。对，
0: 因为锻炼过后哈，也需要补充一些这个能量，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可能也孩子们在吃要求吃这些东西啊，喝什么饮料的时候也没有太多负担，是不是？
1: 对。
0: 接下来采访两位小嘉宾， 就是你们目前哈，学习这个体育项目有多久了？

0: 最喜欢训练的是哪个部分？张子涵先来说说。
1: 我学习体育训练已经一年多了。最喜欢的还是体能训练吧。就比如说800米。跑的过程虽然很累，然后腿也很酸，总是想停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冲过终点线，再看自己突破之前的成绩，心里就会很自豪。
0: 哎，这就是这个改变了，是不是？来，若涵，你来说说。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练习的体育，我最喜欢跑步。训练之后肌肉会酸酸的，但我特别享受这种感觉，因为这代表着我一点点的成长。想到这里我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激动。
0: 从3年级就开始了，就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了，是不是？
2: 嗯。
0: 还是说你是被谁发现的？被学校的老师，还是爸爸妈妈觉得，哎，你是这个体育的一个好苗子，需要训练一下，系统的去找一找自己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是这样吗？
2: 是。
0: 是学校老师还是爸爸妈妈最先觉得你这个能力还挺强？
2: 爸爸妈妈。
0: 那你看，你说到哈，每周末爸妈都会陪你从额尔古纳驱车来到海拉尔上课，是不是？你想对他们说点啥？
2: 我想对他们说，以后我一定会坚持刻苦的训练。我会不负他们的众望。
0: 是不是要感谢他们？
2: 对。
0: 感谢一番，借助我们的平台，行不行？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是不是？你自己说。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0: 好，你看，知道感恩，是不是？还好。那杨教练哈，江青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训练当中，我们肯定是很系统、很科学的，是不是？就是以您作为一个教练员老师来看哈，您最想帮孩子们培养的运动品质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带孩子训练，从来不是说，让孩子拿到多少块金牌，目标是冠军。因为我们首先想给孩子，就是真正想让他摔倒了以后自己爬起来这个本事。因为这个本事是课本里也学不到的，平时在学校里打游戏也是打不出来的，只能靠真正的运动训练，或者是一次次跌倒爬起来之间，所以说才能慢慢的长在身上嘛。等他们走入社会以后啊，希望他们不至于一碰就碎，有一个坚强的那个内心。
0: 就现在很多孩子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屡次当中哈，也接到过一些这个咨询的电话哈，同时有一些这个教育专家哈和我们分享说，现在孩子很脆弱，不管是内心呢，还是说这个外在哈，就是容易特别焦虑啊、脆弱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出去，把自己能够带入到这种。有这个体育精神的加持，是不是？
3: 对对对，就是现在的孩子都是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就是有多大能力，就是还能就是我们假如说跑800米嘛，其实他感觉他已经用力了，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在教练的旁边再呐喊一下，催促一下，他其实还能跑最快。他其实这个每个孩子的能力不同，所以说想让自每个孩子知道自己我能行。
0: 对。今天真是哈，嘉轩和这个同事们哈，在这做节目之前，还和大家说到这个体育培训学校的一些相关的事宜哈。我的一个同事家的孩子就是已经是这个初中阶段，这几天排课，排着考试，是不是啊？还说到说很多这个教练员，就不乏就有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逐梦培训，说老师们在外面就是不停的给孩子鼓劲儿哈，尤其是考试阶段。
3: 对，因为现在孩子们考试内心也比较紧张，所以说会导致就是身体僵硬，跑害怕自己跑不好，所以说有我们教练和家长在旁边给他助威呐喊，孩子的成绩会有所提升。现在因为体育国家非常重视嘛，然后一分差离呢一分就可能两个分别的差别了，所以说希望我们在给孩子们加油的时候，孩子能用全劲儿。
0: 孩子能得到老师的这种鼓舞，是不是？
3: 对对对。
0: 也可以说就我们培训可能不光是在学校里，我们对孩子在这个考场上也是要负责到底。
3: 对对对。
0: 就我们其实教练老师们都是自发的，是不是？
3: 嗯
0: 嗯，就孩子们在赛场上，除了家长之外，最紧张的那人就是他的老师们了，是不是？
3: 对，看见他们站在赛场上想起我们的时候来了，已经。
0: 哎，想起自己小的时候，是不是？讲讲您小时候的故事。
3: 嗯，我小
0: 你第一次比赛是什么比赛？
3: 我第一次比赛也是学校无意间的运动会，
0: 嗯，
3: 然后被一位体育老师抓住了我的这个看中了我
0: 特长，
3: 对，看中了我特长。其实当时我不理解体育，
0: 嗯，
3: 我就感觉体育是那种特别傻傻的人去干这种事，天天无命的去跑，
0: 嗯，
3: 后期等到自己接入这个行业了以后，感觉
0: 嗯，
3: 体育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
0: 对，
3: 它能在就是让我想放弃的时候。不断的去鼓励我，
0: 嗯，
3: 当我就是跑不动的时候，再坚持那几米，可能冲一冲，可能能有那个成绩会，让我意想不到。
0: 嗯，其实我们现在好像对于孩子们这种体育培训哈，更多的是也是要给他们更多的这种智慧，
3: 对，
0: 就变一个方向，换一种思维去看待一些问题，是不是？
3: 嗯，对。
0: 啊、嗯，就像您说自己小的时候哈，好像交警也是我可能。比你年长一些哈，我们80后啊，小的时候都会觉得说这个去体育的，去从事这个体育，不管是训练呢，还是以后从事这个以后有这个发展道路的哈，都属于那种说是这个好像是智慧方面还欠缺一些哈，像你说傻傻的，其实现在不然啊，更多的时候我们国家也倡导哈，就是五育并举，
3: 对，
0: 哎，就是一定都是互相相辅相成的。从学习层面也好，还是从这个体育层面也好，是不是？嗯，来问问两个小学员，你们坚持这个运动一段时间了哈，都一年多的、两年多的，是不是？你觉得自己这个身体也好，心理也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嗯，若涵先来说说。嗯，我们轮流说好不好？嗯，
2: 坚持运动之后，我自信了很多，体态也变好了，不驼背，体能变强。胆子也更大，
0: 嗯，
2: 平时活动不容易觉得累了。
0: 以前胆小，
2: 对，
0: 比如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说自个儿胆小，谁说你胆小？嗯，
2: 爸爸妈妈。
0: 那你觉得自己胆小吗？还行。
2: 对。
0: 嗯，爸爸妈妈觉得你就是在体育训练之前，这种系统的学习之前，胆子有点小，是吗？
2: 对。
0: 你可能是感觉你面对一些问题、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并没有他们想象的、想要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是吗？
2: 嗯
0: 嗯，那你自己自身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也觉得自己胆子变大了？
2: 嗯，
0: 从哪些方面？什么事儿？具体到一个事儿上，比如以前跟同学起冲突，你会恐惧？
2: 嗯，我会。往后退呀、啊，
0: 嗯，
2: 不说话什么的，
0: 沉默是吗？
2: 对。
0: 现在呢？
2: 现在我会跟他们反驳。
0: 你会据理力争了，是不是？
2: 嗯。
0: 还有吗？在学习上更有探索精神了吗？
2: 有了。
0: 以前会不会说不会提我就得过且过是吗？
2: 对。
0: 嗯。
2: 遇到难题就是不会就不算了。现在遇到那些难题会，
0: 我找方法。
2: 找方法，找技巧，
0: 哎，然后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其实也是这个体育精神带给你的一个变化，
2: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好，来，子涵说说你目前的一个变化在哪？
1: 我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变得更勇敢、更开朗，然后更自信了。
0: 嗯，以前你不喜欢说话。
1: 嗯。
0: 嗯，到什么程度？跟现在比，交警感受到的你还不是那样的感觉，以前很内敛。
1: 就是没有锻炼之前，别人跟我说话，我都很敷衍的回应两句，就不说了，
0: 就社恐，
1: 嗯，
0: 是吗？嗯，好好好，行行，是不是？对对对，是不是？现在更愿意去袒露自己的心声了，
1: 嗯，
0: 啊，喜欢跟大家去交流了，是不是？
1: 是，
0: 会觉得哎，其实没什么，尤其是这个沟通啊、交流方面的能力更强了，
1: 嗯，
0: 哎，这也是你锻炼过后带给你这种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不是？
1: 是，
0: 嗯，还想知道训练累不累？
1: 训练会累，但是
0: 嗯，
1: 只要是有坚持的心，就会感觉不太累了。
0: 嗯，若涵，你觉得训练累不累？你怎么坚持？
2: 累的时候呢，我会调整呼吸，在心里给自己加油打气。
0: 嗯，
2: 用眼睛盯住前方的目标，一步一步往前，不轻易停下来。
0: 最累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时候？讲讲，讲讲你俩训练当中的故事。教练会也不会给我们就是加的那么大的强度，是不是要到那种呕心沥血的累得不行的那个程度是吗？不会不会，都是适量的，是不是杨教练？
3: 对，
0: 嗯，也不想让孩子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感受太多的这个挫败感。
3: 对，因为他们现在小孩，我们给他们设的标准不像大人，不跟大人去对比，
0: 嗯，
3: 去根据他们自身，就是到他们的稍微极限我们就开始放一点了，
0: 嗯，
3: 不会让他们就是咬牙挺住啊，跑得特别吃劲的那种感觉。
0: 你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训练模式？
3: 对，
0: 是不是？
3: 嗯，
0: 其实那时候孩子们可能接触的东西少，
3: 对，
0: 就会痴痴傻傻的，就是跟着老师的节奏就往下走吧。
3: 嗯，
0: 是不是？现在不会，
3: 现在不会了。
0: 嗯，老师们会酌情，嗯，讲求一个平衡。
3: 对对对，
0: 是不是？嗯，那您觉得哈，体育训练对于我们这个学员们呢，孩子们的这个体态呀，还有自信呢，胆量、抗压能力等等，具体都分别有哪些帮助？刚刚孩子们说，他以他们的角度说，可能有一些改变，但是咱们作为这个培训机构，啊，是不是有一些系统的正解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3: 其实这四个方面都是我们在训练中，他们孩子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个就是体态。我们系统训练人，比如说核心力量了，或者全身的肌肉协调性啊，我们会把那个孩子们高低肩啦，或者是那个低头弯腰啊，这些小问题，随着核心的还有肌肉的平衡，
0: 嗯，
3: 会一点点去矫正，孩子们这样走路起来就自然
0: 了。
3: 嗯，第二呢，就是自信上，因为自信不是靠口号喊出来的，
0: 嗯，
3: 要做从一开始做到。从一开始要做不到，开始慢慢的做好，通过系统的循环啊，开始相信自己，感觉自己我能行，我可以，
0: 嗯，
3: 到慢慢的不会放弃，一点点去，逐渐前进，
0: 就是拼搏精神啊。
3: 对对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们体验到的更多的是这种成就感。
3: 对，
0: 哎，有收获。
3: 嗯，
0: 好，那再来问问我们的小学员们啊，你们觉得这个体育运动哈，教会给你们最重要的品质是？刚刚教练员老师说，是他的那样的一些方向，你们学到的是什么？嗯，
2: 体育运动教会我最重要的是坚持和不放弃的精神，只有不怕辛苦，持之以恒，遇到问题不放弃，遇到困难不放弃，才能不断的突破自己。
0: 嗯，好，子涵，
1: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和吃苦耐劳。在训练中虽然很辛苦，但是一次次反复的训练让我变得更加有坚持的品质，遇到困难就不轻易退缩，在生活和学习里遇到难题也都脚踏实地的勇敢面对。
0: 嗯，说得真好。那未来你们两个啊，还会继续坚持运动吗？
1: 会。
0: 嗯，有没有实现给自己？
1: 我给我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以后要继续保持刻苦的训练的状态，不怕累也不怕难。
0: 嗯，
1: 突破自己的极限。
0: 嗯，让自己有一个什么样的彻底的改变？
1: 让自己在运动中变得更自律，然后收获坚强，越来越优秀。
0: 嗯，越来越阳光。
1: 嗯，
0: 是不是向上都是积极的正能量，是不是？好，若涵你来说说。
2: 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坚持运动。
0: 嗯，
2: 我想对自己说，继续勇敢向前奔跑，享受跑步给带来的快乐，不用急于求成，用每一天的努力慢慢超越昨天的自己。
0: 嗯，说得太好了，慢慢超越昨天的自己，一定是这个这个步调不能太快，是不是？节奏不能太乱，是不是？一点点突破自己的一个能力，是不是？
2: 嗯
0: 嗯，好。哎，那杨教练啊，教练突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哈，可能有些家长会觉得这孩子是不是太早训练不太合适，是不是骨骼没发育成熟啊，会有一些影响。
3: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什么关节啦、骨骼还在发育，因为这个肌肉量。

0: 上，五花不说五花大绑绑去吧，就是。很多孩子其实是抵触的，一开始是不是？
1: 对，肯定是有孩子抵触的，不愿意去受这份累。
0: 嗯，那您觉得啊，孩子多大开始做这种系统的体能训练，它比较合适，就最合适？
1: 嗯、最合适就像，孙若涵同学这个五六年级，对，慢慢就开始适应这个体育项目。
0: 嗯。然后这个阶段孩子们的肺活量啊，就身体各个指标也都达标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要太小可能也不太能胜任我们。
1: 太小我们可以就是培养孩子兴趣，
0: 就先玩着。
1: 对，一边玩一边锻炼嘛。
0: 然后慢慢的再去确定一下一些方向啊，或者说这个体能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随着逐渐长大，然后这个耐力也更强一些了。
1: 对对对。
0: 能坚持下来了很多，是不是？好，那青春期的孩子啊，可能会出现情绪浮躁。就像子涵，这个初中年级了，初一初二，到初三，这个压力更大了，课业负担哈。那体能运动能不能帮助孩子们缓解焦虑啊，去调节一下情绪？
1: 体能运动是可以的。现在就是孩子们，就如果说在上课回家累了以后，书包放下放在沙发上，一下跟你把手机吵起来了。而现在像子涵、若涵他们两个，如果说感觉学习压力比较大的话，可以用来跑步，或者做一些娱乐项目，关于体育的，踢踢球、打打篮球，强身健体的一些娱乐项目进行缓解，把所有的就是不开心全部都放在假如说踢球这一脚身上。
0: 哎，你们俩现在还玩手机吗？还有很多时间
2: 玩了，
0: 就自己就主动都放下了，是不是？就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了。是不是？可能学习我们，比如说学校一些任务需要去打卡呀，是不是哈？然后可能是还需要搜一些资料，是不是？
2: 对，
0: 会运用到手机。但是跟之前进行体育运动之前相比，使用手机的这个时长明显少了。
2: 对，
0: 就是回家也不会再有这样的念想了，是不是？以前是吗？就是回家可能我就想看一看，摸一会儿我的手机，一天没见了，是吗？
2: 是，
0: 现在没有。
2: 没有，
0: 就把更多的可能也没有时间了，是不是？
1: 对，
0: 也会觉得体育运动让你会更身体更舒服一点，但手机呢，每天如果去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上面，身体是有很多不适感的，是不是？真不错。好，那杨教练哈，教练还想了解一下，就是在这个专业的体能训练方面，和一些家长可能觉得我的孩子就是即使说可能。不要去要追求这个体育成绩啊！我就让我孩子就是在外面户外瞎跑跑，自己练一练啊，是不是就可以？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在里面？
1: 这个区别是很大的。因为专业的体育锻炼会从孩子最基础的动作一点点去改。而就是假如说从跑姿开始吧。如果这个孩子的跑姿不对。后期的努力肯定是全部白费了。对对，要从他的最基础的动作慢慢的去改，
0: 从正姿开始。
1: 对对对，如果说自己锻炼的话，容易就是跑姿不对，导致膝关节、踝关节受损，这样以后再运动的话，就会这个膝关节、踝关节它这个力量，一受力它就容易受伤。
0: 这个还区别挺大的。
1: 对对对。
0: 那比如还有一些区别在哪儿？除了说姿势之外，其他的区别。
1: 还有就是假如说就现在相当于他们中考体育的这个比赛项目嘛，有专业的人指导的话，孩子的成绩会比以前动作更标准一点，成绩会更好一点。
0: 成绩会好一些。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一些不慎的体育锻炼没有这种科学系统的去有教练员老师指导，身体可能也会有一些负担，受伤，是不是？
1: 这受伤面积是比较大的。
0: 那一旦受伤就不可逆了。
1: 对。
0: 其实对于孩子们，还是更多的是想建议大家，还是到这种正规的一些培训机构进行这种系统的学习。
1: 对，有专业的人进行指导。
0: 好，想了解一下两位小学员啊，可能较近更多的想了解一下子涵身边的一些同学们，因为我们目前从初一开始到初三，所有的体育成绩每年都要达标，都要考核。你身边的同学们是系统的学习的比较多吗？还是说大家也有自己锻炼的？
2: 有一些人就是自己 想着在家练练就行，然后。

0: 有一小部分是系统的学习。
1: 哦，大家可能这个持平，是不是？在你了解的这个目前来看，这个情况是吧？那你觉得在考核当中，这个成绩方面能够看得出来大家有一些不一样吗？有一些成绩可能更多的接受像咱们这样系统训练的成绩更好一点。
0: 嗯，
1: 确实是这样的。
0: 是，
1: 你也有做过这样的一些小调查，可能也比较关注到自己的好的关系比较近一些的同学们啊，大家也会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是不是？
0: 是。
1: 哦，好，那杨教练哈，教练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孩子说体能短板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他可以通过一些长期的这种坚持啊锻炼啊实现逆袭的一些成功的案例，典型的案例。
2: 有的。在我的教学这五年里，我遇到有很多孩子，就比如说立定跳远了，或者是长跑速度不行，但是在我们不断的鼓励还有的系统训练的话，教练，因为我们所有的教练必须是专业教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可以进的，我们需要培训才能进入我们这个行业。
1: 对，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总监啊介绍过，我们所有的教练员老师一定都得是国家二级运动员，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这是硬性的指标。一定要找这种专业的老师们给这种专业的指导。
2: 对对对。
1: 好，那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孩子，他通过一些锻炼，最后结果成果还不错？
2: 在我印象里有一个特别，就是胖乎乎的一个小男孩嘛，就是他走路有一点点外八，然后平时不愿意运动，回到家里就是吃外卖啦，或者是吃特别，油炸食品，
1: 丰盛的，
2: 对，特别丰盛，
1: 这个餐食啊，
2: 导致自己的身体就是不断的体重开始增加了，但是后期经过我们的饮食调整，还有锻炼，孩子现在跑步，有所大提升，包括了动作做的也特别标准，一开始的时候都不愿意来，现在开始慢慢接受这个体育行业，每天要求爸爸妈妈必须送他来。
1: 真有每天都去的？
2: 对。
1: 那他现在目前是几年级？还是初中？
2: 现在已经是初一了。
1: 那每天也要去我们学校？
2: 对。
1: 上一节课时间大概多久？
2: 我们一节课时间是90分钟。
1: 哦哟，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都在学，在我们培训学校。
2: 对，而且这一个半小时我们的课程如果孩子没有达到，我们会经常给孩子加课，这个课是我们在教练休息的时间去给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
1: 哎，突然又有问题来了，子涵，你有没有这样的，你是每周要有几堂课去我们的学校上课的？
0: 三堂。
1: 哎呀，那你这个作业能完成，时间怎么安排？
0: 平时就是赶到晚自习的时候把作业写完之后，放学后再去锻炼。
1: 不磨蹭，在学校第一时间把它完成，然后就赶紧去我们学校了。喜欢去？
0: 喜欢。
1: 这个训练完以后啥感觉？这么喜欢，教练特好奇。
0: 感觉心情上的愉悦和身体上更放松一些了。
1: 跟妈妈爸爸也会分享，我挺松快，这身子是不是？
0: 是。
1: 然后睡觉，入睡有困难的时候吗？
0: 没有。
1: 晚上一般回到家大概几点钟？
0: 大概就10点多。
1: 十点多洗洗就睡了，看会儿书，就睡眠质量特别好，是不是？不会有这个入睡困难的情况，是不是？好，哎，杨教练，教练刚刚一直听您说要正姿，这孩子们跑步这个姿势很重要，那您能不能分享一下，来一段干货，就这个姿势应该是什么样的才算正确的姿势？
2: 在我们体育的运动当中，我们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关注点，因为我们体育所有的体育运动方向都是向前的，所以说我们的视线点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姿态都要面向前方。第二呢，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摆臂还有脚下髋关节的这些动作，一系列的动作都是进行系统的改正，这样他跑起来更轻快一点，成绩还好，还不那么费力。
1: 比如说刚刚说到那个小男生，外八不行，
2: 对，
1: 得正过来，
2: 他走路有点外八，
1: 嗯，就这个脚尖要朝前，
2: 对，脚尖向前，膝盖向前，这是我们体育的运动方向。
1: 嗯，还有孩子可能走路有一些些许内八的也不行，
2: 对对，
1: 这肯定是不行。
2: 对，
1: 这个肩膀要打开，
2: 嗯
1: 嗯，然后身体前倾，
2: 对，
1: 嗯，还有什么要领？
2: 嗯，再就是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摇头晃脑。
1: 嗯，这对脊柱啊、颈椎啊都是有压迫的，是不是？
2: 对，再就是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会严重，你
1: 受损，
2: 身体一晃的话，会受损很严重。
1: 踝关节、膝关节，
2: 嗯，因为他跑步来回晃嘛，脚底就是底盘不稳那种。
1: 嗯，有没有那种成功的案例？就是这孩子一开始达标根本不行，遥遥无期，可能对这个达标的这个时间，通过系统的训练，能够把这成绩取得的还不错的，有没有？
2: 这个刚刚我说的这个小胖孩儿，
1: 现在瘦了吧？
2: 嗯，现在已经瘦下来将近20多斤了。
1: 啊、
2: 嗯，家里的饮食控制，我们这训练开始给他不断加进、嗯。一开始他对这个，比如说男子的1000米嘛，
1: 嗯，
2: 他接近能跑7分多钟，
1: 哎、
2: 现在不断的已经开始往，5分0点开始了，马上要往4分里进了。
1: 要男孩子这个1000米要多少分钟是达标的？
2: 我们现在男孩米，我们现在所有的训练中的男孩基本都是4分半以内。
1: 女孩呢？女孩是1000米。
2: 女孩是800米
1: 、嗯。
2: 对，女孩是800米。
1: 那女孩子的这个时间应该是控制在多少分
2: 钟？我们都控制在2分40以内。
1: 哇，800米。
2: 嗯
1: 嗯，若涵能跑多少？
2: 若涵现在能跑进，嗯，那上次测试2分零几吧，啊，2分50，对，2分50。
1: 哦，那他这个年龄小嘛？
2: 啊，对，年龄小，对，
1: 11岁是吧？
0: 10周岁
2: 。
1: 嗯。那他这个成绩也不错了，是不是？
2: 嗯，对，已经很努力，在他同龄的孩子已经很不错了。
1: 嗯。那就是一般啊，这个800米，还有1000米，这分数是多少？他们要初中阶段初级考这个，考这个项目。
2: 他们初一、初二都需要考。
1: 啊，都需要考。
2: 对，只不过是初一就是孩子刚刚接触这个体考嘛。
1: 嗯。
2: 嗯，指标可能有点低。
1: 嗯。
2: 然后初二的话比初一难一点，然后一点点的递增，初三就标准就更高一点了。
1: 现在子涵能跑多少了？张子涵同学是不是还没考试？快考试了是不是？
0: 快考试了。
1: 嗯，最近这个分数达标了没有？
0: 达标了。
1: 嗯，多少？
0: 跑
1: 算隐私吗？可以说吗？可以吗？
0: 可以。
1: 嗯，好，
0: 跑2分多
1: 啊，那挺快了。
2: 嗯，
1: 很快了哈。
2: 他在我们机构已经算是底子非常好的。
1: 哦，
2: 嗯，肯吃苦的一个小孩。
1: 嗯，哎呀，真厉害。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入到尾声了哈，时间过得很快，是不是？刚开始走进直播间的时候，两位小嘉宾还说有点紧张呢，是不是？这会儿有点疲惫了没有？有点累了，是不是？好了，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也马上要和大家说再会了哈。再次感谢来自海乐尔区逐梦体育培训学校的杨超教练，还有我们的两位小学员张子涵还有孙若涵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给大家带来这么真实的分享哈。那运动呢，给孩子的是健康的体魄、坚韧的内心，还有闪闪发光的自信。也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哈，能够走出我们的房间，爱上运动。哎，在汗水里面收获成长。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我的直播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3: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9: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1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1: 或许你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8: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2: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是那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0: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陈楚生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这首《风起时想你》作为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片头曲，是极具代表性的处世抒情歌。温柔克制的曲风特别适合大家安静静下心来细细的品味感受。陈楚生的演唱是那么的内敛深情，气息轻柔舒缓，主歌呢是低声独白，副歌情绪缓缓上扬，克制的唱腔里藏着放不下的牵挂。
1: 遇见了你，爱上了你，最后重归于平静，我用回忆坚持。
0: 这首歌以风作为核心意象，把过往爱意比作无声的电影，将相遇相爱、无奈别离的遗憾尽数收纳。风起的时候的瞬间呢，别离的画面、往日甜蜜一同涌上心头，直白地戳中每一段留有遗憾的感情回忆。时隔多年再听到这首歌啊，依旧是很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的。它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只是平静地记录着心底的思念。

0: 像一阵晚风轻轻叩开回忆，无论曾经拥有怎样的感情，总有某一个瞬间，一阵风，一段旋律，就让我们想起心底的那个人，温柔治愈所有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想念。
1: 梦轻轻睡了一地，我依然在这。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星落》。

0: 陈楚生演唱的这首《那个远方》是电视剧《旋风少女》的片尾曲，区别于常见的昂扬励志曲，这首歌是用温润内敛的唱腔诉说着逐梦路上的执着与温柔。歌词以远方作为精神意象，发烫的梦想逆着光的眼眸化作行囊的翅膀，勾勒出了每一个普通人的追梦模样。歌曲里的流浪并不是漂泊无依，而是主动奔赴理想的过程，即便前路坎坷，目标看似遥不可及，依旧心甘情愿地奋力向前，道尽渺小生命对抗困境的倔强，承认逐梦路上的疲惫，却始终保有心底的热爱。
1: 越波澜不惊，
0: 陈楚生在演唱的时候融入了自身逐梦的经历，让歌曲呢多了一层真实的共情。他不喊空洞的口号，而是温柔地告诉听众，抵达终点不是唯一的意义，奋不顾身奔赴远方的过程本身就是闪闪发光的。每当旋律响起，总是能够安抚那些为理想奔波偶尔迷茫的人，给予听众坚持向前的温柔力量。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庙堂之外》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由唐田作词，陈楚生演唱的。可以说唐田的每一句词都精准地戳动了我们内心的脆弱，你像陈楚生那清冽的声音，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了人们在盛世或乱世之中的自我坚持。一首好的片尾曲呢，本身就是一个故事，陈楚生的声音强化了这种叙事感，强化了我们内心的执着。
1: 千里如繁华，好城无限风光，有缘前程一万丈。
0: 陈楚生这首歌曲是以电影中李善德的视角唱出了一个普通人的一生，在理想与现实对峙时，在权衡利弊之后，一个小人物依然选择遵从内心的正义与善良，他微不足道，同时也举世无双。这首歌也唱给庙堂之外的你我，写给无论现实如何桎梏，道路何其漫长，依然赶赴月光的我们。

0: 我们听到的这首《颜色》歌词描绘了现代人在繁忙生活中的孤独感与寻求自我的艰难过程。歌词中反复提及颜色的比喻，探讨了拥抱、贪婪和背叛的爱情各自代表的颜色，表达了主人公在复杂的社会当中迷茫和对幸福的渴望。
1: 小小的房间，拥挤地铁里面，
0: 颜色这首歌像是在问某一阶段陷入困境的我们，拥抱是什么颜色，人生的梦想又是什么颜色。但或许啊，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色彩交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抹光亮呢？
1: 比起真实虚伪，我又应该怎样装那一张脸。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陈楚生演唱的歌曲《我的世界》。世界是画布，孤独是底色，希望是颜料。这首陈楚生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我的世界》像是一场感官实验。世界是流动的幻觉，迷茫不可耻，或许你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这首《我的世界》。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深入扎兰屯市调研重点工作；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10次集体学习会议；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在扎兰屯市调研文旅融合、森林草原防灭火、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杜惠良来到柴河镇月亮天池和蘑菇气镇野马河村红色乡情记忆馆等地，实地了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景区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扎兰屯市作为文旅强势建设的重要支点，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整合特色文旅资源，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文旅产业全域布局、四季运营。要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体验新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进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在柴河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指挥中心，杜惠良详细了解防火责任落实和应急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推动林

0: 两支落实落地，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之根弦，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切实抓好源头防控，提升指挥协同能力和防扑火作战水平，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建强通信网络体系，以信息化赋能，加强重点区域监测预警，着力提升应急响应处置能力。在号召山镇。 紧要农机合作社和哈多河镇党群服务中心，都会聆听取农业生产服务保障和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共富模式，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稳妥有序推进二轮土地研保工作。 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和信访维稳，坚持依法依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安全稳定基础。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9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 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157"工作部署，锚定市委建设六个强势工作安排，推动实施八个行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中心大局的能力水平，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效率，增强监督刚性实效，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2: 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安定有序社会环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金辉报道。
0: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金秋沃野。 五谷飘香，今天是农历秋分节气，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也是"十五五"首个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我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赏丰收图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9月23号。
3: 呼伦贝尔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拉开帷幕，现场精彩的文艺节目饱含着农牧民喜迎丰收的喜悦。丰收成果展区内，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各类特色农垦美食整齐排布，来宾驻足品鉴黑土地孕育出的优质绿色农产品，感受黑土地的丰饶馈赠。本次丰收节同步搭建新媒体宣传矩阵。 通过多平台直播、达人接力推介、短视频持续推送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农垦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现场嘉宾还先后走进农垦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优质大豆高产创建示范区、玉米密植精准滴灌示范区，实地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丰硕成果。扎安屯市大河湾前进村村党支部书记赵纯文。
4: 亲眼看见智慧农业科学种植带来的巨大改变，丰收节属于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看着一望无际丰收在望的良田，实实在在感受到农业发展日新月异，让我们对今后的农业种植充满信心。祝愿我们的粮仓年年丰盈，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作为2026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重点打造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 集团水肥体化落地规模达到89万亩，可提升作物亩产量10%至15%，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化肥损耗减少5%以上。此外，联合育种审定的霍肯油2号推广8000余亩，引进小麦、啤酒、大麦种。

0: 使资源与品种经营权，建设育繁基地，两种覆盖率100%。肯皮麦14有效减少大麦进口依赖，新增农机具772台套，国产机具占比78.11%。北斗农机实现厘米级作业精度，续建烘干塔147座，日烘干能力4.3万吨。霍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农牧管理部部长郭强金。
1: 当前呢，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秋收工作压茬推进，各类作物收获有序展开，已收获面积呢，现在已经接近300万亩，收获进度呢达52.8%，粮油总产量呢对比14、15时期平均水平实现的增长3.4%，总体呢实现了稳产增产。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特色中央产业的蓬勃生机与发展活力。活动创新设置多元互动展区，玉米、大豆、黄姑娘、牛羊肉等特色好物悉数陈列，琳琅满目。农技专家团队现场坐诊，精准答疑，把农技服务、政策红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聂尔基镇居民池海东。
2: 每年这个丰收节吧，我们都能学到很多农业技术，了解挺多最新的惠民政策，让我们种地更有底气、更踏实。
0: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农牧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索曙长。
3: 我们将以本次中国农民丰收节为契机，抓好抓实黑土地保护利用，积极推广秸秆翻田、水肥一体化、耕地轮作等先进技术，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良耕地质量。进一步提高土地产能，与此同时，加快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切实提升各族农牧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9月21号，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服饰卷首发式暨座谈会在呼伦贝尔市举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查的报道。
6: 本次发布的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服饰卷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子项目“中国服饰文化集成”的系列成果之一。编撰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大量田野调查，走访非遗传承人、民间文化学者和乡土匠人，系统梳理三大民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工艺特色、纹样寓意、形制演变，全面收录实物影像、口述史料和记忆记录，精准厘清北方三少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交融脉络，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原生态民族服饰文化风貌，填补了区域少数民族服饰系统研究的细化空白。该书的正式发布，既是内蒙古系统梳理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推动民族非遗文化活态传承、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中国服饰文化集成执行总主编王锦强：
7: 民族服饰是最贴身的民间文化遗产，那么既然是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我们要守护好这幅财富，同时这财富让它发挥它的财富的价值，所以我们参与这个工作，我觉得也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出一份力，感到非常自豪，有这样成果也非常开心。
6: 民族出版社二级编审罗燕：
8: 我们从组稿编辑到现在出版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微观的一个注脚。觉得这个选题，是目前我们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
6: 活动中，相关编撰、出版负责人向呼伦贝尔市及各相关企文联代表赠送《中国服饰文化集成》丛书。 据了解，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自2006年启动，面向全国各民族开展民间服饰普查采集，以民族立卷的形式抢救留存散落在各地的服饰、食物、民俗记录、口述资料，抢救保护濒临消逝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接下来，我市当地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时代价值，持续做好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整理、活化利用工作，让传统民族服饰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持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
9: 9月21号，由中建三局承建的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一区主体钢结构顺利封顶，实现关键阶段性节点突破，为后续工程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吴双、张小志的报道。
0: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火热。随着最后一根钢结构精准就位，项目一区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作业。此次封顶的一区为长直线测试区，全长1574米，端部宽43.25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直线汽车测试通道。主体采用两端钢框架、中部门式钢架的组合结构形式，钢结构总用量约4000吨。超长线性作业面、超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对安装精度、施工工艺、安全管控均提出严格要求。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工序，精细化把控每一处施工细节，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一区主体结构建设任务。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经理李耀虎：
10: 我们全季节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长直线区主体钢结构完成封顶，标志着全面进入外围护结构施工以及工艺设备插入的施工阶段。
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2亿元，占地总面积约1000亩，总建筑面积17.88万平方米，是全球首个具有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破传统汽车冰雪测试仅局限于冬季开展的行业壁垒，实现全年全天候低温冰雪工况试验，全面满足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在冰雪环境下制动稳定性、车身电控系统、极限操作性能等关键技术的测试验证需求。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4: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4: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4: 旗帜新闻联播。
9: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9: 口岸货运量稳步攀升，满洲里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5: 阿荣旗，文旅融合庆丰收，民族团结共繁荣；
9: 根河市登上同城旅行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增幅榜首；
5: 牙克石市免费一站式婚孕检服务，护航健康生育第一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4: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9: 截至今年8月末，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铁路口岸1574.2万吨，同比增长6.1%；公路口岸228.1万吨，同比增长29.5%。进出口品类涵盖化肥、纸浆、果蔬等物资，口岸多元通关格局持续优化，货运总量稳中有升，增势强劲，全力跑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12: 多年来，满洲里充分发挥向北开放前沿阵地优势，铁路公路口岸通关秩序井然，车流货流高效流转，持续释放跨境运输效能。在满洲里站集装箱厂、龙门吊有序作业，通过优化换装流程，满洲里铁路口岸货物作业效

0: 率提升25%，实现列车到、检、换、编、发全流程高效贯通。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打通铁路、海关、货代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大幅提升铁路跨境货物流转速度。同时，满洲里公路口岸持续细化保通举措，优化通关环境。通过设立货运动态监测点，疏通货车进场、待检、离场通行动线，缓解车流交叉拥堵，确保车辆通关不间断、验放不停歇。满洲里市口岸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玲：
1: 近年来，我们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步伐，完成智能卡口数字化升级，推广车辆一码通关创新模式，配套上线暗速通掌上应用，实现车辆备案、信息核验、卡口自动识别有机融合，满足车辆多出快出的实际需要，以智慧化手段切实提升车辆通关效率。与此同时，用好海关边检会务和外事合作渠道，主动与俄方对接协商，及时破解口岸运行当中遇到的各类堵点难点，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2: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为礼赞丰收硕果，传承民俗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日，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开展庆丰收主题文旅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于佩石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奏响本次丰收主题活动序章。舞台之上，极具朝鲜族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接连上演，精彩纷呈。演员身着精美别致的民族服饰，以饱满的热情、灵动的演绎、真挚的唱腔，礼赞四季耕耘的丰收成果，歌颂蒸蒸日上的幸福新生活。特色民俗展演为现场群众送上了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活动原汁原味复刻展示朝鲜族花甲礼、传统婚礼两大经典民俗场景，鲜活生动的民俗演绎，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全方位了解朝鲜族传统礼仪习俗与深厚人文底蕴，真切感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新发朝鲜族乡张达尔村村民田华丽：
4: 感谢乡里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老百姓登台看演出，抒发心里话，也祝愿我们新发乡年年五谷丰登，各族邻里和睦相处，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3: 七彩广场的美食体验区人头攒动，人气十足，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汤色清亮，肉质鲜嫩的参鸡汤暖心暖胃，滋味醇厚，现打现做的手工打糕软糯劲道，米香十足，不少群众主动上手体验制作过程，紫菜包饭、辣白菜等特色朝鲜族美食轮番亮相，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沉浸式体验朝鲜族饮食文化，尽享丰收时节的欢乐与美好。新发朝鲜族乡东光村村民王连富：
5: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村里环境变美了，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在家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现在是太幸福了。
3: 下一步，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将持续深耕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开展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活力，全力打造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幸福的和美乡村，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新发朝鲜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全英红：
6: 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五谷丰登，更是展现我们乡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成果的舞台，我们将继续立足乡韵实际，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心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实干动力，持续推进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奋力书写新发朝鲜族乡乡村振兴新篇章，让各民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8: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联合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小红书物价平台、 跳出单一维度的数据视角，将种草、决策、预定、交易、分享的旅游消费全链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全景剖析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发展态势，梳理形成了暑期旅游市场十大特点。根河市在两大核心板块中被提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9: 报告指出，今年夏天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凉快从一种被动躲避高温的自然需求变成一条可定价、可停留、可复购的消费链条，一批凉快的地方跑出了超过行业均值的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游客在主动寻找小众不挤的目的地，有些宝藏小城精准契合了当下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消费的新趋势。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城更有性价比，成为年轻游客的普遍心态。我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为了广受市场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北京游客吴先生：
10: 五七这会儿来的话，肯定是比北京那边凉快多了啊。你要作为避暑的选择，可以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之一吧啊。风景上面肯定是跟我们那种城市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人文来说相当热情啊，这个饭店老板也很热情，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天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刚才住房的时候还在酒店里备了一些咱们这块的这个特产啊，就是挺让我意外的。也是听那个酒店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可以来这个守望桥这儿看一眼，确实是相当的漂亮。
9: 在报告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板块，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暑期县域订单量增幅前十名中，大多数目的地都是我市等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在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县域小城各美其美板块，从同城旅行数据来看，暑期订单量增幅最大的前十大县域目的地增幅均达到77%以上，我市以155%的同比增幅位居该平台榜单首位，在2026年暑期奔县游热潮中脱颖而出。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1: 此次根河位列2026暑期全国县域旅游订单增幅榜首，订单同比增长155%，是对我市中国冷级文旅品牌的有力肯定。今年暑期呢，南方的远程游客占比进行了显著的提升，奥鲁古雅、根河源等核心景区客流也持续攀升，带动我市的餐饮、住宿、临夏特产消费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回暖。高纬度的清凉气候、大兴安岭生态与鄂温克民俗成为了咱们的引流核心。
9: 今年暑期，根河市立足大兴安岭森林生态、中国冷极气候、奥鲁古雅史录、鄂温克民俗等核心资源，大力培育森林避暑、康养、民俗体验、自然研学、户外徒步等文旅业态，持续强化新媒体宣传推广，拓宽线上引流渠道，不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旅居体验。大连游客王先生：
12: 气候非常凉爽啊，风景也比较宜人啊，这些树木啊、河流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很少，这边比较宽广广阔一些，看着特别舒服，心情比较愉悦吧。整个城市面貌比较整洁啊，咱们可能文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觉得来的话还是值得一来的，还没有不虚此行吧。
9: 暑期热度未消，金秋接踵而至，内蒙古秋季旅游活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金运根河、冷极秋宴为主题，以民俗为魂、林俗为基、穿越为线、摄影为媒、康养为本，推出秋印民俗、非遗换新、秋行穿越、林海自驾、秋摄兴安、光影盛宴、秋阳冷极、森林康养五大主题板块，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开启从避暑到赏秋的文旅接力。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1: 咱们为了接住这个当前的一个文旅热度，我市也是将抢先抓这个金秋林海和冷极的冰雪资源，做精秋季的金运根河品牌，用好社交平台承接线上流量，做优内蒙古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冷极马拉松等节庆赛事，升级冰雪驯鹿沉浸式体验等 这个文旅产品，同时也完善旅游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持续丰富全季的旅游

0: 文旅供给，然后呢，推动咱们根河文旅从夏季单季的火爆向四季可游、冬夏两旺来进行转变。
1: 出生缺陷预防、关口前移是关键。今年以来，牙科石市妇幼保健所持续推进免费一站式婚检及孕前优生检测服务，为牙科石市计划怀孕的夫妇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健康保障。请听牙科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2: 在牙科石市妇幼保健所，每天前来检查的育龄夫妇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采血化验、B 超检查等，整个过程高效有序。牙科石市妇幼保健所面向牙科石市育龄夫妇推出免费一站式婚检及孕前优生检测服务，符合条件的群众只需携带身份证即可办理。服务涵盖体格检查、病毒筛查、超声检查、风险综合评估等19项内容。牙科石市妇幼保健所健康教育科主任王文：
3: 通过了解代孕夫妇的孕育史、疾病史、家族史、用药情况、生活习惯、饮食营养、环境危险因素等，根据我单位的各项检查结果情况，医生评估代孕夫妇是否存在相关生育风险，做出详细的评估和指导，降低不良生育风险，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2: 市民单先生：
4: 这个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它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各项指标有了底儿。医生们传授的那些孕前知识也特别的专业，对我们来说特别有用。
2: 目前，牙科石市妇幼保健所已构建起从婚前、孕前、孕期、产后、新生儿、儿童全周期健康守护体系，同时依托自治区妇幼健康信息平台，为孕产妇免费建立电子手册，数据一处采集，全程可查，永久保存，实现母婴安全动态监控全覆盖，一项项惠民举措让优生优育理念融入每个家庭，为出生人口健康筑牢坚实屏障。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6: 天天在打交道，有时候人买东西找不见我，能找见书记吧？一个电话让书记过来跟我们砍价，这个书记就早知道我那底价多少钱了。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

0: 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

0: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4: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3: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4: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0: 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1: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啊，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0: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2: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0: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3: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0: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1: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4: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21.3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6: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
5: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7: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9: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 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啊，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4: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2: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8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8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7: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4: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7: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1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7: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

0: 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0: 澳大利�下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前八个月内蒙古重点工业项目应开尽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活化铁路历史遗存，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九十载一味草药应初心；
0: 内蒙古六家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1: 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举行；
0: 特色月饼、时令瓜果，天彩中秋消费市场，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立足禀赋优势，用足场景资源，锚定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要积极引

0: 进和培育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大力整治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加强品牌培育，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优质优藏。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旅游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范、节庆活动安全管理、市场秩序维护、森林草原防火、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廉洁过节，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范节日腐败，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清朗的节日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
1: 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截至今年八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开复工率 98.7%， 实现应开尽开。请听报道。
0: 位于呼伦贝尔牙克石的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一区，近日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后续建设，项目总投资12.2亿元，预计2028年3月投用。作为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低温冰雪工况测试。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经理李耀虎：
2: 全面进入外围护结构施工以及工艺设备插入的施工阶段。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审批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到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实现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项目经理魏宁：
2: 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采用乙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0: 截止今年八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69.4%，其中新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63%，续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76.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莹：
3: 要抢抓项目施工的黄金窗口期，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新建项目的建设，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塔火车站旧址，打造精髓铁路文化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中小学生研学实践，让百年铁路遗存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在精髓铁路文化园，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和塞罕区金桥小学的同学们正在仔细倾听精髓铁路的建设历程与革命往事。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学生穆希勒：
5: 看到了长长的火车以及老旧的铁路，我感受到 它是连接着我们民族团结的桥梁。
4: 呼号的是塞罕区金桥小学学生王信卫。
6: 我也懂得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复兴中华。
4: 金绥铁路是中国首条完全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营的铁路，由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1921年通车至归绥，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串联起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它是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条大动脉。呼市塞罕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奥特根齐齐格，
7: 这段百年铁路故事最值得铭记的精神内核是同心守护、自强不息，见证了中华儿女命运与共的深情。这是守望相助的团结，一条路、一条心，一代代人守护的不只是铁路，更是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信念。
4: 金绥铁路文化园秉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原则，完整保留老站房、信号房、碉堡等遗存，青砖灰瓦、木构门窗间留存着原有建筑基理。在复兴大道、天佑广场、机车陈列等实景点位，学生们通过观摩讲解、互动体验、岗位谈初心等环节，了解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的百年跨越。塞罕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部长郭静瑶，
8: 我们以工业遗产为纽带，跳出单一交通历史叙事，生动诠释各民族同心共建、守望相助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提供了真实可感的本土历史素材。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翘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请听报道。
0: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在翘街，记者见到侗族老乡开的中药铺九如堂，药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药铺的大门，九如堂第四代传承人谢廷月，侗族。
9: 问了情况呢，
0: 爷爷问了情况，就是一些外伤扭伤，爷爷给红军包扎做诊疗，红军给付费，但我爷爷讲不要不要，我不要，红军放下钱就走了。1934年12月13号，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土家族。
10: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0: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十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药材补给。这些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记者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启强，苗族。
11: 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0: 2024年，县里引进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新黎平人。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志，汉族。
12: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 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9月2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厅、住建厅、农牧厅、文旅厅等部门介绍了全区质量工作推进情况。十四五以来，我区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肉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有序推进牛羊乳肉制品风险防控与关键技术、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建设。会上，伊利蒙草等6家次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北方稀土入选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4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奶业、风电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4条产业链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
1: 9月24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6位干部群众代表用各自的故事勾勒出内蒙古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3: 欢迎大家来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示范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的代表。
14: 见面会上，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根纳介绍，应用中心依托石榴子一起来工作品牌，联动39个党支部联学共建，常态化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基层型活动，累计向各族群众捐赠价值2000多万元的信息化产品与技术服务礼包。阿拉坦巴根纳
15: 通过 VR 互动、裸眼 3D 等形式精准解读法条的要义，打造普法宣传矩阵，让群众在手机上能够随时学法。我们依托十六子一起来三送活动、联学共建等机制，让法律知识真正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14: 新安盟乌兰浩特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凤军表示，法律施行后，学校结合实际，从学法、普法、守法3个方面精准发力，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陈凤军
16: 构建了思政课主阵地，加上全学科浸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从师生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用国旗下的讲话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呀，还有我们学校的主题升旗仪式啊，开展知识竞赛呀等等许多的方式，增进大家对法律的这种认知。
14: 9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中，呼和浩特市民委副主任赵烨介绍，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呼和浩特市策划开展分众化宣讲、文博场馆主题展播展览、科技互动普法、非遗体验和快闪活动、流动大篷车送服务5项特色亮点活动。赵烨
17: 依照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呢，我们健全完善了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前置审核、考核评价、风险防范等各项制度，从体制机制上明确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怎么学。
1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以来，全区各地各部门把学习、宣传贯彻这部法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高位统筹、系统谋划，推动法律条文直抵基层末梢，法治精神切入社会机理。下一步，内蒙古将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边疆民族地区共同富裕上继续走在前列，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模范自治区常开常盛。
0: 飘香万家，晴暖中秋。眼下各地中秋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月饼和水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请听报道。走进乌海市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浓浓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 在中秋主题展区，传统五仁枣泥风阵混糖月饼品类齐全，低糖蛋月烧、沙棘奶酪、巧克力等创新口味广受青睐。市民王磊：
18: 超市里边礼盒种类挺多，价位选择也丰富。
0: 除了月饼市场热销，时令鲜果水产也迎来消费高峰。

0: 水产商户王丽娟。
1: 螃蟹销量持续走高，今年我们新增了抖音直播和线上团购，市民在家就能下单。
0: 在巴彦淖尔市，一块手工月饼藏着当地人刻在岁月里的中秋情怀，代代相传，温暖着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光。在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街角的一排月饼店铺前，围了很多前来选购的市民。店主王海燕：
2: 好多人还是偏爱儿时味道的铁锅月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买了邮寄给远方的亲友，这样的老月饼都很受欢迎。
0: 走进通辽大润发超市，从经典的五仁豆沙月饼，到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创新的奶豆腐月饼、奶皮子月饼及芝士蛋月烧、蔓越莓等创新口味月饼，应有尽有，为顾客们提供多种选择。市民刘金强：
3: 给小孩买嘛，就是买点新鲜的那个口味，水果味之类的。但是我们吃和老人吃的话，就得买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五仁呐、黑芝麻啥的。
0: 据某品牌蛋糕销售门店负责人吴楠介绍，近年的礼盒月饼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元之间，而且还推出自装手拎盒，简约实惠。吴楠：
4: 现在这个消费者也是越来越理性了，特别是年轻人，还是更看重口感和营养价值。
5: 请听简讯。9月23号晚，2026年自治区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展演暨颁奖晚会在内蒙古艺术学院云谷校区举行。
0: 自治区重大林草有害生物防控应急演练暨新技术、新药剂、新设备展示活动9月23号在乌兰察布市举行。
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6: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今天白天，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南部和东北部、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和东北部、兴安盟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出现了小阵雨天气，局地中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4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鄂尔多斯市仁三窑子，降雨量为12.9毫米。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9.4到31.7度之间，和昨天同时相比，西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了1到10度，其余地区气温回升了1到6度。
0: 预计未来3天，我区西部偏东、中部、东部大部有阵雨或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部有雨夹雪，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8号到30号，受强冷空气影响，全区大部将有一次大风降温寒潮天气过程，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全区大部有5、6级短时8级以上偏西风，气温下降8到10度，有霜冻或轻霜冻天气。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24小时以内，西部偏东、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偏西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降水天气将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对交通安全有不利影响。设施农牧业要做好防风保温工作，听众朋友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天气的预防工作。
1: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雨夹雪，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西部和东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北部和东部有中到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有雨夹雪，局地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
1: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有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4、5级短时6级西北风。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9月24号9点至25号9点，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和中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天气，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至30毫米。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 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八级。
1: 自治区气象台9月24号14时20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北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12度到23度；乌海晴转多云，12度到28度；联合晴，11度到27度；包头晴，11度到24度；康巴石多云，10度到24度；吉宁多云转小雨，7度到23度。二连浩特多云转晴，8度到21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8度到18度；松山多云转小雨，12度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11度到21度；乌兰浩特小雨，9度到13度；海拉尔多云，3度到15度；满洲里多云，1度到17度。
1: 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轮圆月串起古今，承载着中国人的团圆与思念。中秋假期，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赏月天气如何？中国天气网特别推出全国中秋赏月地图，看看哪里能够邂逅中秋明月。
0: 说到今年中秋的月亮有些特别，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的时刻会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也就是农历的8月17凌晨。不过，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中秋之夜月亮肉眼所见已经接近圆满。中秋假期3晚，我国多地都可以望月赏清辉。
1: 具体来看，中秋假期期间，云南大部、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南部、贵州南部等地天气条件较好，连续3晚皓月当空，能够邂逅月洒清辉的美景。
0: 而对于华北南部、黄淮南部等地来说，中秋节当天的圆月高悬，可赏月色。26号夜晚，阴雨天气增多，上述地区多地会上演彩云追月，圆月在云朵的映衬下增添了一份神秘感。此外，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等地假期前期阴雨来扰，后期转晴，27号夜晚有望看到皓月当空。好了，我们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提前祝您中秋愉快，明天再会。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推脱？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

0: 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听刘宇宁的《奇妙的惊喜》。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甜歌，没有这种烂大街的传播度哈，旋律呢却自带蹦跳的这种活力，像是和好友约着周末去郊外野餐，风从车窗灌进来，连路边的树都在跟着节奏摇摆。

明快的鼓点一落，感觉所有的压抑和憋屈瞬间的跟着节奏都散掉了。这一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在无尽的黑夜，所有都快要毁灭，至少我还有梦。这句话是不是非常有力量呢？带着这种冲劲儿的旋律，听完浑身都透着敞亮的爽快感。

0: 不同于大家所熟悉的《最炫民族风》，这首歌呢是俏皮感拉满，《狼的诱惑》送给你。这种娘子啊哈的这种熟悉对唱一出来啊，连空气中都飘着那股热闹劲儿，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
1: 娘。

刚刚听到的是乌兰图雅的《小康生活恰恰恰》，这首轻快的小众舞曲，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过哈。恰恰恰的这个节奏踩着点儿往外蹦，感觉就是把日子越过越红火的这种开心，全揉进到了这首歌里。下面来听一首合唱歌曲，来自王铮亮与金晨的《开道荼蘼》。王铮亮在舞台上边弹手风琴边演唱，手风琴的音色让整首歌多了比较强的故事感以及异域氛围。金晨则加入了弗拉明戈舞蹈，舞步比较有力量感，和音乐节奏手风琴的旋律形成呼应。一起来听听吧。

段奥娟的这首《陪我长大》没有过度煽情的桥段，少女清亮的嗓音裹着轻松的力量，像是小时候和伙伴们坐在台阶上吃着冰棍儿，不用想未来的烦心事儿，当下的每一秒甜得刚刚好。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硬糖少女303了不起的女孩。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一首女孩的歌，来自于维利安的《女孩》。这首歌呢，其实是温柔的唱腔哈，让人多了一些清爽感，像是春天走在开满花的小路上，连衣角都沾着花香。

不同于大家印象当中的苦情歌啊，这首胡彦斌的《你要的全拿走》，节奏自带踩点的爽感，咬字利落又带有动感的力量，把不值得的人和事全清空的这种洒脱，你感受到了吗？一起来听听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

0: 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4号，农历8月14，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深入扎兰屯市调研重点工作；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在扎兰屯市调研文旅融合、森林草原防灭火、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杜惠良来到柴河镇月亮天池和蘑菇气镇野马河村红色乡情记忆馆等地，实地了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景区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扎兰屯市作为文旅强势建设的重要支点，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整合特色文旅资源，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文旅产业全域布局、四季运营。要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体验新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进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在柴河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指挥中心，杜惠良详细了解防火责任落实和应急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推动林长制落实落地，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切实抓好源头防控，提升指挥协同能力和防扑火作战水平，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建强通信网络体系，以信息化赋能，加强重点区域监测预警，着力提升应急响应处置能力。在号召山镇紧要农机合作社和哈多河镇党群服务中心，杜惠良听取农业生产服务保障和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共富模式，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稳妥有序推进二轮土地研保工作，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和信访维稳，坚持依法依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安全稳定基础。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1: 9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体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于伟东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自治区党委、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围绕深学笃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展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市委建设6个强势工作安排，推动实施8个行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服务中心大局的能力水平，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提高地方立法质量效率，增强监督刚性实效，发挥代表主体作用，为书写中国式

0: 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安定有序社会环境。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金辉报道。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金秋沃野，五谷飘香。今天是农历秋分节气，我们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也是十五五首个丰收节。今年的主题是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我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共赏丰收图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9月23号，呼伦贝尔市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在呼伦贝尔农垦大河湾农牧场拉开帷幕。现场精彩的文艺节目饱含着农牧民喜迎丰收的喜悦。丰收成果展区内，玉米、大豆、马铃薯等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各类特色农垦美食整齐排布，来宾驻足品鉴黑土地孕育出的优质绿色农产品，感受黑土地的丰饶馈赠。本次丰收节同步搭建新媒体宣传矩阵，通过多平台直播、达人接力推介、短视频持续推送等方式，全方位展示呼伦贝尔农垦绿色优质农畜产品，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向更广市场。现场嘉宾还先后走进农垦大河湾农牧场有限公司优质大豆高产创建示范区、玉米蜜汁精准滴灌示范区，实地感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的丰硕成果。沙湾屯市大河湾前进村村党支部书记赵纯文：
4: 亲眼看见智慧农业、科学种植带来的巨大改变。丰收节属于我们农民自己的节日，看着一望无际丰收在望的良田，实实在在感受到农业发展日新月异，让我们对今后的农业种植充满信心。祝愿我们的粮仓年年丰盈，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作为2026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重点打造的智慧农业示范项目，集团水肥一体化落地规模达到89万亩，可提升作物亩产量10%至15%，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30%以上，化肥损耗减少5%以上。此外，联合育种审定的呼垦油2号推广8000余亩，引进小麦、啤酒大麦种植资源与品种经营权，建设育繁基地，两种覆盖率100%，垦皮麦14有效减少大麦进口依赖，新增农机具772台套。国产机具占比78.11%，北斗农机实现厘米级作业精度，续建烘干塔147座，日烘干能力4.3万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农牧管理部部长郭祥金：
5: 当前呢，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秋收工作压茬推进，各类作物收获有序展开，已收获面积呢，现在已经接近300万亩，收获进度呢达52.8%。粮油总产量呢，对比14-15时期平均水平实现的增长3.4%，总体呢实现了稳产增产。
3: 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举办丰收节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特色种粮产业的蓬勃生机与发展活力。活动创新设置多元互动展区，玉米、大豆、黄姑娘、牛羊肉等特色好物悉数陈列，琳琅满目。农技专家团队现场坐诊，精准答疑，把农技服务、政策红利精准送到群众身边。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居民池海东：
6: 每年那个丰收节吧，我们都能学到很多农业技术，了解挺多最新的惠民政策，让我们种地更有底气、更踏实。
3: 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索属长：
7: 我们将以本次中国农民丰收节为契机，抓好抓实黑土地保护利用，积极推广秸秆翻田、水肥一体化、耕地轮作等先进技术，持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改良耕地质量，进一步提高土地产能。与此同时，加快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切实提升各族农牧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9月21号，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达斡尔族、鄂温克族、

0: 伦春族服饰卷首发式暨座谈会在呼伦贝尔市举办，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呼尔察的报道。
1: 本次发布的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服饰卷是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子项目中国服饰文化集成的系列成果之一。编撰团队深入基层开展大量田野调查，走访非遗传承人、民间文化学者和乡土匠人，系统梳理三大民族服饰的历史渊源、工艺特色、纹样寓意、形制演变，全面收录实物影像、口述史料和记忆记录，精准厘清北方三少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脉络与交融脉络，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原生态民族服饰文化风貌，填补了区域少数民族服饰系统研究的细化空白。该书的正式发布，既是内蒙古系统梳理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更是推动民族非遗文化活态传承、赋能文旅融合发展的全新起点。中国服饰文化集成执行总主编王锦强：
2: 民族服饰是最贴身的民间文化遗产，那么既然是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财富，我们要守护好这幅财富，同时这财富让它发挥它的财富的价值，所以我们参与这个工作，我觉得也能为民族文化的发展出一份力，感到非常自豪，有这样成果也非常开心。
1: 民族出版社二级编审罗燕：
3: 我们从组稿编辑到现在出版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它其实是一个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微观的一个注脚。觉得这个选题是目前我们对中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创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
1: 活动中，相关编撰出版负责人向呼伦贝尔市及各相关旗文联代表赠送中国服饰文化集成丛书。据了解，中国服饰文化集成自2006年启动，面向全国各民族开展民间服饰普查采集，以民族立卷的形式抢救留存散落在各地的服饰、实物、民俗记录、口述资料，抢救保护濒临消逝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接下来，我市当地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挖北方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时代价值，持续做好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整理、活化利用工作，让传统民族服饰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持续推动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交相辉映。
4: 9月21号，由中建三局承建的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一区主体钢结构顺利封顶，实现关键阶段性节点突破，为后续工程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忠燕、吴双、张小志的报道。
5: 走进项目建设现场，施工秩序井然，建设氛围火热。随着最后一根钢结构精准就位，项目一区主体结构顺利完成封顶作业。此次封顶的一区为长直线测试区，全长1574米，端部宽43.25米，是目前国内最长的封闭式直线汽车测试通道。主体采用两端钢框架、中部门式钢架的组合结构形式，钢结构总用量约4000吨，超长线性作业面、超大跨度钢结构施工对安装精度、施工工艺、安全管控均提出严格要求。建设团队科学统筹施工工序，精细化把控每一处施工细节，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一区主体结构建设任务。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经理李耀虎：
6: 我们全季节冰雪试验基地项目长直线区主体钢结构完成封顶，标志着全面进入外维护结构施工以及工艺设备插入的施工阶段。
5: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2.2亿元，占地总面积约1000亩，总建筑面积17.88万平方米，是全球首个具有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成后，将彻底打破传统汽车冰雪测试仅局限于冬季开展的行业壁垒，实现全年全天候低温冰雪工况试验，全面满足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在冰雪环境下制动稳定性、车身电控系统、 极限操作性能等关键技术的测试验证需求。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口岸货运量稳步攀升，满洲里跑出向北开放加速度；
0: 阿荣旗，文旅融合庆丰收，民族团结共繁荣；
4: 根河市登上同城旅行暑期县域目的地订单量增幅榜首；
0: 牙克石市免费一站式婚孕检服务，护航健康生育第一步。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截至今年八月末，满洲里口岸进出口货物1802.3万吨，同比增长8.6%；铁路口岸1574.2万吨，同比增长6.1%；公路口岸228.1万吨，同比增长29.5%。进出口品类涵盖化肥、纸浆、果蔬等物资，口岸多元通关格局持续有化，货运总量稳中有升，增势强劲，全力跑出向北开放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严哲的报道。
9: 多年来，满洲里充分发挥向北开放前沿阵地优势，铁路公路口岸通关秩序井然，车流货流高效流转，持续释放跨境运输效能。在满洲里站集装箱厂，龙门吊有序作业，通过优化换装流程，满洲里铁路口岸货物作业效率提升25%，实现列车到、解、换、编、发全流程高效贯通。依托95306数字口岸系统，打通铁路、海关、货代数据壁垒，实现信息实时共享、业务协同办理，大幅提升铁路跨境货物流转速度。同时，满洲里公路口岸持续细化保通举措，优化通关环境，通过设立货运动态监测点，疏通货车进场、待检、离场通行动线，缓解车流交叉拥堵，确保车辆通关不间断、验放不停歇。满洲里市口岸事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玲：
10: 近年来，我们加快智慧口岸建设步伐，完成智能卡口数字化升级，推广车辆一码通关创新模式，配套上线暗速通掌上应用，实现车辆备案、信息核验、卡口自动识别有机融合，满足车辆多出快出的实际需要，以智慧化手段切实提升车辆通关效率。与此同时，用好海关边检会务和外事合作渠道，主动与俄方对接协商，及时破解口岸运行当中遇到的各类堵点难点，全力保障口岸物流通道高效畅通。
0: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为礼赞丰收硕果，传承民俗文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日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开展庆丰收主题文旅活动。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于佩石的报道。
5: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奏响本次丰收主题活动序章。舞台之上，极具朝鲜族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歌舞节目接连上演，精彩纷呈。演员身着精美别致的民族服饰，以饱满的热情、灵动的演绎、真挚的唱腔，礼赞四季耕耘的丰收成果，歌颂蒸蒸日上的幸福新生活。特色民俗展演为现场群众送上了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活动原汁原味复刻展示朝鲜族花甲礼、传统婚礼两大经典民俗场景，鲜活生动的民俗演绎，让各族群众近距离触摸，全方位了解朝鲜族传统礼仪习俗与深厚人文底蕴。 真切感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新发朝鲜族乡张达尔村村民田华丽，
11: 感谢乡里给我们搭建这样的平台，让我们老百姓登台看演出，抒发心里话，也祝愿我们新发乡年年五谷丰登，各族邻里和睦相处，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富足，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5: 七彩广场的美食体验区人头攒动，人气十足，浓郁的美食香气扑面而来，汤色清亮，肉质鲜嫩的参鸡汤暖心暖胃，滋味醇厚，现打现做的手工打糕软糯劲道，米香十足。不少群众主动上手体验制作过程，紫菜包饭、辣白菜等特色朝鲜族美食轮番亮相，让大家在舌尖美味中沉浸式体验朝鲜族饮食文化，尽享丰收时节的欢乐与美好。新发朝鲜族乡东光村村民王连富：
12: 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是一年比一年好，现在村里环境变美了，文化活动也越来越多，在家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节目，我们现在是太幸福了。
5: 下一步，阿龙旗新发朝鲜族乡将持续深耕乡村文旅融合发展，不断开展接地气、暖民心、聚人气的群众性文体活动，持续激活乡村文旅发展活力，全力打造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活幸福的和美乡村，绘就新时代乡村振兴崭新画卷。新发朝鲜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全英红：
13: 丰收节不仅是庆祝五谷丰登，更是展现我们乡民族团结、乡村振兴成果的舞台。我们将继续立足乡韵实际，持续保护好、传承好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用心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夯实民族团结根基，把群众期盼转化为实干动力，持续推进产业提质、民生改善，奋力书写新发朝鲜族乡乡村振兴新篇章，让各民族群众日子越过越红火。
8: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中国旅游协会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撰写的《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正式发布。报告联合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生活服务、小红书五家平台，跳出单一维度的数据视角，将种草、决策、预定、交易、分享的旅游消费全链条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全景剖析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发展态势，梳理形成了暑期旅游市场十大特点。根河市在两大核心板块中被提及，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的报道。
14: 报告指出，今年夏天全球多地遭遇极端高温，凉快从一种被动躲避高温的自然需求变成一条可定价、可停留、可复购的消费链条，一批凉快的地方跑出了超过行业均值的爆发性增长。与此同时，有数据显示，游客在主动寻找小众不挤的目的地，有些宝藏小城精准契合了当下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消费的新趋势。不是大城市去不起，而是小城更有性价比，成为年轻游客的普遍心态。我市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成为了广受市场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北京游客吴先生：
15: 无锡这会儿来的话，肯定是比北京那边凉快多了啊。你要作为避暑的选择，可以绝对是一个避暑胜地之一吧啊。风景上面肯定是跟我们那种城市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人文来说相当热情啊，这个饭店老板也很热情，就是很愿意跟我们聊天之类的，然后包括这个刚才住房的时候还在酒店里备了一些咱们这块的这个特产啊，就是挺让我意外的。也是听那个酒店的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可以来这个守望桥这看一眼，确实是相当的漂亮。
14: 在报告避暑经济兴起，凉快从天气变成消费资源板块，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暑期限域订单量增幅前十名中，大多数目的地都是我市等高海拔或高纬度地区。在目的地梯队互补、传统顶流与限域小城各美其美板块，从同程旅行数据来看，暑期订单量增幅最大的前十大县域目的地增幅均达到77%以上。 我市以155%的同比增幅位居该平台榜单首位，在2026年暑期奔现游热潮中脱颖而出。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龙环：
10: 此次根河位列2026暑期全国县域旅游订单增幅榜首，订单同比增长155%，是对我市中国冷级文旅品牌的有力肯定。今年暑期呢，南方的远程游客占比进行了显著的提升，奥鲁古雅、根河源等核心景区客流也持续攀升，带动我市的餐饮住宿、临夏特产消费也是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回暖。高纬度的清凉气候、大兴安岭生态与鄂温克民俗成为了咱们的引流核心。
14: 今年暑期，根河市立足大兴安岭森林生态、中国冷极气候、奥鲁古雅史路、鄂温克民俗等核心资源，大力培育森林避暑康养、民俗体验、自然研学、户外徒步等文旅业态，持续强化新媒体宣传推广，拓宽线上引流渠道，不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完善旅游配套服务，全力提升游客旅居体验。大连游客王先生：
16: 气候非常凉爽啊，风景也比较宜人，啊，这些树木啊、河流啊，我们在我们那边很少，这边比较宽广、广阔一些，看着特别舒服，心情比较愉悦吧。整个城市面貌比较整洁，咱们可能文旅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觉得来的话还是值得一来的，还没有不虚此行吧。
14: 暑期热度未消，金秋接踵而至，内蒙古秋季旅游活动以秋天的大兴安岭、金运根河冷极秋宴为主题，以民俗为魂、林俗为基、穿越为线、摄影为媒、康养为本，推出秋印民俗、非遗换新、秋行穿越、林海自驾、秋摄兴安光影盛宴、秋阳冷极、森林康养五大主题板块，全域联动，多点开花，开启从避暑到赏秋的文旅接力。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旅游办主任王荣环：
10: 咱们为了接住这个当前的一个文旅热度，我市也是将抢先抓这个金秋林海和冷极的冰雪资源，做精秋季的金运根河品牌，用好社交平台承接线上流量，做优内蒙古冬季旅游启动仪式、冷极马拉松等节庆赛事，升级冰雪驯鹿沉浸式体验等这个文旅产品，同时也完善旅游配套，深化跨区域联动，持续丰富全季的旅游文旅供给，然后呢，推动咱们根河文旅从夏季单季的火爆向四季可游、冬夏两旺来进行转变。
0: 出生缺陷预防、关口前移是关键。今年以来，牙克石市妇幼保健所持续推进免费一站式婚检及孕前优生检测服务，为牙克石市计划怀孕的夫妇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健康保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9: 在牙克石市妇幼保健所，每天前来检查的育龄夫妇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采血化验、 B 超检查等，整个过程高效有序。牙克石市妇幼保健所面向牙克石市育龄夫妇推出免费一站式婚检及孕前优生检测服务，符合条件的群众只需携带身份证即可办理。服务涵盖体格检查、病毒筛查、超声检查、风险综合评估等19项内容。牙克石市妇幼保健所健康教育科主任王文：
17: 通过了解代孕夫妇的孕育史、疾病史、家族史、用药情况、生活习惯、饮食营养、环境危险因素等，根据我单位的各项检查结果情况，医生评估代孕夫妇是否存在相关生育风险，做出详细的评估和指导，降低不良生育风险，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9: 市民单先生：
18: 这个免费孕前优生检查，它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各项指标有了底儿，医生们传授的那些孕前知识也特别的专业，对我们来说特别有用。
9: 目前牙克石市妇幼保健所已构建起从婚前、孕前、孕期、产后、新生儿、儿童全周期健康守护体系，同时依托自治区妇幼健康信息平台，为孕产妇免费建立电子手册，数据一处采集，全程可查，永久保存，实现母婴安全动态 态监控全覆盖，一项项惠民举措让优生优育理念融入每个家庭，为出生人口健康筑牢坚实屏障。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启示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今天的连雨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墨刑司曲当受公正。本期内容由姚建辉为大家播读。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清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廉与清风》。

行司区，当守公正。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昧。凡行事涉邪私者，皆由不公正故也。公正是居官守职最为重要的德行和品格。穿着私字鞋，走不了公字路。北宋寇准作《六悔铭》，其中第一条就是官行私区，失时悔，意在告诫官吏，为官徇私枉法，丧失公正，一旦东窗事发，必然悔之晚矣。所谓私区，就是不公不正，私者不公也，如背公徇私，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卖公营私，假公济私等，莫不如是。曲者不正也，不讲原则，不分是非曲直，做人心思歪曲，三观不正，做事拗曲做直，颠倒是非，为政曲意逢迎，和容曲从等，都是不正的表现。可以说，思者必曲行，曲者必徇私，二者形影不离，彼此助推，害己害家，害民害国，无有不身败名裂者。与私区相对应的，无疑是公正二字。公则无私，无私百治之宗也。正则无畏，无畏方必立千仞，浩气盈胸。自古而今，莫行私区，当守公正，一直是修身律己、为官从政的重要标尺。俗话说，万恶皆由私自起，千好都从公自来。韩非讲，私一行则乱，公一行则治，故公私有分。礼记孔子闲居记载了孔子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问孔子，为政者怎样才能修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参与天地？孔子答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并解释说，天无私覆，地无私在，日月无私照，奉私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天无私而覆盖万物，地无私而承载万物，日月无私而照耀万物。为官从政者要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像天地日月那样用三无私精神来让天下百姓获得幸福，绝不能以私乱公，以私害公。正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官清廉，民之幸；官贪私，民之祸。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把夺天下之功利，寻一己之利者谓之国贼，足见贪私废公危害之烈。对个人而言，私心盛者可以灭公，一念贪欲万劫不复。穿着私字鞋，走不了公字路。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依偏而愚。以自我为中心，私字当头，必然走进人生的死胡同，自断前程。党员干部必须划清公私界限，做到为政不疑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为人处事要讲一个正字，如公正、刚正、直正、清正、纯正、严正等。南唐文字训诂学家徐凯如是解释，正者守一以直也，一指为正，就是做任何事都不能越轨，需始终如一，坚守一条正道。公羊传隐公三年曰，君子大居正，君子要以恪守正道为贵，于己当正身清心，守正不移，对人当诚心正义，心地正直，处事当大公至正，守正不挠，治乱当义正辞严，匡谬正俗，育幼当守正不阿，清正廉洁，一不容二，邪正不两立，正邪之分，善恶两道，不走正道就会走上偏道邪道。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
为人做事要坚持本心，正道直行，正大光明，堂堂正正。淮南子谬称训讲，正身直行，众邪自息，心能正则无不正，心术不正即事事不正。党员干部必须去除心底的私心杂念，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做到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谱就一曲新时代的正气歌。尤为重要的是，正者正也，为正即为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居官不正就会带坏班子，带坏队伍，带坏风气。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正身律己，当好表率，层层立标杆，人人做示范，才能发出无声的命令，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形成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的头雁效应。以公为矛，锐不可当，以正为盾，坚不可摧。韩非子有度中讲，能去私趋，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只要去除私心杂念，实行公正法度，就能百姓安定，国家太平。立心天地厚，修身岁月长。只有坚持公以立心，正以修身，才能一心为民，行稳致远，也才不至于因行私趋而悔之莫及。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张居正与张居正家书，大名脊梁的清正家风。从文弱书生到铁血首辅，江陵神童，少年登科。张居正呢，出生在嘉靖四年五月初三日。大人物的出生啊，大都呢伴随着一些传说。据说啊，张居正的母亲一天晚上看到房间里出现了一束火光，直冲天际，而后一个青衣童子从天上慢慢走下来，围着床转了几圈，之后呢，张居正的母亲赵氏就怀孕了。静修的《文忠公行事》中还提到，在张居正

出生的前夕啊，他的曾祖父张成做了一个梦，梦到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满瓮发亮。之后呢，一个白龟跟着水光浮了上来。于是张居正出生后，张成根据自己的梦境，以白龟的谐音给自己的曾孙取名为白龟。嘉靖十五年，张居正考生员的时候啊，荆州府知府李世敖认为白龟俩字不妥，替他改名居正。张居正两岁的时候啊，大家就看出了他的聪慧。有一天呢，他的叔父张龙秋啊正在读孟子，张居正在旁边，张龙秋就和他玩笑道，你能认出王曰二字才算本事。没想到几天过后再见面时，张居正竟然真的认出王曰二字，因此得到了神童的名称。自五岁入学起啊，张居正靠聪明才智在荆州府就已年少成名。十二岁时呢，在荆州府投考啊，考官出题南郡其同父，张居正很快就交了卷，令学政和荆州府都惊异得不得了，让他补了府学生。荆州府考过以后啊，转年张居正又到武昌应乡试，这次呢要是考中便是举人了。本来湖广按察检事陈述啊很欣赏他的这份考卷，主张录取，但是湖广巡抚顾林认为十三岁的孩子就中举人，以后啊便会自满，这对居正是不利的，就想趁此给他一些挫折，使他更能奋发。于是呢，这次就没有录取张居正。试想啊，我们当下如果有位老师为了考验你故意让你落榜，对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我们会如何想这位老师呢？能当即理解他的良苦用心呢，还是有可能记恨于他？可能对普通孩子来讲后者居多吧。而十三岁的张居正却从那个时候啊就表现出了比同龄人更成熟的思想，非但没有埋怨顾林，反而对他心存感激。他曾这样说，蒲熙年十三，大司寇东桥故宫，实为毕省巡抚，一见及许以国事，互为小友。蒲自以同幼，岂敢妄议今日，然心感公之之恩以死报，忠心藏之，未尝敢忘。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盛极之时啊，身边往往多的是啊捧赞之人，而能有一两位顾林这样理智啊又为其考虑的伯乐，实属难得。而张居正多年后啊，身为重臣，依然能够初衷不改，心怀感恩，这二人可算是双向奔赴的情谊了。

就这样，三年之后啊，也就是嘉靖十九年，张居正再迎乡试，成功中第。然而，到嘉靖二十三年入京会试时，却失败了。又过了三年，23岁的张居正再次入京参加会试殿试，这次呢成功的中二甲进士，选庶及士。自此，张居正啊，终于踏上了属于他的政治生涯。深沉机警，勇于任事。嘉靖26年，张居正初入政坛，此时的政治大权啊都在世宗手里。虽然年轻的世宗也是一位英明的君主，然而早已燃尽进取之心的他，自嘉靖18年便不再仕朝，一切政务呢都在颓废中消磨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在嘉靖23年以后啊，严嵩曾经当过一年有余的首辅，在转年9月起用夏言后，严嵩退为次辅。之后呢，夏言在和严嵩的争斗中失败了，严嵩才复为首辅。张居正自入翰林院以后啊，因其勤奋和才能，不但受到了当时的掌院徐阶的器重，就连啊任职在裕王府里的大宦官李芳等人有事也向他请教，于是呢逐渐就有了盛誉。但在不断的政治斗争里啊，张居正敏锐地感受到了时局上的危机四伏和人际关系上的诡谲微妙，他不得不谨言慎行，审时度势。他像蜗牛一样小心翼翼地伸出触角，或左或右或前或后的探寻着政治上的支援。当时啊，最受嘉靖皇帝宠信，权倾朝野，又一再掀起恶风恶浪的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为了保全自己，也为了能在政坛中存活下来，张居正曾经撰写青词，以文字诗酒示好严嵩。这虽然是他一生难以洗刷的污垢，但为了扭转政局，最后制胜严嵩，有时说一些违心之言，做一些违心之事，又何尝不是形势所迫呢？彼时的张居正啊，已经表现出了超出年纪的深沉和机警。他在为将来鞠躬尽瘁、匡扶国祚而卧薪尝胆。明代史学家王士珍啊，在为张居正作传的时候指出，其人深沉有城府，莫能测也。寥寥一笔，就勾勒出张居正最重要的个性之一。张居正的夙愿是把整个生命贡献给国家。他曾经有过两句话，愿以身心奉臣煞，不于自身求利益。神宗继位之后，改年号万历，47岁的张居正于这一年成为首辅，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此后，张居正大权独揽，主持国政，他的政治才能啊，终于可以施展了。但是当时的明王朝啊，百病丛生，危机四伏，京师十里之外，大盗十百为群，贪风不止，民怨日深，社会危机一触即发。面对这个烂摊子，张居正没有退缩，勇敢地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为了政局的稳定，他力排众议，推行新政。张居正充分利用皇帝幼弱，以冲灵建作，举天下大政以一为功的特定时机，以与李太后、冯保结成的政治铁三角为依托，用之前写成的《论时政书》和《陈六世书》作为施政纲领，针对万历初年存在的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问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呢，通过选贤任能、重整朝纲、清丈田粮、
一条鞭法、开源节流等举措，努力减轻百姓的负担，令朝廷内外气象一新。同时呢，也使得万历的初期啊，成了明朝最为富庶的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口。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1: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间10:07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时隔12年，羽毛球女队再拿亚运会的女团冠军，先赢后输，羽毛球男队呢被印尼逆转，最终获得银牌，3-0完胜，国乒女队再度问鼎亚运会乒乓球女团的冠军。打满5场，国乒男队惜败日本男团，无缘乒乓球男团亚运卫冕。首先呢，目光聚焦一下乒乓球赛场。今天呢，第20届的亚运会决出了男女团体的金牌，其中呢，中国女队基于卫冕，中国男队很遗憾错失冠军。马上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云奇。管云奇，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说一下男团的比赛哈。
1: 好了，我刚刚是从丰田天空体育馆离开哈。这场男团的比赛，说实话打的确实是非常的激烈和精彩，一直是两队厮杀到了第5盘啊，孙瑞博和松岛辉空的比赛才最终是分出胜负。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5盘的对决，第一场是王楚钦对松岛辉空，第2场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第3场是林诗栋对户上隼辅，第4盘呢是王楚钦对张本，第5盘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其实这个对阵出来的时候呢，我一度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呢王楚钦对阵松岛辉空过是以前打过8场比赛，我们赢了6场，而温瑞博对阵张本智和呢打了1场比赛，温瑞博也是赢球的，林诗栋对户上隼辅呢战绩也是在上风，所以这一场比赛的对阵图出来之后呢，我一度觉得咱们是有可能3-0赢球的。但是这场比赛说实话和我的这个进程和我的预期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啊。首先对于王楚钦来说，僵持阶段呢他跟松岛辉空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来有回，这次决赛的登场的三名队员只有王楚钦呢有亚运会的比赛经验，松岛辉空的打法呢大开大合，容易直接进入僵持球，而他站定之后的进攻质量是很高的。王楚钦第1局是希望通过发球的变化进行抢攻，但是效果不好。第1局松岛辉空呢反守卫的质量是非常高的，王楚钦几次想加旋转都被松岛辉空利用反手啊算到了抽球得分。第1局呢王楚钦就输球了。第2局王楚钦希望是主动求变，利用正手短去调动松岛辉空，希望限制松岛辉空的反手劈长强攻，尽量不退台。但是今天我注意到王楚钦他的反手质量不高，我注意到他在场上有一些小的细微的动作啊，似乎一直在想办法调整自己的反手，但是呢他的调整一直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比如说呢他不管用的话呢就改成劈长。今天王楚钦的主要问题啊就是反手的失误太多了，这让松岛辉空这种状态型选手啊就敢于去冒险打一些冒险性的进攻。王楚钦虽然很努力的在缩小分差，但是松岛辉空啊属于这种兴奋了你很难拦得住他的这种运动员。王楚钦第2局又是输了。第3局呢王楚钦是退无可退，进行了这种搏杀式的打法，顺旋转逆旋转还有不转的这种球轮番使用，两人的缠斗一直到局末阶段，第3局王楚钦呢是11-9拿下。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啊，我注意到王浩指导在离我们比较近啊，我已经听到他对王楚钦的一个指导，就是让王楚钦一定要兴奋起来，不要害怕自己失误啊。第4局松岛辉空主动求变，开始瞄准王楚钦的正手进行攻击，两人的比分呢僵持从1-1一直打到5-5。王楚钦第3局侧身的这个意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打这个名牌。而随着王楚钦的状态逐渐回升，松岛辉空呢也被迫加速，但是关键分上啊网带有点出来添乱，几次弹网擦网都是他死网，打乱了王楚钦的节奏。但王楚钦呢毕竟是经验丰富，没有受到对手的干扰，反手的中台对拉以及正手的加质量，我们连续呢得分，最终王楚钦拿下了第4局。决胜局呢王楚钦希望通过长台拉来发动，只要能抢到主动发动我们就能够得分。说实话啊，这种团体赛的第1场比赛很不好打，不只是一场比赛，而且是团体赛的第1分，肩负着为队伍呢今天的比赛定下基调的作用。在第5局的关键分上呢，王楚钦利用自己的稳定性中台对拉拿下分数，最终呢是帮助中国男团拿下了团体赛的第1分。第2场比赛呢是温瑞博对张本智和，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张本智和来冲击我们，现在换到了更年轻的温瑞博去冲击张本智和了。温瑞博今天的发球分呢更多的是以主动上手为主，他比较忌惮张本智和的这种台内短球，想要摆过来啊拧的难度比较大。而且张本智和呢今天这种长短结合的打法让温瑞博很难防范，温瑞博第1局呢是7-11失利。我听到啊王浩指导在场边指导温瑞博说温瑞博打太谨慎了，叫他放松一点。确实呢第1局温瑞博打得比较拘谨。温瑞博呢我们比较熟悉了，他的优势呢在于他身高手长啊，他的护台面积很大，但他自己的小三角就容易比较拘谨了。第1把他拧拉敢于加质量， 第二局呢就主动换成了这种高抛的长球，利用上旋的对抗和发抢来和张本智和周旋。但是问题在于啊，温瑞佛的这个比赛经验有点欠缺，比赛中啊情绪受到了压制，王浩指导暂停之后呢，要求温瑞博一定要多释放多一些肢体动作。暂停回来呢，温瑞博拱了一个极长，打乱了张本子的节奏啊，温瑞博是扳回了一局。第三局呢，温瑞博是打得有点太过于释放了，想延续第二局局末的这种起势。但是温瑞博的这种无谓失误比较多，越是着急得分，我们就越容易出现失误。最终呢，第三局是4-11失利了。第四局呢，温瑞博是找回那种敢打敢拼，但又不会过于急躁的状态。但是关键分上，比赛经验还是差了一点，最终是9-11输球，最终总比分1-3失利。之后呢，是林世栋和顾尚存甫的这场比赛打得波澜不惊吧？我觉得林世栋进步的地方呢，在于顺风的时候呢，能扩大优势，但是呢。对手状态好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崩盘啊。第一局呢是11-9拿下，第二局4-11失利的时候呢，林世栋没有像以往的这种打逆风球容易就心态崩了啊，他能够保存每板球的质量，11-7、11-6又下两局，帮助中国队呢是又一次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接下来这场比赛啊，万众瞩目，王楚钦对张本智和。前两局啊，王楚钦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主要就是这个反手啊，今天一直不在线。因为王楚钦他的正手一直不是他的最强点，他的强点就是反手。但是他如果反手也出问题呢，确实容易把自己打的就很着急了。张本智和呢，今天也注意到了王楚钦的这个状态问题，他完全不退台，打得非常凶。我可能不太理解的是啊，王楚钦在自己反手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敢于用正手发动，一直强行用自己想激活自己的反手，但是一直没有激活成功。这样呢，这场比赛呢，王楚钦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张本智和，两边就打成了一个2-2。第五局呢是温瑞博对松岛辉空，我们平心而论啊，我们确实给这位小将太大压力了，而且本身呢温瑞博的比赛经验呢就相对欠缺。其实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上，我和他交流过，给我的感觉啊，他就是一位性格比较闷的选手。温瑞博呢，想去放手一搏，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松岛辉空他的这个比赛经验很丰富，意识到了温瑞博这种移动比较慢、步台能力强，但是变向的能力比较差，因为他重心太高的问题，连续调动温瑞博的脚步移动压反打正。好在呢，温瑞博第二局领先比较多，他能够拿下。但是之后呢，温瑞博这种移动慢的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点紧张，而且一旦遇到压力啊，就会不自觉的退台，这是这位小将接下来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经常在正手对拉的过程当中啊，打着打着就陷入被动了，这是一个大忌。如果你顶不住的话，就会被对手上手。最终呢，第五局啊，决定这场男团金牌归属的第五局呢，温瑞博是输给了松岛辉空，中国男团呢也是没有能够赢下日本男团，最终拿到了银牌。浩迪，
0: 嗯。我们再来听听赛后林世栋的表达，
2: 评价一下今天自己的表现吧。
3: 我感觉今天其实，我感觉双方都发挥得非常好嘛。可能从腾哥的第一场0-2落后能赢下来，到第二场虽然温博输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他打得非常好了。再到第三场自己1-1上去，也是希望能为队伍拿下这一分嘛。可能。

0: 肉的，包括各方面，我感觉做的还可以吧。
1: 接下来准备如何调整？
0: 其实我感觉今天虽然说输了吧，但是可能后面还有比赛，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团队整个人是积极的去调整。其实团体结束了，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吧，我也是转战到了单项，然后自己还有三个项目，我也是希望无论打哪个项目也是能像今天这样能全力以赴，然后一分一分去拼着追手。
2: 再来听听王楚钦赛后的表达。
1: 今天打张本智和表现上出现了一些起伏，怎么看自己的开始发挥？
3: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着急吧，我觉得到了第四场可能更想做得更好一点，有些球的处理上来说还是不够稳定的。我觉得还有比赛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全力以赴去准备好下一个比赛。
2: 再来介绍一下女队今天女团这个获得金牌比赛的情况。
4: 今天第一盘女团的比赛呢是孙颖莎面对早田希娜，第一局呢就是11-4。首先呢体现的就是孙颖莎在前三板环节建立起来的一个主动权。面对早田希娜呢，孙颖莎没有给对手太多舒服组织进攻的机会，而是通过发球接发于前三板的衔接，尽可能的把回合控制在自己熟悉的速度和节奏当中。对于早田希娜而言呢，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她的正反手都有较强的连续进攻能力，而且呢同时具备不错的中远台相持。如果让她把球拉开，把回合打长，她就有机会利用旋转和落点变化来寻找反击机会。因此呢，孙颖莎开局阶段的核心思路很明确，不让早田希娜舒服地把比赛拖入自己的节奏。从第一局的比分来看啊，孙颖莎也很快建立了优势，最终是11-4拿下。第二局啊，对于孙颖莎来说很关键，因为第一局大比分领先之后呢，考验她的并不是能不能持续进攻，而是能不能保持对比赛的一个灵活判断。早田希娜呢，也在主动寻找变化，面对孙颖莎的这种快速衔接，她需要尽量减少自己的无谓失误，同时通过旋转线路和节奏变化，把孙颖莎拉入多拍相持当中。但孙颖莎呢，在第二局并没有出现领先后保守的这个问题，她依然去主动的寻找机会，尤其是在形成进攻机会之后啊，没有把主动权交出去，这种比赛方式啊，非常符合她的比赛特点，速度快，衔接快，而且呢，在进攻当中可以不断的改变落点，最终呢是11-6，孙颖莎把比分扩大到了2-0。前两局呢，孙颖莎是逐渐掌控了比赛节奏，但第三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数。早田希娜并没有放弃，在0-2落后的情况下呢，她开始更积极的去寻找比赛节奏，通过增加变化和提高主动进攻质量，让孙颖莎不再像前两局那样连续的建立优势。最终呢是早田希娜扳回一局。对于孙颖莎来说啊，丢掉一局其实也是提醒她比赛还没有结束，前两局建立起来的优势呢，并不意味着后面的比赛可以按照。对他来说呢，真正的困难往往不是顺风球，而是在比赛发生变化之后能不能迅速意识到问题。关键时刻呢，孙颖莎还是稳住了节奏，并且在比分交手阶段呢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处理球质量，最终是拿下了第四局，从而也是3-1赢下了这一局比赛。确实我们要赞叹孙颖莎在关键分上的这种处理比赛的能力。而下一场比赛呢，中国女团对日本女排的第二中国女团对日本女团的第二盘呢，是王曼玉3-2逆转了张本美和啊。这场比赛之前呢，我们得知啊，张本美和身体今天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但是呢她确实打得很主动啊，第一局张本美和是率先拿下了，她一上来并没有因为这场决赛的压力以及身体的不适而收缩，而且打得非常主动。张本美和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进台速度快，反手衔接快，敢于在前三板去直接强主动。面对王曼玉这种护台能力很强的选手呢，如果陷入中远台的相持，很容易被王曼玉的力量和旋转压制。所以张本美和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把击球点提前，把回合压缩。而王曼玉在第一局输球之后呢，并没有说去想办法把球打得更重，而是呢把比赛带回了自己的节奏。第二局呢是11-4拿下，从6-11到11-4啊，王曼玉的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张本美和呢，第三局又是11-9拿下，这意味着王曼玉又一次站在了悬崖边。而第四局呢，11-6，王曼玉重新把比赛拖入到了决胜局。而这一局非常重要，因为它体现的是王曼玉的比赛气质啊，越是到关键时刻，越能够坚持自己的这种战术逻辑。他没有因为张本美和说连续得分就去冒险的搏杀，而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反手啊、正手以及落点变化去寻找机会。如果说呢，之前的比赛是比技术，那么第五局的比赛呢，更多的是比意志力和关键分的处理能力。决胜局其实打到最后呢，才分出胜负，而且这种非常接近的比分呢，也能够说明比赛的紧张程度。王曼玉这名球员最可贵的地方呢，就是她在。

0: 关键分上从来不会慌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叹的一点。下一场比赛呢是伊藤美诚对阵快慢，这场比赛呢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太多啊，因为这场比赛我一直在综合采访区等待他们的赛后采访，但是通过这个现场球迷的欢呼声以及我简单的从这个混采区的这个缝隙看到了比赛的一些画面来看呢，快慢还是积极主动的，我觉得快慢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多的问题啊，就是战胜了对手，这样的中国女团也是以总比分3-0战胜了日本女团，最终拿到了名古屋亚运会的乒乓球女团的金牌。好，
1: 好，就是本场比赛呢，我们再请进体育评论员李戈老师啊，展开再聊一聊。李戈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郝迪。
1: 这场比赛呢，刚刚小广说的非常细了，就是每一局啊，每一场都说的很细。那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些整体的一些概念哈。首先，今天这个男子团体这个决赛呢，我们才排兵布阵上，其实就有自己一些想法。我们一单王楚钦啊出战对方的二单松岛辉空，温瑞博承担了二单，然后呢去打张本智和。
2: 对。
1: 然后我们三单呢是临时动打一场，对对方的沪上存服，王楚钦和张本智和将会是一单汇合在第四场比赛。
2: 嗯。
1: 而如果打成2-2的话，小将温瑞博将会去挑战松岛辉空。
2: 嗯。
1: 其实从这个排兵布阵上，我们开始想的是最好3-0、3-1拿下比赛，所以某种程度说，当王楚钦没有拿下张本智和的时候，当时这个比赛的难度一下就骤然提高了哈。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和男队现在面对的这一个整体的困难哈？
2: 这个排兵布阵啊，确实一出来之后啊，就成为一个啊，当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啊，就成为一个网上讨论的热点啊。主要的之所以能成为热点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男队在这场啊中日男团的决赛之中排出的这样一种阵容和出场的顺序啊，如果成功了，最多也就是3-1，那叫奇阵啊，创造了一个奇迹。那么像现在2-3输掉了这场男团的决赛，那就叫做一个凶阵啊。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阵容排的有点过于凶险了啊，最终输到2-3，我觉得是跟整个阵容是有直接关系的。咱们先说说奇阵，如果能胜了的话，为什么说不可能是3-0，最多就是3-1？因为把这个王楚钦排在男单的一号位，把应该排在男单二号位的林诗栋降档去打一个三单，而且在整场的五局比赛中只打这第三盘，那么把一个19岁的年轻的队员温瑞博去打一个二单，意味着他要打两场比赛，就是第二盘和第五盘。那么这样一种排阵，我觉着啊，它的依据在哪里？依据就是，让这个三单林诗栋降档之后去抓这个沪上存服啊，这个呢，以这个林诗栋目前的综合能力来看，他是有一定的这种可能性的，就是或者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在60%以上。那么另外呢一点，要想3-1获胜，就必须寄托在王楚钦这两场必须都得拿下。那么第二个出场的温日博啊去打的话，那很难获胜。那么最终就是一3-1的比分，这叫奇阵，创造一个奇迹，他赌的就是这一点。但是最终输了，输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输在温瑞博这两场比赛输给了张本智和，输给了松岛辉空。19岁的一个小孩，在整个进入到一个洛杉矶新奥运会周期之后，我们看一看，无论像亚运会男团决赛这样的一个大赛的场合，还是其他一些比如说世乒赛，还是其他一些比赛中，有没有给过温瑞博这样一个重担的机会？有过吗？没有过，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把温瑞博放在二单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小伙子根本不要指望他去能拿下这两局，拿下这两盘比赛。我们看，无论是对张本智和还是对松岛辉空，他能用2-11，在这两个日本男乒的最强的对手手中，都拿下了各一局的比赛。另外，在其他输的这3局比赛中，他整个的比分除了对张本智和有一场是4-11，比分有点拉开之外，其余的都很正常，6-11啊，7-11，8-11等等都有。这种比分啊，我觉得以温瑞博目前的这种综合比赛能力，特别是大赛经验来看啊，我觉得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觉得这是正常的。现在问题就输在了第四场，就是双方男队的主将 啊，这个王楚钦和张本智和这场比赛中，而且比分是0-3。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边倒的一个这种局面？那么从两个人过往这么多年以来多次的交手来看，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楚钦0-3这么干脆利落的输给张本智和。原因在哪里？不是因为王楚钦的整个能力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不如对手了，就是于在第一盘比赛中至关重要的这个开门红，那场比赛打的是极其艰难的。我们现在那盘刚完了之后，很多的球迷可能是欢呼喝彩，对吧？认为是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扳三局，实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大逆转。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了，第一要看到了松岛辉空对我们现在南线的这种冲击力真的是非常非常激烈了。这场3-2的逆转，其实我觉得真是有点奇异的味道。如果说输掉了呢，是也很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这场比赛虽然是3-2逆转了，但是对于王楚钦的整体的精力的消耗，特别是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剧烈的。这是他在第四盘出场0-3输给张本智和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他完全恢复精力去打一个日本，这个从上一届奥运周期到这届奥运周期一直是日本男队头号主力的张本智和，双方又那么的彼此熟悉的话，这个也是难度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这个凶阵之所以没有能够实现一个奇迹般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就在这里头。一个是过度的去把自己一个很不成熟的一个年轻选手派在二单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理。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主教练王皓会派出这样一个凶阵？我觉得就是由于手中这把牌没有让他更多的腾挪的空间。他除了这么牌，那就是正常牌，那就是第一单是王楚钦，第二单是林志栋，第三单是温日博，或者说换一个向鹏，也就最多也就这样了。甭说王皓举牌，咱俩举牌也就是这么两个选择。
1: 但是那个局面有可能是林世栋两场皆负，
2: 对，
1: 然后呢你的三单也打不过沪上孙富，
2: 没错。所以他就料到了这个，他就想排一个凶阵，或者是成功的就叫奇阵，就是原因。因为在今年的 WTT 重庆冠军赛中，这个温瑞博战胜过这个张本智和一次，
1: 赢过一次，
2: 哎、啊，赢过一次。所以呢，小伙子呢又是一个新人，对吧？那是吧，有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那就冲一冲张本智和松岛辉空。如果万一呢，这两场中的有一场冲成功了，哎，那中国队就是3-1，甚至3-0的比分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如此重大的这种关键的决胜局中，我想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奇迹，和我觉得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啊，这个可能性太低了。
1: 对，其实
2: 所以今天这场输，我觉得第一不要怪罪于温日博两场比赛都输了。我觉得这个你看看比分很正常，这反而让
1: 也不能把问题集中在王楚钦身上。王楚钦第一场比赛是让二追三呐、啊，就是松岛辉空。其实说白了，这比赛打的一直状态很好，只是说王楚钦把自己调动起来了以后，才把这比赛硬拿回来的。
2: 不是，人家虽然输给你了，但是人家有效的消耗了你的所有的精力，对吧？你虽然拿回来了，但是取得了开门红，但是你的基本上的精力消耗到了70%。你这种情况下，你再打第四盘去打张本智和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精力去跟他对抗了。如果说双方都是在第一场出战的话，我相信胜利还是属于王楚钦的。但是这个就是从这儿来看，就点出了目前中国乒乓球男队我们一直在谈到的人员结构上的重大缺陷。我们看看上一个奥运周期，也就是巴黎奥运周期，当时中国的男队是谁呀、啊？是马龙、樊振东、王楚钦三员大将。咱不说年龄，正好是一个合理的。
1: 底下还有梁靖昆，
2: 底下还有梁靖昆，还有林高远呢，对吧？那都是随便排，你怎么排还排不上去的问题。就是我刚才点到这三位，你在任何一场综合大赛中，你这三位出来，说句实话啊，甭管是最年轻的王楚钦，还是年龄最大的马龙，每个人都有拿分的这个可能性，没人去单独指望着哪一个人，每个人都能拿分，他是这样一种人员和实力的结构组成。那当然，中国男队主教练的底气是十足的。这边还像你说的，放着梁靖昆，放着林高远，随时还可以轮换的，不一定打决赛。你打半决赛，打前面的小组赛的时候，可能就不用上这些主力了，上上林高远，上上梁靖昆也就够了，让主力得到充分的休息，打到最后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再上，那就更有把握了，对吧？那你现在中国男队的结构，你现在都有谁呀、啊？你现在没有人，就是一个保护
1: 期。包括我们打泰国的时候。当时我们说，林世栋丢了一局，一场，那就是王楚钦还得上面拼一场。
2: 对， 对，所以你现在来看，就说句实话，中国男队甭管出谁，就是王楚钦能够有把握拿下来，但是还要在不是消耗太大的情况下，你比如打半决赛中国台北队，那王楚钦上来，因为他消耗没有那么大，不像这场对日本队消耗那么大，所以他还能再来一盘，再能下一盘。但是如果消耗过大了，超出他的综合能力了，那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第四盘输给张本智和，而且是0-3啊，这样一种比分比较悬殊的这个输法，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难解决。所以现在我们看这场亚运会，我们知道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中考，不论是对于乒乓球而言，还是对于羽毛球，还是对于其他体育项目来源，我们都是这样一种目标和考察的这种方式标尺。但是从这一场亚运会男团的决赛来看，我觉得标尺告诉我们的潜台词已经非常明确了，在未来的2年之中，指望着现在中国男队的温瑞博、黄友正、陈元宇这些人迅速的成长起来，成为中国像上一个奥运周期那样一个实力整体团队人人可以拿分的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
1: 这边其实更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日本队还在成长，就比如说松岛辉空，他今年19岁，他这个打法其实是目前男线当中最先进的，就是爆冲速度怪球再加反手胜交，就他这种打法其实某种程度比张本智和未来对我们的冲击
2: 还要大。
1: 对，因为他才19岁啊，就今天这个比赛明显看到王楚钦也极度不适应，其他甭管上林诗栋、上温瑞博，乃至在下面的黄永正和向鹏，没有人能说能赢松岛辉空。
2: 王楚钦今天上就是第一盘上来说一个5-11、8-11，不是说王楚钦进入比赛状态，
1: 是对方打太好了。
2: 对，是你反手，我还跟你反手，而且我单板回来的反手质量我还要比你更强。
1: 对，
2: 而且不是单板、两板、三板、四板，
1: 并且他那个反手还是生胶，那球回来还比较怪。
2: 对，所以是这种强对抗的情况下，人家是一步不退，一步不让，一球不让，然后就跟你硬对硬，你正手我正手，你反手我反手，你变节奏你变节奏，然后板与板的衔接，我各个环节上跟你硬拼。
1: 是，
2: 虽然前两局就给你拿下了，后面当然是3局9-11，虽然是输了，但是临到他彻底突破你的那个，也就是临界点了。
1: 今天其实我一度在想哈，如果是小胖在的话，今天打能不能赢，这都要打个问号。
2: 是
1: 他
2: 是的，你坤是吧？
1: 樊振东
2: 啊，樊振东，樊振东要在的话，我觉得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尽管在今年德甲的联赛之中啊，樊振东曾经输给过沪上损普的一场比赛，但是呢，不要因为一场比赛就否定了这个樊振东的综合能力。如果樊振东在，那你看看王浩怎么排，他怎么排都有道理。那这两个一单二单一撑呢，这俩谁都能打一单，谁都能打二单，然后让林诗栋去打一个只有一场比赛三单，
1: 就稳拿的一
2: 个，
1: 哎，
2: 这
1: 个
2: 就稳了。
1: 对，稳拿的三单。 对，
2: 对，
1: 其他的你就是相当于小炮那两场能拼吗？
2: 对，
1: 整个比赛的这个天平完全会改变。
2: 是是，
1: 沪上损辅啊，他这个应该在欧洲打球时间长，他也是这种打这种相持球能力很强的，所以今天其实临时动那场比赛也是及时调整，不及时调整的话，第一局第二局打的也不是很好。我们
2: 临时动也就是说句实话，是全团一直在给小伙子鼓劲儿打气。我们看这场比赛，包括他半决赛中每打一球都振臂高呼，
1: 是
2: 就是完全在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
1: 把自己调动起来，
2: 对，坚定自己的信心。
1: 对，
2: 其实临时动其实还是有很强的综合能力的，他现在最大一个短板就是可能有点过于年轻，哎，心理抗压能力上啊，打关键分那种狠劲儿上，我觉得还是欠缺一点的。你看上一届的那个马龙，你看那个樊振东，你看王世栋，这个王楚钦这几个人，那性格太倔了。你看王楚钦，你看在比赛中基本上不吭声，是吧？不像那个张本智和，哎，有那高喊的。你看，但是王楚钦，你能感觉到，你从眼神，你从表情，你能感觉到，那绝对是不会让你一分一毫的。他这个梗劲儿是有的，但是现在啊，林诗栋身上表情上是没有这个的。这个要在后续的这个比赛中加强他的比赛气质和心理这方面的这种锻炼。
1: 最后我们简单一点时间再简单总结一下我们的女团今天非常出色，3-0啊，砍瓜切菜拿下日本队啊。
2: 女团跟男团一比，其实无论是乒乓球还是羽毛球高度的相似，就是女团我们面对日本队，他对我们的冲击也是有的，但是我们你再怎么冲击我，最后就是让你多拿一局而已啊，是3-1还是3-2的问题。那王曼玉就是3-2，孙颖莎就3-1，是吧？那总归说你要想突破我这两大高手，那难度太大了。咱就说啊，第二盘王曼玉是吧， 如果说二比三输给了今天的张本美和的话，放心，后面照样给你拿下了。孙颖莎上这个第四盘，王曼玉上第五盘，还是能拿他们一样的，这就只是三比零还是大比分三比零三比一的这种关系。然后打到第三盘，我们看看22岁的年轻选手快慢去打他一个伊藤美诚，那就横扫了，11比6、11比5、11比7，对吧？他还跟半决赛他还换了一个人选，半决赛他上。

0: 长崎美优，那么长崎美优一看整个综合能力
1: 差，长崎美优打不过快慢，
0: 对，肯定打不过，而且综合能力也不行，然后比赛经验也不行。好，上一个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女队的头号选手伊藤美诚利用她的经验是吧，然后跟我们年轻选手
1: 冲一冲，打遭遇战，
0: 对，打遭遇战冲一冲看看，也就是问时候，跟我们派这个温日博去冲这个张本智和和松岛黑空那个想法是一样的，但是你看冲得动吗？根本就冲不动。
1: 先大家每人教一招告诉你怎么打伊藤美诚就足够用了，因为所有人都会打的。
0: 对，所以呢最终我们看就是最终还是3-0的比分就把他给干掉了。
1: 是，好，今天时间关系和李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多多连线。 好，谢谢李老师。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呢亚运会迎来了羽毛球男女团体的决赛，其中呢中国女队是3-0干净利落啊，那战胜了日本女队获得冠军。但是呢乒乓球男团这边呢打满了5场，打了5个多小时，最终呢还是失掉了这枚金牌。我们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5: 哎，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今天的羽毛球男团决赛，我们是先胜2场，但此后的2单2双都输了，尤其是这个何继廷刘毅啊，21-23、10-21，不敌对方的2双啊。你觉得这个林佩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两个能画一个等号吗？
5: 肯定是有关系，因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想指出一点，这也是他们我觉得最值得敬佩的地方，因为这对组合呢，确实是临危受命。原来啊，和刘毅搭档的男双主力是陈柏阳，但是在亚运会开幕之前，因为身体原因，中国羽协呢9月中旬的时候正式官宣由何继廷替补他登场。应该讲何继廷和刘毅的组合从来没有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在国际正式比赛当中搭档过，所以你想想，合练不到10天就要登上亚运赛场，还要兼顾男团男双两个项目，这个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要看看他们在此前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路走来是什么样的战绩。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1-2落后的时候，被逼到悬崖边上的时候，就是他们2-1力克了韩国强档姜明赫、齐东柱，把队伍拉了回来。半决赛又是他们2-1战胜了印度组合，决胜局还21-9大胜，两场生死战都是救火队长的角色。所以结合这样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决赛里面，第一局21-23那个差距是在1-2分之间，再考虑刘毅还是带伤作战，我们说一方面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临时配对带来的默契短板。肯定会在高对抗当中被放大，但是你用合练10天的组合打进亚运决赛，而且一路走来2度曾经挽救危局，我觉得这也恰恰说明了中国队的板凳深度。所以这场球输肯定是输了，但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这对新的组合新的起点。好的，
1: 嗯，李世峰1-2不敌法汉，这场比赛打了将近90分钟，但很多细心的球迷也看到李世峰今天的整个的移动包括他弹跳都不是很顺畅，是不是有些伤病影响？
5: 肯定是有伤病影响。我们知道李世峰去年总决赛崴脚之后，右脚踝的旧伤呢就一直有，今年4月他曾经在接受比赛之后采访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很比较直白的一个表达，他甚至对着镜头讲过，到5月份大马赛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脚踝好不了了，这样类似的表达。亚运会之前呢还生过病，所以包括这次亚运会比赛里面，前面比赛他也说过说当下状态确实不如以前，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脚踝的伤，另外一方面就是受伤之后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和心态，就是有些动作当你平时不怎么做或者到关键时刻你不太敢做的时候，实际上多多少少它会影响到你后续面对类似情况的时候你的面对的这种方法，这一点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理和心理它可能是相互印证的。但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值得记住的还是他的态度，比如说从半决赛一路走来2-0当时横扫印度小将阿尤什，决赛今天拼了将近90分钟啊，从21-23惜败首局到第二局21-15强势扳平，全场没有放弃过哪怕一分。实际上他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过，说需要自己站出来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为团队拿下这一分，带伤坚持本来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这场比赛，今天这场比赛，李世峰毫无疑问他的失利某种程度上是失利的一种转折点，这是客观的现实。但是从伤病的恢复的角度来说，从带伤坚持的本身角度来说，我依然对李世峰充满敬意。好的，
1: 三单的差距是不是稍显大一些，但三单其实上了以后第一局打的还是不错的啊，非常交

0: 嗯，好的。那石宇奇和梁王组合今天你说的是发挥的不错啊，特别是我们说石头在这个团体赛的这个第一个登场，一般都不太好惹。通过现在比赛的观察，特别是团体赛观察，因为后面还有这个个人的一些单打项目哈、啊，怎么看他们现在手感是不是已经恢复到一个活儿的状态？
1: 我觉得手感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我可能更愿意去谈和关注的是心态。今天赛后问石宇奇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对比一下前两场比赛的数据啊，就是他从四分之一打到半决赛打到决赛，他的用时，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约是比如说67分钟左右，然后56分钟左右，到今天的45分钟左右，也就是说每一场比赛的用时都是递减，刚好11分钟左右，花的时间越来越短。说明什么？我们有问他说你自己怎么想，他也乐，他说这个他倒没说是巧合，但是他那个表情的意思就是没想过。然后他自己说了一点让我也觉得很意外，他说这起码说明我在体能的分配上可能越来越省力。这就让我们想到一个老话，就所谓经验，经验可能体现在方方面面，但是对于石宇奇这样的身经百战的运动员来讲，当然也曾经伤病缠身的运动员来讲，就是怎么样把所谓的好钢用在这个刀刃上，最需要我100%付出状态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绝对不能松懈，绝对要全力以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石宇奇给我完美的这样一个答案。换句话说，一方面是手感可能在逐渐的恢复，但另外一方面怎么样在自己的电量可能很难在达到年轻时候那种满格的状态下，什么时候把我的这个电力完全的输出出去，我觉得石宇奇今天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答案。
0: 嗯，最后再简单说说女队今天呢，最艰难也是最提气的是双方一单王芷怡和山口茜的较量。这场比赛耗时也很长，完全是个拉锯战。赛后你也采访到王芷怡，怎么看这场比赛这个艰难度啊？
1: 我觉得关键的转折在第二局，就是第一局山口茜一度是12-3大幅度领先，而且21-14先下一城，这个分差比较大的情况下，第二局王芷怡一点没有慌，调整战术，加强后场控制，顶住山口茜的连续突击，然后主动把回合拉长，把节奏放慢。通俗的讲，就是用山口茜的办法去打山口茜。你不是想加速吗？我就让你跑，把这个节奏，把你得每一分的可能性所花的时间把它拉长。所以第二局打到21-19艰难扳平之后，你会发现山口茜的回球质量肉眼可见的下降，前场小球开始出台，后场的高远球也压不到底线。决胜局前半段两个人还咬得很紧，后半段他的腿已经明显跟不上了，蹬踏步已经完全蹬不出去了，所以21-17鏖战约75分钟完成逆转，我觉得今天可以算是王芷怡的一个名局。在我采访他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他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届的亚运会，当然包括此前的这个尤伯杯，王芷怡是第一次作为中国羽毛球女队女团的一单来出场，亚运会这是第一次他作为一单来打亚运会的团体比赛，我说这个肯定会有压力，你怎么去看待这个压力？他自己承认，他说包括赛前包括今天的第一局他都很紧张，但是打着打着，他说包括现场无论是日本的观众还是中国的这个远道而来的这个为他为整个中国羽毛球队支持的这个鼓掌的这个助威的这些球迷朋友，大家的这个山呼海啸的声音，这种大赛的氛围一上来，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压力让我感到兴奋。我想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有实力的同时，当你能够解开心结以后，不仅仅把每场比赛的准备盯在技战术环节的时候，这就是一种成长，这就是一种历练。
0: 嗯，好的，方亮，再来请回李格老师，我们再来聊聊这个羽毛球项目。李老师，晚上好。
2: 好，晚上好，晚上好。
0: 这个女队其实是两届亚运会无缘女团冠军了啊，这次我们是3-0赢下日本队，包括呢王芷怡和山口茜的比赛，刚刚方亮简单介绍了一下，以及圣坛组合，打这个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这个第一局都是在压力下拿下的哈。怎么看这个我们在两届无缘冠军情况下，这次强势的一个反弹啊？
2: 两届也没有拿到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对于我们中国女队来说肯定是一个动力啊，心里肯定是憋着气不服的。所以这次虽然是来到了日本地盘上啊，日本女队又是东道主，但是肯定我们要跟她掰掰手腕的。那么这三场比赛3-0拿下来，每一场比赛都各自的不同看点啊。方浪老师刚才在现场的观察非常的仔细。那么第一场双方女单的较量中，王芷怡2-1能够逆转击败山口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之所以第一局丢掉了，那么赛后我也看到了啊，这个王芷怡自己的总结就是太紧张了啊，手脚放不开，所以出现了很多很简单的网前的放球都没有过网，这个不是能力技术上的问题，这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么后面啊，第二局打了关键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情绪上完全缓解了，进入到了比赛状态了，所以21-19很关键的拿下了这一局大比分。

0: 扳平。那进入到决胜局之后，我们看已经进入到了王治郅的擅长的比赛节奏之中，他就完全是正常了，这才是双方真实实力的一个体现。其实在上一个奥运周期，包括更早一点的时间的时候，在女子羽毛球单打这个领域之中啊，我一直认为构成了两个人的一个单独的一个档次，一个是韩国的安喜盈，一个就是日本的山口茜，这两个人确实综合能力非常非常强，打法上也很相似，都是通过多拍的拉掉之后寻找进攻得分的机会。但是最近进入到啊这个新的奥运周期之后，我们看到王治郅目前世界排名已经高居到第二位了，他现在整体的综合能力在无限的接近这两个顶尖的高手，其中率先能够抵达的就是山口茜这个档次。所以这一次我们看啊，无论是在今年的尤伯杯中，还是在这一次的亚运会女团的第一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我们能看出来王治郅的这个成长现在基本上已经跟山口茜啊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就看临场每个人的发挥了，技战术的调整了，这是这一场比赛的特点。那么胜男对于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这对日本啊年龄比较大的组合，应该说一直是占据着双方交手的这个上风的，所以这场比赛拿下来一点不奇怪。但是第二局还是遇到了比较大的麻烦，因为第二局从一开局开始一直是比分处于落后的，最多落后了大概六七分之多啊，几乎上这一场局这第二局基本上没戏了啊，可能双方要打决胜局了。但是打着，哎，这比分慢慢就扯平了，一直打到了19平之后，我们看通过几个回合的这种硬性的较量，最终是25-23，这个很高的比分拿下来了。这个对于日本这对女双的组合，我相信影响不仅仅止于女子团体决赛的一双较量，那后续还有双方的女双较量呢，还会影响，能看到这场的影响。那么第三就是二单的较量，老将陈雨菲对阵的日本20岁的宫崎有华，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来，老将充分的利用了自己的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把整个的比赛节奏完全罩住了。其实宫崎有华是一个进攻型的打法，在跟他跟陈雨菲的这场比赛中，在前半段的时候，其实一度表现的相当优异，尤其是第一局上来啪啪啪几个那个头颈的那个直线的那个扣杀非常有力，对陈雨菲造成了很大的这种困扰。但是呢，关键是在正常的拉吊互相对拉的过程中，出边线出底线的次数都是莫名其妙的失误，那这个就比赛就没法打了。所以两局是21-10、21-11，不是双方实力上的真实体现，就是经验上的一个巨大的差距。所以有的时候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羽毛球还是乒乓球，打到关键局关键分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拼的不一定是技术战术，就是比赛的经验和心理的这种抗压能力。所以在这个双方单打的二单的较量中，陈雨菲就完全赢在了这个环节之上，所以3-0啊，还是横扫了日本女队，我觉得值得好好给中国的女队啊点个赞。这是2014年啊这个之后啊再次拿到了亚运会女子团体的这个冠军，这个冠军对于接下来的五个单项，我觉得都会形成很大的一个影响。
1: 男团这边呢和男乒很像啊，就是国羽的男团解释最后压力来到了三单的身上，就是孟宏阳身上，因为一单一双赢球，二单二双失利，就对方呢其实是个让二追二的过程当中，气势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孟宏阳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拿到了4个局点，其实第一局21-23不敌这个乌拜迪拉，这其实挺伤士气的哈。
0: 没错，非常伤士气啊，因为在第一局的关键分的时候他是20-16，四个局点，以他的能力和这个第一局前半段的表现来看，孟宏阳完全应该是拿下的。那至于是不是拿下了第一局，一定会2-0或2-1战胜这位今年才19岁的印尼的这个后起之秀，这个还不敢打保票。但至少你先拿下一局，手中先心里稳定一下。但是该拿而未拿下了这一局比赛失掉之后，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让孟宏阳这种想赢怕输的心理包袱又加了一块啊，这分量又沉了一点，另外让年轻的乌拜迪拉那就打疯了，完全搂不住了。所以这个新闻点就产生了，就这一次我看了一下，印尼男队派出的是4员单打，除了第一盘输给了世预期的那个乔纳坦29岁之外，剩余的这个印尼男单的三个人，法汉21岁，乌拜迪拉19岁，还有一个没出场的尤素福20岁， 啊，这三个人加起来平均是20岁，所以这个就能看出来，印尼羽毛球的男单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明显的人才的交替的阶段。他那个老将，我们更熟悉的金廷根本就没有入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男队的那个像20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在哪里呢？都在家里哪猫着呢？啊，甭说亚运会这么关键的团体比赛上不了场，你就是平常那种巡回赛、高级巡回赛中受制于各自的排名，也很难有参赛的机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场团体决赛输给了印尼队之后，我觉得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点。
1: 就是现在其实说的再简单点，两支男队都遇到了人才断档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急需啊，在这个后备人才方面呢，培养出更好的一些有能力的运动员啊，包括石宇奇，其实年龄也大了，
0: 30了。
1: 石宇奇不打的话，现在我们的乒乓球团体赛包括个人赛会有很大的一个困扰在南线方面，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
1: 好，今天呢感谢李克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最后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其他赛场的优异表现哈。那射击赛场的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的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和波帅航组成的中国队最终是获得了冠军，力压印尼队。举重赛场呢，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获得了男子60公斤级的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呢，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收获了9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项目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枚金牌当中的6枚。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冠军，队友呢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的自由泳接力决赛，由潘展乐、张展硕、王浩宇、赵佳悦组成的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冠军。那女子4x200米自由泳的接力赛呢，是由李冰洁、于一婷、刘雅欣和李佳平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9秒37的成绩获得金牌。体操赛场呢，进行了多个单项的决赛。那体操女子高低杠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邱奇媛以15.100分获得金牌，张清颖呢是14.233获得了铜牌。体操男子吊环决赛中，中国选手蓝星宇获得金牌，邹静媛、翟德铜牌。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

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裂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1.7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7%，规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报告指出，中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全球数字贸易增长的重要贡献者。平陆运河首条外贸航线中国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航线货船抵港仪式，当地时间24号在秦居市举行。中越业内人士共同迎接首艘抵达秦居港的国际江海联运集装箱船舶北港南宁泊润轮，货轮共装载

252个标准集装箱，主要货物包括木板、圆明粉和汽车配件等，货源是中国川渝等西部地区。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机器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连续2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报告预计，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10%的增长率。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2座城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中秋与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对那些今年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第一次开始离家生活的新生们来说，这个假期有些特别。有人也许会选择回家团圆，也有人会决定留下来花上几天时间好好的看看自己的学校。或许您会好奇，这大学有什么好看的呢？对于教师和学生们来说，大学是他们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地方。然而，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当我们漫步在任何一所大学里时，或许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年代感的建筑物，可能是一座教学楼、一所图书馆，甚至也许就是一栋独立的小楼。您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建筑物，它们很可能见证了一代代学人的青春，也沉淀着这所大学甚至是所在城市的历史与故事。对于那些刚刚踏入校园的新生们来说，这样的老建筑应该会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那就是你每天都从他们身边走过，却未必知道或者留意过，在他的那扇大门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过往。那么在国内那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大学里，都有哪些知名的老建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推开几所大学里老建筑的门，听听砖瓦梁木之间藏着怎样的家国往事。

0: 果提到大学里那些知名的老建筑，相信每个人都能说出一两个来。毕竟许多老建筑，特别是国内顶级大学里的老建筑，通常是和我们国家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就拿首都北京的两所著名大学来举例，不论您是否参观过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的校园，你一定都听说过北大的未名湖、博雅塔，或者是在网络上见过刻着清华园三个字的清华二校门的照片。这些建筑早已不只是校园景观，更是成了文化符号。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这第一所大学，它的老建筑和上面说的那些略有不同。这栋建筑藏在湖南长沙的校园里，青瓦白墙，庭院深深。1000多年前，这里是一座书院；100多年前，它改制为学堂；再到后来，它成为一所现代大学的一部分。直到今天，这片古建筑群仍然属于这所大学，仍然有学生从它门前经过，仍然有讲学的声音在它周围响起。或许有朋友已经能猜到了，我说的这座建筑正是位于湖南大学校园内的岳麓书院。对于一些刚入学的学生们来说，当他们走过这座建筑门前时，或许会好奇，这座书院与他们的大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历史上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使得它在几百年后仍然能被人反复提起？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大百科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岳麓书院与河南的松阳书院、睢阳书院及江西的白鹿洞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末五代时期，智玄、智睿两位僧人割地建屋，构书办学，形成了一个学校的雏形。北宋开宝9年，当时的潭州太守朱栋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岳麓书院。之后这所书院经历了宋、元、明、清数代，直到清末光绪29年，也就是1903年，更名为湖南高等学堂，之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到了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所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为人称道，被世人称为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书院的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也是书院最核心的部分，用于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在大厅中央悬挂着两块金色的木匾，意为学达幸天，是由康熙皇帝御赐的，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是对岳麓书院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重要的地位。在距今800多年前，一位满腹经纶的士人曾拖着带病的身体，从福建跋山涉水夜渡湘江，不远千里来到湖南的岳麓书院。他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当时就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张氏接待了这位来自福建的客人。在古代，书院是最高形式的私学，一般都建在山林之中。书院的院长之所以被称为山长，也就是这样来的。据历史记载，朱熹来到岳麓书院后，与张氏二人在岳麓书院同台会讲，辩论中庸之意，盛况空前。史书上用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利河来比喻听会讲的人数之多。这次朱张会讲开创了会讲的先河，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也使岳麓书院的名声更加远播。 从此岳麓这位书院非前至岳麓矣。据说当时会讲之余，张氏也时常邀请朱熹到岳麓东岸的城南书院和自己的居所畅谈，深入讨论太极和人学。因为朱张二人经常往返于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后人便把连通东西两岸的湘江渡口称作朱张渡。多少年来，这个名字一直深深地印在湘江两岸人们的心中。岳麓书院是世界最早采用导师制进行传道授业的高等学府。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

0: 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导学关系，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指导学生学习，并且引导他们的思想和人生，而这也成为了岳麓书院能够培养出众多人才的重要原因。相比欧洲最早的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始建于公元1088年，算起来岳麓书院采用导师制的时间比博洛尼亚大学建立的时间还要早100多年。自宋代开始被定为皇帝赐封的讲堂，岳麓书院就担起了为国家培养栋梁的重任，悉数从岳麓书院走出的历史名人，既有像王夫之、魏源这样的思想家、学者，也有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这些领导社会变革的实践者。
1: 岳麓书院与湖南大学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古老书院与现代大学的奇妙结合。书院不再只是历史的遗迹，更是学养传统的延续。当然，这些校园内老建筑的故事远不止于此。有的建筑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它的砖瓦之间刻着的是一代人的不屈与坚守；有的建筑藏着一本书、一个人、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还有的建筑用最朴素的外表包裹着最硬核的报国志向。这些建筑与他们所在的大学之间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时间的远方》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察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我们今天旅程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云南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的121西南联大校区内，一间有着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80多年前，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曾汇聚于此。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南迁，先到长沙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之后又因为战火逼近，被迫一路西迁至昆明，于1938年组成了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咱们刚才提到的那间铁皮屋顶、土坯墙的教室，正是当年联大师生上课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充足的经费，师生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教学、读书、做研究。从这里走出了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70多位院士，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以及大批飞升中外的杰出人才。有人形容西南联大，说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为什么这样一所大学能够得到如此高的评价？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文化十分栏目，听听一位西南联大亲历者的讲述，共同感受一下那段烽火岁月里的读书生吧。
15: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您现在所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门，它是2004年按原校门比例恢复而成的文物景观。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
16: 西南联大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主要包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原教室，镌刻有闻一多撰写的121运动始末记的石雕火炬纪念柱，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衣冠冢，121运动四烈士墓，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等14处。
17: 我是1946年毕业的，因为我呢高中文科生巧，当时在省里边的教育学院尽量有7-8学生有专长的，不管哪个专区，就把这些人保送进西南联大。所谓联大是很有名的，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后，从北京搬到长沙，之后来到昆明，是这样搬过来的。
15: 位于我左手边的是121。
16: 这个暑假，云南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来到西南联大旧址参观学习，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和了解。
15: 好，各位同学，您现在看到的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间原教室。
18: 那这个门为什么这么矮呀？
15: 其实原来的门是没有那么矮的，但是由于学校四面环山，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课的。后来为了保护文物啊，就把门垫高了，所以啊这个门也就显得矮了。
16: 铁皮顶土皮墙的西南联大原教室是1939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规划设计，战争年代物资匮乏，经费紧张，只能建成这样的教室。冬不保暖，夏不纳凉，但学生们不怕冷也不怕热，他们最怕的却是下雨天。每次下雨，雨声打在铁皮顶上就听不清楚老师讲课了。
17: 但是教室啊，上面是铁皮，下雨啊滴答滴答，但是有些是因为这样就改成茅草房，这么厚的茅草听不到那个上面的铁皮房子了。有时候下雨啊泡半夜，当时那个生活很苦的。
16: 很多西南联大学生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当年艰苦的办学条件。曾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了当时教授和学生在日寇空袭阴影下跑警报的场景。社会学系教授费孝通也在《疏散》一文中提到，跑警报已经成为了日常课程。
19: 我的习惯是一听这种声音，随手把译稿叠好，到隔壁面包房里去买面包，预备在疏散时充饥的。我太太则到厨房里把火灭了，把重要的东西放入警报袋，10分钟以内我们都准备好了，等空袭警报一响，立刻就可以开拔。
17: 我们跑在红山上，背后山是红山，高高的紧急警报，赶紧跑，一定要带书包，因为课本笔记本统统在你们说，就是你帮你找了就完了。
16: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8年多的时间里，有8000多名学生就读西南联大，从他们当中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2弹1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5位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17: 我们受到的教育啊，在当时来说是最好的教育，都是全国有名教授。那个事情就是艰苦，但是作为想读书的人高兴，有名的老师来教，钟子清啊，还有文艺都教中文，中国文学史各个国家的好文章一本一本的印出来，有些就是没有印，老师就想自己记，就这样内容就拼起来了。
16: 西南联大校长韦一奇说，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当年西南联大师生正是这样，在艰苦的环境里，以坚定积极乐观的心态来应对时局的艰难，生活的困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坚持救国图存，培育英才。
17: 所以有大图书馆，联大学生晚上或者休息时候都喜欢跑进这礼堂个活动，专门有那些专家教授讲他们那些观点啊，为人呢应该有些什么条件那些。
20: 很多学生呢，到了晚年，他们写的回忆录也好，接受访谈也好，都强调这一点。他们的现在联大那一段时间呢，不仅仅是从老师那里学到了知识或者学到了技能，更主要的是感受到了做人的道理。他们普遍认为，得益于 西南联大的人文环境是独特的。
15: 好，大家这边请。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铁皮顶教室、茅草顶宿舍，唯一的瓦顶建筑就是学生食堂和图书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西南联大博物馆。
16: 2018年，为纪念西南联大在昆建校80周年，在西南联大旧址建成了西南联大博物馆，通过历史图片、展品、场景的复原和多媒体等方式展现这段历史，同时采集拍摄了西南联大校友的口述史，让参观者得以了解遗址现状和当年的历史。
15: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一个毕业照片。那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上每一个人物下面啊都有一个小三角。那如果你对这个人物比较感兴趣，你想了解一下的话，你就可以轻轻地点一下。
1: 建这个博物馆的过程当中，除了把整个西南联大历史能够全面地展示出来而外，
15: 因此呢，
1: 它展示的内容是能够让别人去触摸的。
15: 上课，
1: 因此我特别期望年轻人他在回顾这段历史也好，或者是铭记这段历史也好，是真的懂得我们的国家民族走过来的这条路是怎么过来的。而这群人在那样罹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国家的脊梁，他真的是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20: 万里长征只求了五朝共学，咱祖祖横山相随留在里边歌唱。
16: 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前来西南联大旧址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上至耄耋之年的老人，下至稚气未脱的少年，每个人都被西南联大的精神和这段历史所打动。
15: 在参观的过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我在看口述历史时，一名联大的学生他在唱校歌的同时流下了眼泪，这一个场景是很令我触动的。他们在这段如此艰苦的岁月中还依然静心下来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应该庆幸我们生于如此和平的年代，也就更应该以这份西南联大的精神来砥砺自我，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14: 离开昆明，我们的下一站将会前往上海的复旦大学，它的名字出自《尚书大传·余下传》里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自1905年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算起，这所学校已经走过了120多年的岁月。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一条安静的马路旁，有一栋3层的小洋楼。它安安静静地立在街边，看上去仿佛就是一所普通的老房子。然而它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提起陈望道先生，他与复旦有着极深的缘分，这样的关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他在复旦任教近半个世�纪，担任校长长达25年。陈望道先生也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教育家和翻译者这两种身份是如何在同一个人身上交汇的？在这栋小楼里又留下了哪些让今天的年轻人仍然愿意驻足聆听的故事？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焦点访谈一起去了解一下。
21: 复旦大学校园旁的国福路51号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的译者。新学期开学，复旦大学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课就充满了特殊的意义。
1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它曾经呢是我们的老校长陈望道他的这样的一个旧居。那大家就请跟随我一块儿来进入到我们的宣言展馆，来看一看我们视频当中。
21: 他们走进陈望道老校长的旧居，脚下吱呀作响的木板带领着学生们穿越时空，开启了一场追寻红色记忆的旅程。2018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座3层小洋楼被批建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展馆一楼以宣言忠义、信仰支援为主题，全面展现了共产党宣言的诞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革命的深远影响。
0: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地方呢，又叫宣言大厅，因为当时啊，老校长说我一家只有三口啊，不需要住那么宽敞的整个一栋小洋房，那么坚持啊不入住，后来学校说那把一楼作为语文研究所啊，当时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研究机构，也是老校长创立的，所以他说好，那一楼作为办公，那我就住在二楼。
16: 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因过于专心，把桌上的墨汁当成了红糖水蘸来吃，还开玩笑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在展馆中，这个故事被画成了一幅作品，格外受欢迎。
3: 参观这个场馆的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应该是那幅复原了真理的味道的那幅画作。因为呢，通过那个画呢，包括看的桌上的油灯以及那个译本，然后呢，我仿佛就穿越百年前的那个夜晚。陈望道老校长对我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个历史教科书上的名字，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以及可触可感的传承。
22: 我们平常
16: 展馆中陈列着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刊物《劳动界》等珍贵展品。
0: 中国第一份面向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那叫《劳动界》啊，它的创刊号意识到要跟工人阶级啊相结合，所以主动的啊脱下长衫到工人当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那么它需要一个很好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这本《劳动界》杂志，让这个参观者特别是学生感受到我们这个党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时代化啊、普及化。那么这个命题实际上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
22: 还可以跟他进行
16: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用真实的物件、真切的故事，让红色基因可触可感、可亲可近。这样一个展示馆不仅是复旦人的精神高地，更成为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的重要阵地。
0: 当时我们布展的时候就这么想啊，我们要把它打造成一个啊永不落幕、永不下课的一个课堂啊，一本永远向学生打开的，并且是可以沉浸其中的。
16: 红色历史不仅仅是党史，对于大学校园来讲，有的学校本身就是一部红色史诗，一些大学博物馆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史诗。
14: 从上海一路向北，我们来到了著名的冰雪之城哈尔滨，这里有一所大学，它的校园里有这样几栋教学楼，建筑外观看上去庄重大气，青岩碧瓦，古色古香。然而在屋顶上，原本应该装饰象征吉祥的五脊六兽的地方，却装饰着飞机、大炮、坦克车等现代军事装备。更特别的是，这所学校里上下课的铃声也与众不同，它不是电铃，而是军号。自1953年起至今，嘹亮的军号声在这所校园里回荡了70多年。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它的前身是1953年创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哈军工。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些装饰有飞机大炮的教学楼，正是当年哈军工时期建造的。这些教学楼不仅见证了一所大学的诞生与变迁，也记录着新中国国防科

0: 如今已经沿用70余年。
1: 军号声啊，就是相当于一个小命令一样，就是一种号角，哎，就是感到很振奋。
2: 我们上课铃、下课铃是军号。有时候坐在教学楼的时候，我就会想，是当年那些前辈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在这儿这么学习？可能我没有他们更刻苦一点。这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是再努力一点，然后就能再靠近他们一点。
0: 军号响起，使命召唤。在哈军工纪念馆展馆内，这张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中美武器装备对比图震撼着世人。中方空军零、海军零、坦克零、作战飞机零、舰船零，如此悬殊的装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顽强战胜强敌。这个展板同样震撼。这所伴随抗美援朝炮火诞生的学校，敢为人先，攻坚克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从零到一的奇迹。我国第一个风洞群，第一艘水翼快艇，第一辆水陆两栖坦克，第一台舰载电子计算机。
3: 而当时的那些学生，就算再苦再累，都要把最尖端的技术给它啃下来。
0: 想的是党，为的是国，强的是军，这是刻进哈军工人骨子里的信念。哈军工首批毕业生的毕业设计纸张虽已泛黄，但文字间仍澎湃着当年青春的炽热。如何提高火炮的射程，怎样增强装甲车的破障能力，他们的课题直面国家战略需求，为军向战。
4: 我们当时在建立哈军工的时候，我们其实条件是非常的落后的啊，我们不管是在人力还是在设备还是在这种财力上都是很稀缺的。但是呢，在这样一个这个需求的大背景上呢，我们第一批哈军工学员，他们的毕业设计，他们就从这个部队的各个需求开始解决，他们的图纸的这种画，还有他们的答辩，以及他们最终的这种实践，都是紧贴我们国家的战略需求去解决的。
0: 哈军工筹建初期，中央举全国之力，师资不足，就从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军队选调教员助教。教材匮乏，出国培训的教师便手抄外文资料，回国翻译成册，不畏艰难，矢志奋斗。哈军工在筚路蓝缕中淬炼成钢。
5: 这是一份杨士俄院士用四种语言写的一份科研手稿。1956年，杨士俄院士呢到苏联去留学，他在列宁图书馆，当时呢是抄写技术资料。我们也曾问过院士，为什么要用四种语言来抄写这样技术资料呢？他说，只能掌握这门语言，才能够精准地掌握最前沿的技术资料。
0: 国家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1952年，杨士俄奉调来到哈军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国家急需的水生学，从天文物理转行投身陌生领域。回国后，他牵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理工结合、服务国家战略的综合性水生工程专业，填补了国内空白。他的研究成果也为研制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定位系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杨院士一直长存就是个高的你就要去顶着，天塌了你就要个高的继续要顶，你不去担当谁去担当？
0: 90高龄时，杨士俄院士还坚守讲台为学生授课，被学生们尊称为一站到底院士。他的言传身教让哈军工精神跨越时空，熠熠生辉。
7: 杨院士经常讲的啊，就是关键的技术装备你是买不来的，这些东西只能靠自己实现这种从零到一的突破，那我们国家才会掌握这样的技术啊，这样我们国家才能够立于这种不败之地。
0: 从哈军工到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再到哈尔滨工程大学，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始终指引着学校发展。进入新时代，从打造悟空号无人无缆深潜器，刷新万米深海下潜记录，到自研关键技术，助力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多号成功交付，再到打造我国首个船海学科教育专有 AI 大模型，学校始终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与强国强军同频共振。在杨士俄院士曾经奋斗过的水生楼博士办公室一角，记者见到学子们手写下的一句话：用最初的心走最远的路。这是哈军工精神的底色，也是跨越时空的传承。
2: 我们在一个和平的国家里面，我们才能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的生活。这个幸福的生活绝对不是说是一个空中楼阁这么来的，而是后面有很多的人，然后再去匍匐前进，然后再去后面支撑。那么到了我应该拿过这个接力棒。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为我们的下一代能够再往前再进一步的事情。因为我很喜欢那句话叫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我们国家一步一步一直走下去，一定是有一代人一代人的这种接力。
1: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会前往四川成都。在成都的锦江沿岸，有一组现代歇山密檐楼阁的博物馆组群，近年来已经成为了成都的地标和网红打卡地。它就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说起来，这座博物馆的身世颇为特别，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筹建于1914年，是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的博物馆，也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100多年来，一代代学者通过田野调查和社会征集，积累起了惊人的藏品，历史人文类文物80000余件，动植物标本近100万份。更特别的是，它的展柜里还有当年三星堆最早科学发掘的日记，有植物学家在峨眉山采集标本的手稿，有一代代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留下的记录。走进这座博物馆，就像走进了一部活的学科史。为什么一所大学的博物馆能有如此丰富的藏品？百年沧桑，这座博物馆与它所在的大学与这座城市之间又有着怎样割舍不断的联系？就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宝发现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座象牙塔里的博物馆吧。
2: 具有百年历史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新馆，作为中国西南地区建立最早、中国第一座综合性大学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开宗立义就是保存文化、服役教育。百年时间的积累，换来了惊人的藏品。目前馆藏文物达8.5万件套，动物标本有14万余号，植物标本有84万余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探访四川大学博物馆基本陈列展之一——西南天地云汇大川。在服务教学科研方面，博物馆当仁不让，为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学生提供实习基地，为相关课程提供教学观摩。走进展厅，探秘西南天地的深度地图徐徐展开。在4600余平米展厅面积里，以祖国西南天地的自然人文知识、科学家的调查活动和研究视野分别为主线和辅线。细听中，连绵山脉之间浮现西南地区的珍贵自然资源和重要的人文遗迹。当年的文化大家陈寅恪、朱自清、顾颉刚也曾在这些展品前屏息驻足，浓缩了西南地区民族学、考古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分类学等学科发展的历程一一呈现，透着一股与一般博物馆不一样的学院派的味道。
3: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学者的视角、学科的维度，自然与人文并置的内容建构，实物和旧档文献结合的叙事方式，较大程度上呢，我们区别于传统的博物馆展陈，体现了四川大学在博物馆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和理路。通过文物、标本、情景的重组吧，实现了藏品的再情景化。我们的理念呢，实际上是一个词，回到现场。我们为观众呢勾勒了两个现场。那么第一个现场当然就是我们展出的所有的实物的原生现场，第二个现场呢是这些标本文物在研究者的田野调查、野外工作中被发现、采集、记录和研究的这个现场。我们讲述研究者的研究故事，同时呈现展陈的档案，有了人性的温度。
2: 西南天地云汇大川的自然篇章作为基本陈列展的开篇之作，生动展现了青藏高原东缘及横断山系那雄伟山川与地势如何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在这片广袤的西南大地上，无数物种竞相生长，多彩的生命在此繁衍， 多元文化在此交融。四川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们，他们在这片区域辛勤耕耘，以专业的科研精神引领观众从不同角度深入探索西南天地的奥秘，共同揭开这片神秘土地的面纱。
4: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成都平原，也俗称川西坝子，三四月份的农田生态系统，也是这个季节我们最能常见的油菜花的生态系统。我们通过油菜花育种研究以及向大家展示农田生态场景，也是希望观众能知道在这一片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的背后，也有我们川大的科研的贡献。
2: 以历史标本和文献参互研究作为提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成果，就是这部峨眉植物图志。
4: 我们向大家展示了这一整套峨眉植物图志。那这套书呢，是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方培先生1942到46年期间编撰的这套那个地区性的植物图志，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早期地区性植物志的问世，所以是标志着我们中国植物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这个套书的旁边呢，我们还有呈现了一些在峨眉山这个区域我们采集的标本，那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啊，上面展示的就是我们师生2022年去峨眉山实习的一些标本，那下面就是不同时期啊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在峨眉山采集的标本。
2: 展陈正是通过川大师生亲自采集的标本、手稿、著作，让走进展厅的观众能够体会到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的科研精神。四川大学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4年开始筹建，到20世纪40年代，华大博物馆就已经发展为一座规模较大的综合性博物馆。考古是这家博物馆的一个特色，在考古学家的手铲下，中国西南古老文明的面貌如拼图般连点呈现，连线成面。早期三星堆文明的考古及出土文物就在这一章里展现。
5: 这个展览呢是设为考古篇，它是由三星堆、汉墓、龙兴寺和琼瑶陶瓷几大发现构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葛维汉1934年在三星堆进行发掘的发掘日记，上面详细记录了他发掘的每一天，发掘出土的器物，包括现场的地层图、器物图。这件材料当中我们发现了三星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的最早年份是1927年。
2: 三星堆位于四川广汉的古城遗址，1927年当地农民晏道成在劳作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共300多件。1934年，时任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组建考古队进行了首次科学发掘，出土文物400多件套。这一发现揭开了三星堆古遗址的神秘面纱，使其成为研究古蜀文明的重要窗口。1934年3月，那场震撼人心的考古发掘，通过这些珍贵的照片，仿佛带我们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当时的发掘盛况。照片中的主角葛维汉正是这次发掘的领导者，他与团队所有的辛勤努力都化为了这一批批出土的珍贵器物。发掘结束后，葛维汉作为代表郑重地接受了这一批新发掘出土的文物捐赠，并庄重承诺将永远为华西的人民守护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1935年，葛维汉在博物馆内特别设立了一个展柜，专门用来展示这次发掘的成果，而照片中的大石壁如今正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之中，以实物形式展出，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参观者都能近距离感受它独特的魅力。
5: 我们博物馆也有相应的一些汉墓文物的馆藏，这是汉砖，在四川地区汉墓比较多，有砖石墓也有崖墓，崖墓有这种单室的，也有这种家族式的，前面有一个响堂，后面是多室的。给大家展示一下崖墓的这个形制和结构，一个缩微的一个模型，有一个立体化的一个图像。
2: 三星堆和汉墓的展陈设计形式上，不单单只是将文物作为重点突出，展陈通过复原场景与组合式动态投影的呈现，构成新的展示空间，将观众带回到震撼的考古发现现场的瞬间，拉近观众与历史现场的距离。
1: 今天我们带您走访了五所大学，参观了解了他们各自特色的老建筑。 这些建筑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然而他们却承担起了一项相同的使命，那就是把自己与所在学校的记忆深深留存在砖瓦梁木之间。如果有一天您也有机会进入某一所大学，不妨也去找一找校园里那些有着年代感的老建筑，也许在您每天经过的路旁就藏着一个值得被听见的故事。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
6: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7: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在音乐领域啊，同名的歌曲并不罕见，这些歌曲往往因不同的创作背景、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而各具特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两首歌曲啊，都叫做说谎。第一首呢是由林宥嘉演唱的说谎，这是一首国语流行歌曲，歌曲以类似小说的结构，用对白式的句子交代了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在歌中反复唱着我没有说谎，但几乎句句都是谎言。林宥嘉呢也凭借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那种欲盖弥彰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刚刚听到的另一首说谎是由张信哲演唱的歌曲，则表达的是宽恕恋人之间的不真诚，以及极度体现出对爱情真诚的那种渴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曲呢，都叫做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都叫做《朋友》。第一首歌曲是由周华健演唱的《朋友》。在这首歌曲中啊，周华健唱的是词典中对于朋友的定义，强调朋友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的陪伴。真正的朋友呢，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义不容辞地帮助你，体现了一种深厚而真挚的友情。那叶倩文版的《朋友》唱出了心碎、不甘和无奈。我该如何才能挥挥手看你走，就这样变成朋友？这句话呢，也表达了爱情转化为友情后的那种复杂情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曲呢，都叫做《海阔天空》。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两首歌曲呢，都叫做《海阔天空》。第一首是由黄家驹作词作曲，是 Beyond 的生涯音乐生涯当中的巅峰巨作。整首歌曲想表达的也是黄家驹内心深处对于香港乐坛的挣扎，以及对自由和梦想的渴望。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歌词简洁而富有感染力，也成为了一种精神的象征。那第二首《海阔天空》呢，是信乐团的《海阔天空》，跟 Beyond 的异曲同工，描述的也是成名前的苦苦坚持，成名之后的苦尽甘来，也算是一首自传式的歌曲。配上阿信撕心裂肺的嗓音啊，听到这首歌曲就能够让我们深刻的感受到梦想的力量。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暧昧》，是由王菲演唱的一首歌曲。

朋友们，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曲的名字都叫做暧昧。第一首歌曲呢是由王菲演唱的歌曲，王菲的暧昧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歌曲，歌曲以细腻且富有诗意的文字描绘了情人之间那种若即若离又无法靠近的感觉。王菲也用她独特的嗓音配合简洁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又略带悲伤的氛围。那我们听到的第二首歌曲呢是由薛之谦演唱的暧昧，则是一首简单的叙事情歌，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这首歌曲呢是采用了朦胧的切题方式，没有直白的讲爱情，而是通过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这样的歌词，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都市人在恋爱中的状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都叫做彩虹。第一首歌曲呢是由五月天演唱的

朋友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呢，是由周杰伦演唱的《彩虹》。这首歌曲收录于周杰伦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当中。歌曲是以彩虹为意象，讲述了一段关于爱与希望的故事。在旋律方面呢，周杰伦也结合了 R&B 与流行元素，曲调悠扬，搭配细腻的编曲，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层次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张惠妹演唱的《彩虹》。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长城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

0: 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

0: 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

0: 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5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1: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0: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1: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0: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

0: 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

0: 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2: 我叫董坤月。
3: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2: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3度到11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前8个月内蒙古重点工业项目应开尽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活化铁路历史遗存，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90载一味草药应初心；
0: 内蒙古6家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1: 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举行；
0: 特色月饼，时令瓜果，天才中秋消费市场。
1: 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努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多内蒙古力量。要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立足禀赋优势，用足场景资源，锚定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要促进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要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引导人工智能融入制造业全链条各环节。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聚焦特色优势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品转化应用。要积极引进和培育优质企业、高素质人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大力整治拖欠企业账款等问题，着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力推动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加强品牌培育，拓宽农牧民增收致富渠道，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要抢抓农时，科学推进秋收作业，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和防灾减灾，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优质优藏。会议对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道路交通安全、旅游管理、重点场所安全防范、节庆活动安全管理、市场秩序维护、森林草原防火、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切实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廉洁过节，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坚决防范节日腐败，全力营造风清气正、文明清朗的节日氛围。会议审议了关于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
1: 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截至今年8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开复工率98.7%，实现应开尽开。请听报道。
0: 位于呼伦贝尔牙克石的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一区近日完成主体钢结构封顶，正在进行后续建设，项目总投资12.2亿元，预计2028年3月投用。作为全球首个具备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全天候低温冰雪工况测试。中建三局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经理李耀虎：
2: 全面进入外围护结构施工以及工艺设备插入的施工阶段。
0: 今年以来，全区各级审批部门提前介入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同步推进要件编制、征地协调等各项前期工作，通过流程优化、并联审批，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恒能50万千瓦到20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电站项目实现立项后47天全手续开工，较原计划提前3个月，当年获批，当年开工，当年建设。项目经理魏宁：
2: 项目总投资约19亿元，采用乙酸铁锂电化学储能技术，促进低碳绿色发展。
0: 截止今年8月，全区重点工业项目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69.4%，其中新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63%，续建项目完成计划投资的76.2%。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李莹：
3: 要抢抓项目施工的黄金窗口期，强化要素保障，推动新建项目的建设，助力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塔火车站旧址，打造精髓铁路文化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中小学生研学实践，让百年铁路遗存焕发新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4: 在精髓铁路文化园，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和塞罕区金桥小学的同学们正在仔细倾听精髓铁路的建设历程与革命往事。呼和浩特市民族实验学校学生穆希勒：
5: 看到了长长的火车以及老旧的铁路，我感受到它是连接着我们民族团结的桥梁。
4: 呼和浩特市塞罕区金桥小学学生王信卫：
6: 我也懂得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只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复兴中华。
4: 精髓铁路是中国首条完全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营的铁路，由詹天佑主持设计修建。1921年通车至归绥，也就是如今的呼和浩特，串联起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它是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第一条大动脉。呼市塞罕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奥特根齐齐格：
7: 这段百年铁路故事最值得铭记的精神内核是同心守护、自强不息，见证了中华儿女命运与共的深情，这是守望相助的团结。一条路，一条心，一代代人守护的不只是铁路，更是把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的信念。
4: 精髓铁路文化园秉持保护为主、活化利用的原则，完整保留老站房、信号房、碉堡等遗存，青砖灰瓦、木构门窗间留存着原有建筑肌理。在复兴大道、天佑广场、机车陈列等实景点位，学生们通过观摩讲解、互动体验、岗位谈初心等环节，了解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的百年跨越。塞罕区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长郭静瑶：
8: 我们以工业遗产为纽带，跳出单一交通历史叙事，生动诠释各民族同心共建、守望相助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讲好民族团结故事提供了真实可感的本土历史素材。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1934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峭街召开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决定调整战略，转兵黔北。也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宝贵的医药补给。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 记者走进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寻访一笔药钱背后的故事，请听报道。
0: 1934年12月，刚刚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在寒冬中走进了黎平翘街，很多战士还穿着单衣，有的人连草鞋都没有，队伍中还有很多伤员急需救治。在翘街，记者见到侗族老乡开的中药铺九如堂，药铺已有上百年的历史。92年前的那天夜里，两个受伤的战士叩响药铺的大门，九如堂第四代传承人谢廷月，侗族。
9: 问了情况呢，
0: 爷爷问了情况，就是一些外伤扭伤，爷爷给红军包扎做诊疗，红军给付费，但我爷爷讲不要不要，我不要，红军放下钱就走了。1934年12月13号，在进入黎平前，朱德总司令就告诫大家，我们红军是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到了少数民族地区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黎平会议纪念馆研究馆员杨祖华，土家族。
10: 红军买药付钱，买菜付钱，红军把老百姓做自己人。
0: 九如堂里红军留下药钱的故事很快在翘街传开，县城内十多家中药铺的郎中纷纷主动开铺为红军抓药看病，很多红军伤员在这里得到及时救治，他们还为红军提供了大量药材补给，这些

0: 药材中，其中很重要的一味就是茯苓，用于治疗水肿、失眠等症状。90多年后，记者在离翘街不远的这家药企又见到了他。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启强，苗族。
1: 从当初我们这个药帮助到了红军，再到现在我们这个药又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增长了我们的经济收入。
0: 2024年，县里引进黎创药业这样的龙头企业，甘肃来的石伟志也因为茯苓成了鲜黎平人。贵州黎创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石伟志，汉族。
2: 我们这边不光在做茯苓，做天麻，做钩藤，然后呢把它销售全世界。红军长征是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今天做产业也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一个新的长征。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9月23号，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厅、住建厅、农牧厅、文旅厅等部门介绍了全区质量工作推进情况。十四五以来，我区制定优势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13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26项，建成现代煤化工、乳肉制品等9个国家级质检中心，有序推进牛羊乳肉制品风险防控与关键技术、乳品质量数质监控技术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建设。会上，伊利蒙草等6家次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北方稀土入选质量强国建设领军企业培育库，44家企业获评自治区主席质量奖，奶业、风电装备制造、稀土新材料、现代煤化工4条产业链入选全国100个质量强链重点项目。
3: 9月24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法治护航、同心同行基层干部共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记者见面会。6位干部群众代表用各自的故事勾勒出内蒙古以法治护航民族团结进步的生动图景。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欢迎大家来参加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区示范单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的代表。
5: 见面会上，自治区地方语言文字研究应用中心主任阿拉坦巴根纳介绍，应用中心依托16子一起来工作品牌，联动39个党支部联学共建，常态化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基层型活动，累计向各族群众捐赠价值2000多万元的信息化产品与技术服务礼包。阿拉坦巴根纳
6: 通过 VR 互动、裸眼 3D 等形式精准解读法条的要义，打造普法宣传矩阵，让群众在手机上能够随时学法。我们依托16子一起来三送活动、联学共建等机制，让法律知识真正走进基层，走进群众。
5: 新安盟乌兰浩特第一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陈凤军表示，法律施行后，学校结合实际，从学法、普法、守法3个方面精准发力，促进各族学生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成长进步。陈凤军
7: 构建了思政课主阵地，加上全学科浸润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体系。那么从师生这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用国旗下的讲话呀，还有这个法治副校长进校园呀，还有我们学校的主题升旗仪式啊，开展知识竞赛呀等等许多的方式，增进大家对法律的这种认知。
5: 9月22号，在呼和浩特举办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中，呼和浩特市民委副主任赵燕介绍，围绕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主题，呼和浩特市策划开展分众化宣讲、文博场馆主题展播展览、科技互动普法、非遗体验和快闪活动、流动大篷车送服务5项特色亮点活动。赵燕
8: 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呢，我们健全完善了理论研究、宣传教育、前置审核、考核评价、风险防范等各项制度，从体制机制上明确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怎么学。
0: 飘香万家情浓。

0: 晚中秋，眼下各地中秋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月饼和水果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请听报道。走进乌海市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浓浓的中秋氛围扑面而来。在中秋主题展区，传统五仁枣泥风阵混糖月饼品类齐全，低糖蛋月烧、沙棘奶酪、巧克力等创新口味广受青睐。市民王磊：
1: 超市里边礼盒种类挺多，价位选择也丰富。
0: 除了月饼市场热销，时令鲜果水产也迎来消费高峰。水产商户王丽娟：
2: 螃蟹销量持续走高，今年我们新增了抖音直播和线上团购，市民在家就能下单。
0: 在巴彦淖尔市，一块手工月饼藏着当地人刻在岁月里的中秋情怀，代代相传，温暖着岁岁年年的团圆时光。在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街角的一排月饼店铺前，围了很多前来选购的市民。店主王海燕：
3: 好多人还是偏爱儿时味道的铁锅月饼，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买了邮寄给远方的亲友，这样的老月饼都很受欢迎。
0: 走进通辽大润发超市，从经典的五仁豆沙月饼到结合地方特色进行创新的奶豆腐月饼、奶皮子月饼及芝士蛋月烧、蔓越莓等创新口味月饼应有尽有，为顾客们提供多种选择。市民刘金强：
4: 给小孩买嘛，就是买点新鲜的那个口味、水果味之类的。但是我们吃和老人吃的话，就得买一些比较传统的那些五仁呐、黑芝麻啥的。
0: 据某品牌蛋糕销售门店负责人吴楠介绍，近年的礼盒月饼价格在几十元到一百元之间，而且还推出自装手拎盒，简约实惠。吴楠：
5: 现在这个消费者也是越来越理性了，特别是年轻人，还是更看重口感和营养价值。
6: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歌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月圆人安，把温柔唱给你听。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是农历的8月15，中秋佳节，此刻的您或许正在与家人围坐在一起。早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会看到有一点这个月色在天空哈，但是今天也许有人还是在坐着通勤赶往上班的路上，又或许和我一样，在这个特别的清晨用一首歌的时间和自己说一声早安。

中秋的月亮从来不只是天上的星体，它是小时候奶奶摇着蒲扇讲的故事，是离家时行李箱里塞的那包家乡味儿，是此刻耳机里突然响起的一句歌词，你看月亮在替我说想你。那今天的半个小时，我们不聊宏大的团圆，只收集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有老歌的醇厚，有新曲的轻盈，有对生活的热爱，也有对远方的祝福。愿这些歌像月光一样轻轻落在你的肩头。

说到中秋，总是绕不开那些刻在 DNA 里的老歌。小的时候不懂“但愿人长久”的重量，只觉得旋律像月光一样软。长大以后才明白，这句歌词里藏着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在乎的人平安顺遂。

这首《但愿人长久》是苏轼的词，梁鸿志作曲。其实老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能够把时间酿成糖，比如蔡琴的《月光小夜曲》，月亮出来亮汪汪，想起我的阿哥在深山。简单的歌词却让人想起了外婆家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段温暖的时光。再不如费玉清的《一剪梅》，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唱的是爱情，又何尝不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

有一些老歌就像老照片一样泛黄却温暖，它告诉我们，所谓的经典从来不是过时的旋律，而是无论过了多少年，听到的时候依然会在心里一颤，原来这句话说的是我。如果说老歌里的月光是岁月的糖，那么新歌里的团圆就是当下的光了。这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披星戴月想你》。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游入尼罗河底，唱的是漂泊，却藏着想见你的热烈。我们一会儿还会听到单依纯的月亮失眠了。月亮为什么会失眠？月亮失眠了是因为星星太吵。在少女的心思里的这种比喻，藏着对世界的好奇。

对于孩子们来说，节日象征着热闹，象征着美食，象征着放松。而对于长大的我们，对于这些成年人来说，这种节日其实也是平凡的日子，平凡的一天。就像毛不易所唱到的一样，每天站在阳光里醒来，看似平淡，却道出了最珍贵的幸福。能好好吃一顿饭，能够安心的睡一个觉，能和爱的人说说话，这就是生活给我们的最大的团圆。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有一些新歌像是刚出炉的月饼，带着当下的温度，他们提醒我们团圆不必拘泥于形式，只要心里装着爱，哪里都是家。热爱生活的证据就藏在每一个披星戴月却依旧向前的日子里。

莫听穿林打叶声，吟啸且徐行。中秋的月亮从来不只是照在团圆的人的身上。

它也照亮了加班族回家的路，照亮了异乡人窗前的书桌，照亮每一个虽然辛苦却依然选择热爱的灵魂。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光亮》。

今天是中秋佳节，加上周六周日，那么构成了一个小小的假日期间啊，大家也是有可能有这样的出行安排。那节目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呼伦贝尔市这几天的天气状况吧，一起来关注呼伦贝尔市气象台今天六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岭东南部、岭西南部、岭上南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4到18度，最低气温-6度到6度。岭西南部偏北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5到19度，最低气温-5度到8度。岭西西部偏西风4到5级，岭西东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2到3级。也来关注一下城镇天气预报。海拉尔晴，16到2度，巴彦库仁晴，17到2度，巴彦托海晴，17到1度，满洲里晴，18到-1度，扎莱诺尔晴，18到-1度，阿拉腾厄穆勒晴，18到4度，阿木古朗多云转晴，17到2度，牙克石多云转晴，16到0度，拉布大林多云转晴，17到-1度，根河多云转晴，16到-5度，图里河多云转晴，16到-6度，阿里河多云转晴，18到-1度，小二沟多云转晴，18到3度，博克图多云转晴，14到0度，扎兰屯小雨转晴，15到5度，尼尔基多云，18到5度，纳基屯多云，18到6度。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早间的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月光不会结束。愿此刻抬头看见那轮圆月的你，愿你吃到月饼是喜欢的口味，愿你爱的人都在身边或在心里。如果此刻你正一个人，不妨对自己说一声：中秋快乐，你辛苦了。如果此刻你正和家人朋友团聚在一起，不妨给他们一个拥抱，说一句：有你真好。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愿您的生活像中秋的月亮一样圆满明亮温柔。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惠良深入扎兰屯市调研重点工作；
1: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十次集体学习会议；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市各地举办庆祝活动，集中展示乡村振兴丰硕成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在扎兰屯市调研文旅融合、森林草原防灭火、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杜惠良来到柴河镇月亮天池和蒙古气镇野马河村红色乡情记忆馆等地，实地了解生态旅游产品开发、景区服务保障能力建设等情况。他强调，扎兰屯市作为文旅强势建设的重要支点，要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固树立系统思维、工程思维，整合特色文旅资源，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径，推动文旅产业全域布局、四季运营。要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消费新场景、体验新供给，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能力，不断增进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在柴河林业局防火救灾办公室指挥中心，杜惠良详细了解防火责任落实和应急队伍建设等情况。他强调，要全面推动林长制落实落地，时刻绷紧森林草原防灭火这根弦，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切实抓好源头防控，提升指挥协同能力和防扑火作战水平，坚决守牢生态安全底线。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建强通信网络体系，以信息化赋能，加强重点区域监测预警，着力提升应急响应处置能力。在号召山镇锦耀农机合作社和哈多河镇党群服务中心，杜惠良听取农业生产服务保障和乡村振兴等工作汇报。他强调，要坚持统筹共富模式，持续优化生产经营方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稳妥有序推进二轮土地研包工作，统筹抓好基层治理和信访维稳，坚持依法依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安全稳定基础。王猛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